0: 迟到了，导致你们要排位，都是他的错。
1: 我是有事才迟到的。
0: 别找借口。
2: 你说什么？
1: 过分了。
2: 客人们，实在不好意思，是我们的打扫机器人不好。这边请，我给你们找了座位。
0: 不给，不给。
2: 唉，虽然工作量少了，但帮这机器人收拾烂摊子也够累的。
3: 或许可以关闭这台机器人的语音功能。
4: 赞同。
3: 奇怪，语音系统关闭不了，而且我检测到他体内有大量悲伤能量。
4: 这又是什么？
0: 愚蠢的生物，我给喵哥送悲伤能量去了。
2: 是哗啦啦小队的阴谋，呼噜噜幻影队，是登场的时候了。
5: 音乐战士，幻影夜行。

0: 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也会化缘五魄？
1: 让我来，我早就想教训这个家伙了。哎，
2: 这，
3: 哎，啊，
2: 怎么会这样？
3: 没有用的，你们的招式我都会，你们战胜不了我。
4: 是 AI 的学习功能，它复刻了我们的招式，
5: 同样的招式分不出胜负。
3: 放弃吧，笨蛋幻影队。
6: 你在做什么？赶紧把悲伤能量带过来，
3: 我得让他们更加绝望才行。
6: 你要做什么？别浪费事。
3: 表哥别吵，没空理你。
1: 爆炸导工，现在怎么办？
0: 我们不能受这台智能打扫机器人的话的影响，它再怎么也学不会我们团结的能力。
5: 对方只有一个，而我们有五个人。
1: 对哦，我怎么没想到？
4: 既然哗啦啦的病毒改写不了，那就利用已经存在的程序让它执行。
6: 什么意思呀？
4: 让它忙活去吧。
6: 哦，我懂了，交给我吧，速度就是王道。嘿，给你欣赏一下我的艺术细胞。不小心弄到地面了，
3: 太糟了！
0: 悲伤能量球在他肚子里。
5: 哼，他启动清洁程序了。
0: 就是现在！
3: 哎呀呀呀呀呀！表哥救我！
5: 一点都不优雅。
1: 暗月震雷！哎，下！
0: 又酷又飒，超密！
4: 程序已经修复好了。
7: 真的要把它送回去吗？不是可以关闭语音功能吗？
8: 嗯，它再能干也不会有感情。我们需要理解客人的服务生，就像你一样。嗯，
7: 我一定努力做得更好。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8: 第六集，动物回家。
9: 一年一度帮助小动物回家的活动如期举行，载着小动物的货车已经出发了。
10: 再见，一定要安全到家哦。
9: 祝福他们都能安全到家。呼噜噜记者为您现场报道。
11: 啊，那是什么？

0: 我们夺走这些有什么用啊？又不是宝贝，不是宝贝，但这些小动物对他们而言可比宝贝还珍贵。<笑>
1: 拜托，能不能快一点？客人都在等。让每一滴水和咖啡粉充分融合，才能萃取咖啡纯粹的香味。烹饪完成，上菜。
2: 第582号一份订单准时送达，回来的正好。左边3号桌那位先生点的爆炒意面，交给你了。简单，
3: 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哦，我说的是左边3号桌，不是右边。哎，
2: 抱歉。哎，
3: 迎着个要命的方向感。天空，有好大一群蝙蝠抢了别人的东西。
4: 啊！有情况，
0: 欧文，餐厅就交给你了。
5: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影出击。
1: 突发新闻，参加动物回家的小动物们被不明生物劫持，
2: 把小动物还给我们。
3: 悲伤能量再多来点儿。
1: 根据数据分析，空中的蝙蝠是机械制造，
2: 肯定又是谋标的杰作。
4: 库奇，你负责监控目标，超米和我抢回小动物，炫影、爆裂，你们负责接应，确保小动物安全。呼噜噜幻影队，行动！
5: 呼噜噜幻影队，笨蛋，愣着干嘛？还不快跑！
2: 重力弹！
6: 喂喂，
3: 剩下的交给我。
2: 左边。
3: 哎，
2: 不是右边。啊，
3: 来了！嘿，
4: 穿星剑。
7: 右边。
8: 右。
2: 左边。右边。
4: 前面。哎呀，不是后面。哎。
8: 终于结束了。
6: 血影的方向感真是差到爆炸。
2: 那是我的小鱼。
4: 糟糕，被他跑了。
3: 交给我。速度就是王道。追击吧。
6: 要说速度，血影强到爆炸。
2: 可我总有一种不妙的预感。
3: 想要追上我的高科技没那么容易，跑不了了。这家伙速度快，变现灵活，抓不住啊，队长。
4: 看来要尽快找到控制机械蝙蝠的办法才行。
2: 把盟标找出来，不怕他们不说，
9: 他们肯定藏起来了。
4: 我听说盟标经常背着另外两个偷吃骨头。
3: 别听他胡说啊。
2: 当他说别听他胡说的时候，就证明心里有鬼。
3: 笨蛋。
6: 当他说笨蛋的时候，就说明他马上要放一个臭到爆炸的臭屁。
3: 听我说，笨蛋。别上他们的当，笨蛋。
6: 在那里。
4: 库奇，你绕到前面拦住他们。
9: 收到。
3: 听我说。
4: 让你的飞行器停下来吧。
3: 嘿嘿嘿，那是高科技，控制不了的，而且让你们瞠目结舌的还在后面呢。
10: 沾了水它就隐身了，谁都找不见。
3: 你这笨蛋。
4: 糟糕，迅影，千万不要让机械蝙蝠沾到水。
3: 收到，机械蝙蝠正朝艾美丽公园方向飞去。
4: 艾美丽公园，公园喷泉11点准时开始。难道他想……糟了！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开足马力，目的地艾美丽公园。
3: 我知道一条近路，需要低空飞行。啊？是哪边呢？啊？这边。啊，这里是，

0: 西线蝙蝠消失了。
1: 谁也找不到他了。幻影队，你们输了。
2: 对不起，怪我，我太没用了。
0: 虽然方向感不好，但是别忘了，你的耳朵超灵敏的。
3: 没错，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闪光点。
2: 耳朵？哎，没错。在那儿，艾美丽公园后面左侧，9点钟方向。
0: 超蜜，你让他现出原形。嗯。库奇、爆裂，帮超蜜开路。炫影，我们分头行动。
4: 是。
0: 我们帮超蜜搭建跳台。
5: 海月震雷。

0: 来闯。
1: 你们说他能找到家吗？
2: 他已经回家了，因为河流就是他的家呀。
3: 山水有名，文脉无声。
4: 土家人靠山安家，吊脚楼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靠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3: 一面相逢，一目成古今。
5: 因为我喜欢他，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3: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2: 第七集，音乐节选秀大赛上。
6: 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我要大量的悲伤能量，这点根本不够。
7: 每一次呼噜噜他们都会阻止我们。
6: 呼噜噜幻影队，用这个彻底解决呼噜噜，收集起悲伤能量，让我彻底复活。等我复活后，整个世界将会充满悲伤能量。
8: 比赛倒计时五分钟，请各队伍做好准备。
2: 爆米花，保持点体力，小心上场打不动鼓了。
9: 我还好，你看看那边。
2: 天哪，莹，你还弹得动吉他吗？
10: 当然，还没开始吗？我再跑两圈。
11: 马上开始了。终于知道你的键盘为什么弹得那么灵活了。
2: 大家不要紧张，发挥出我们练习的水平就可以了，一定没问题的。
8: 让我们开始狂欢吧，
12: 选秀大赛正式开始。
13: 彪哥，我不会弹琴也可以表演吗？
7: 你傻不傻？只要我这放出秘密武器就行了，你们摆个样子而已，都不会吗？
14: 当然会。
7: 彪哥，我们帅吗？
15: 哇，下一个就是米尔他们了。
8: 感谢小兔子乐队的演奏，下面有请下一支乐队。
16: Oh!

0: 乐队得到了全场最高的欢呼声，恭喜呼噜噜乐队！
1: 谢谢大家！
2: 哇，呼噜噜乐队真棒！
0: 有请下一组，哗啦啦乐队。
1: 是哗啦啦，他们一定想搞破坏，得阻止他们。
3: 我们不能阻止他们表演节目，这场选秀大赛欢迎任何想要表演的队伍。
4: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5: 不管他们想干什么，肯定不是什么爆炸好事。

0: 肖哥，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受欢迎，
1: 这感觉太好了。
2: 那当然，也不看看主唱是谁。啊，
0: 他们怎么能笑呢？他们必须得哭啊！
2: 这是悲伤话筒，放出的音乐会让人情不自禁悲伤起来，你们将会源源不断提供悲伤能量。
3: 太悲伤了，
4: 我好难受啊，太难受了，
5: 我感觉自己好没用啊，
1: 我好痛苦啊。
2: 王炸，这绝对是王炸，那么多观众都是给我们送悲伤能量的呀。
6: 我发现自己唱歌好难听，
0: 我的速度太慢，不配送餐。
1: 我爆炸难受啊！
5: 我太不优雅了。怎么可能不优雅？我玩不来爵士，我太蠢了。快乐的音乐能让大家清醒过来。快醒醒！
1: 爆炸！
6: 发生了什么？
5: 没时间解释了，呼噜噜幻影队出动，
7: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欢迎接力。
1: 是那个话筒在播放悲伤音乐。啊，是呼噜噜幻影队，那又如何？怎么可能？
2: 可能是某种电子干扰，所有电器都失效了。
3: 小心！
1: 糟了，不止我们的武器，现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失效了。
3: 这可不止失效，不阻止那个话筒，舞台要被毁了。
4: 行动，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
5: 悲伤话筒已连接。
3: 第八集，音乐节选秀大赛下。
4: 王炸！只要摧毁了这个大舞台，所有期待音乐节的人都会沉浸在悲伤中。

0: 石油婆大人就能复活了。
1: 是王道啊，
2: 我怎么可能让你受伤？
3: 欧文，快带他们离开，撑不住了。
4: 你怎么知道我的？现在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

0: 造成破坏的是蒙彪手上的话筒和那个音响，把话筒抢过来就可以停止破坏，
1: 我们的设备应该也可以恢复了，
2: 那就可以爆炸反击了。
3: 我先上了，哎啊，这
4: 哗啦啦，你们无处可逃了。
3: 哦，是吗？啊，嘿嘿，我早就料到你们不会放过我，我怎么可能让你们抓住？悲伤能量已经收集满了，你们等着末日降临吧，小猫们！最后给你们个大礼，启动石油魔能量！拜拜啦！嘿！
5: 现在怎么办？
0: 只能相信超密了。
1: 破坏了话筒，我们的武器就可以使用了。
3: 现在不是聊这些的时候，赶紧救人呐！舞台要塌了！
6: 彪哥，我来帮你。
4: 没船，
3: 没船啊！给我下去！我的飞船不欢迎呼噜噜幻影队。
4: 在这里，这个话筒就不能用了吧？不然被摧毁的就是你的飞船了。把话筒丢出去。
3: 谁说话筒没用的？这可是我特别发明的悲伤话筒。
4: 糟糕，是悲伤音乐。我因为戴着头罩所以不受影响。不管怎么办，怎么才能让他清醒过来？啊！发生了什么？音乐可以唤醒大家。

0: 个没用的小子。
1: 我的就能用了，超酷！
0: 我的背上能量爆，完蛋了，是幽魔会吃了我的、
1: 只要有我们呼噜噜幻影队在，你们永远不会成功。
2: 检查完毕，没有人员被困，
3: 所有人都救出来了，今天真是太不优雅了。
4: 是我的力量爆炸弱了。
1: 音乐节再也没有机会举行了吗？我们排练了那么久，我们的梦想怎么办？
3: 这里还有一个观众。
0: 我的天啊，你们

0: 你们就是。
1: 我们不是你的偶像吗？你怎么看起来一脸塌房的表情？
0: 不，当然不，我是妈自己笨，怎么会现在才发现？天啊，你们一直在我身边，我原来一直和胡噜噜幻影队在一起工作吗？我的天，我超明，你能给我个签名吗？
2: 我把我现阶段能聚集起的最大力量给了你们，你们做了什么？一点悲伤能量都没给我拿回来，我要你们做什么？有什么用啊？
3: 那个，我们摧毁了他们音乐节的大舞台。那是他们唯一的舞台，没有了这个，他们再也办不成音乐节，这会是他们永远的悲伤。
2: 唯一可以举办音乐节的舞台被毁了，那真是太悲伤了。
3: 就是，这足够他们悲伤很久了。我们有机会把这部分悲伤能量再收集起来。
2: 怎么利用这个心理上的创伤？
3: 伟大的石油魔，这就交给我吧。
2: 这次为了帮你，消耗了我所有的力量，我需要更多的悲伤能量恢复。马上给我大量的悲伤能量，听到了吗？不然，
3: 听到了，听到了，我再也不会失败了。
2: 最好是这样。

哎，您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是有点奇怪。你知道齐丹征是谁吗？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干嘛？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 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高寒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
0: 你看啊，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哎，我问你呢，齐南征是谁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1: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0: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1: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0: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
1: 嗯，
0: 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来重庆了。
2: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3: 废物，一群废物。
2: 是。
3: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2: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3: 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2: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2: 您的意思是？
3: 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2: 九九少佐，这里可是重庆，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3: 怎么，怕了？
2: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啊。
3: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2: 是。
1: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0: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1: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0: 嗯，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啊？

0: 哟，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了，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好。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
5: 啊，哪来的？
0: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5: 你知道什么？外面。

0: 哟，久等了，先生。嘿嘿，怎么样，看好了吗？
1: 先生，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的？哎，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儿来的，跟你有关系吗？哎，
2: 瞧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哎，
0: 还废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你没本事，有的是人有本事。
3: 哼，
0: 哎，先生，哎，先生。

0: 是个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1: 对，就是他，就是他！别动！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3: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1: 快点！举起手来！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军工所所长赵仁环现在在哪儿啊？他这两天闭门不出。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
1: 是。

0: 戴局长，请留步。什么事啊？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知道了。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长恒会战的失利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 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1: 校长，
0: 哦，宇农啊，你来的正好，长恒。

0: 会战的事，你知道了吧？哎，知道了。哼，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
1: 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什么？自杀了？
2: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校长，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卑职难辞其咎。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
1: 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衡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这个赵仁环死的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
0: 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校长，您看这个。
1: 五金。
0: 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3: 好的，小豆豆，快走！滚！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你给老子滚！
4: 别关门！把门打开！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哼！起来！
5: 小子，敢说我找死，我看是你找死吧！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哎，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想关就关，想放就放啊！出来，给我说清楚！何金，王八蛋，开门！
3: 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了。何金，开门，
5: 王八蛋！
3: 行了，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5: 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你们也敢随便抓？哎呀，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当成是旅馆啊？
3: 何副官，别闹腾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我，你别想出来。哼。
5: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儿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嘿嘿，
3: 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连戴老板都惊动了，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
0: 是真的？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哼，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 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嗯。

0: 高寒，起来了吗？高寒，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没听见。
0: 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1: 我不饿，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
1: 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我走了。
0: 哎，哎，你去哪儿啊？

0: 你要去见齐南征。昨天死的那个男的是他派来的，他约我见一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得去看看。
1: 高寒，这事儿你要想清楚。昨天出了那么多事，你现在一个人去，恐怕不太安全。我陪你一起去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想自己解决。
0: 博士，这件事情您先别告诉马云飞，我不想让他误会我。高寒，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多加小心。
2: 昨晚事儿千万别跟他们说。哟，妹妹，一大早就出去啊？我有事儿。 真跟你急啊！知道是。老于，哎呦，来了！
3: 博士，
2: 里边坐吧。
3: 啊，好，好，好，好。哎，伙计，你小子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2: 一帮朋友请我喝酒，不去不行啊！
3: 真的吗？
2: 真的。哟，马云飞，这又是谁给你写的情书啊？啊，哎，我看看。
0: 我当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难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傲雪拂暗香，写的不错呀，什么意思啊？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2: 藏头诗？
0: 哼，你把这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念。
2: 我爱高。
4: 韩，写的不错呀，你小子长学问了。我没那么大学问，看看这落款是谁？
5: 齐南征，这想谁啊？想找死啊！
4: 志博，你看看又是这个齐南征。
5: 齐南征？
4: 怎么？ 你认识？对，我就是为他来的。哎，水果，新鲜的水果。
6: 老乡你好，给你打听一下永盛大街怎么走
4: 啊？你看那边那巷子了吗？往里拐。

0: 就是了。
1: 哦，啊，谢谢啊。
2: 哎，水果，新鲜的水果。
3: 好好好，对，来，

0: 宁总团押送一批乌金回重庆，途中会日寇遭遇。为了保护这批乌金，水井总团和日寇激战3天3夜，最后齐南征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这批乌金突出重围。其他将士为了掩护他突围，全部阵亡。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和这批乌金全部神秘失踪了。现在不仅我们军统在找他，连日本人也在找他。
1: 哎，老于，你说了这么半天，这乌金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乌金是一种稀有金属，制造枪械的时候如果没有它，就会炸膛。
1: 这东西那么重要呢？
0: 非常重要。现在兵工署的乌金已经没有了，长亨会战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吃了大亏。委员长为此大发雷霆，早上军工署署长也为此自杀了。
2: 坏了，怎么了？
3: 高寒有危险，
2: 有危险？
3: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去见齐南征，
1: 什么？高寒怎么知道齐南征的下落？
2: 按照老于刚才的说法，这个齐南征跟乌金失踪的事情有关，而且日本方面久井也正在千方百计的找他。如果他一个人去见齐南征，肯定会有危险的。
3: 哎，他说没说去什么地方见齐南征啊？
0: 戴笠咖啡馆。
3: 咱马上去那儿。哎，老于，马上叫你的人赶到戴笠咖啡馆。我明白。到了，小姐。 那儿就是戴笠咖啡馆。
4: 好，不用找了。哎，您慢走啊。小姐，您想买点什么呀？选一个吧。您看这个怎么样？不错吧？
5: 不用了。

0: 站住！别跑！哎呦！
1: 钱！
2: 哎呀，
1: 钱！
2: 哎呦，
0: 钱！哎，我的，我的，我的！让开，让开，
1: 让开！
0: 快让开，
1: 让开，
0: 让开！
3: 别动！把小狙进来，快点！
4: 齐南征是吧？跟我走一趟吧。
3: 快上车！啊，
0: 齐先生，快呀！

0: 背着我们去见他，你们真想知道啊？啊，
1: 当然了。以前，欧阳跟我说过，高寒小的时候，有一个青梅竹马，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嗯，
0: 就是叫齐南征。可他们俩很久没有联系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齐南征会突然跑到重庆来找他。
2: 哎，你看快点儿！哎。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

0: 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

0: 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
3: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

0: 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先生是在等人吗？啊，
1: 你们几位是？
0: 是在等高寒小姐吗？
1: 对啊。
0: 那你是齐南征齐先生了？
1: 是啊。你们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是高寒的朋友。
1: 哦，啊，来，几位请坐，请坐。哎，高寒呢？他怎么没来呀？
0: 高寒一会儿就到。
1: 哦，
2: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1: 啊，从浙江。
3: 啊，这就对了，江南出才子啊，怪不得齐先生的诗写得那么好。
0: 没错，哼，不过齐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啊，写那些儿女情长的诗不太合时宜吧。
1: 哈，看来马先生是个忧国忧民的人。

0: 别着急，齐先生，高寒应该马上就到了。
1: 几位稍等，我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0: 好啊，
1: 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嗯。酒井少佐，这是干嘛？
2: 据可靠情报，上午10点，五号特工组跟齐南征会在戴笠咖啡馆见面。我要你假扮齐南征，把这个箱子在10点前放在凳子底下。这里面有5公斤的 TNT 炸药，它的爆炸威力足够把五号特工组他们炸上天。
1: 可是问题是，高寒应该是认识齐南征的，如果高寒到了怎么办？
2: 这你不必担心，高寒他活不到那会儿。照我的吩咐去做。

0: 你怎么都在这儿啊？我们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的未婚妻在跟一个陌生人在约会，而且约在咖啡厅见面，我得赶过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马云飞，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啊？啊，你不是一直不告诉我齐南城到底是谁吗？我得过来看看呀。不过高寒，你早跟我说他长什么样不就完了吗？我要知道他长这样的话，我都不带着急的。
2: 你说我们两个人还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0: 行了，马云飞，别在这胡说八道的。
2: 哎，高寒妹妹，这回啊，我真得替马云飞说两句了。你怎么就看上那么一个人呢？啊，长得呆头呆脑的，能写出什么藏头诗来，抄的吧？哎，何健，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啊！别看人家长得呆头呆脑的，对吧？哎，可是人家一直没断了学习，这报纸都不离手。
3: 这不咱们吗？他怎么会有咱们的照片啊？
4: 他人呢？上厕所去了。那不箱子还在这儿呢。
3: 志博，给我。不对，有炸弹，快躲！哎啊！
5: 哎，你跟这种人约会啊，你没事吧？没事。追，快点。郝建，那边。哎，让开！哎，你怎么撞人呢？
3: 闪开！闪开！
6: 干嘛呢？
3: 闪开！
5: 闪开！哎，闪开！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已经死了，嘴里边藏着氰化钾。
1: 高寒跑了。
0: 属下无能，属下该死。无能，饭桶。究竟少佐，请息怒。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
2: 这个是从高寒的包里找到的。有了这个，应该就好办。
3: 老爷，怎么样？
2: 你说的不错，嘴里藏了氰化钾。有没有留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3: 比如证件什么的，什么也没有。一定要弄清楚他的身份。你们过来，我让你们看看东西。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2: 兜裆布。
3: 嗯，
2: 是日本人。对。
4: 既然这个齐南征是假的，那真的齐南征在哪儿？真的齐南征，肯定在酒井手里面。嗯。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我们是高寒派来接你的，我是马云飞，他是何坚。齐先生好。
1: 高寒，什么高寒？你们认错人了吧？快停车，让我下去。
4: 齐先生，现在下去会很危险。

0: 这边请，这边请。啊，请坐。先生，请坐。哎，请用茶。啊，谢谢。
1: 齐先生不用拘谨，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啊。
0: 二位先生，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啊，
1: 不用客气，自己人嘛，自己人。不过。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我姓马，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你们还是让我走吧，啊？真的吗？我骗你们干什么呀？啊，
0: 好吧，何杰，那你就送送这位先生吧。嗯，
1: 谢谢啊。
2: 行吧，
0: 谢谢，
2: 那我就告辞了。
0: 等一等。
1: 还有什么事吗？啊，
0: 是这样，我这儿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看。
1: 哦，什么东西啊？
0: 齐先生，我们还是坐下来聊吧。

0: 齐先生，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你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那高寒他人呢？
1: 他出去执行任务，过几天才能回来。
2: 现在看来啊，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而这个假齐南征，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
3: 你是说，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
2: 没错。据巡警报告，今天上午南门发生了一起车祸，还有一个人被拉上了车。我们的人当时还跟踪过这辆车，但是跟到江北的观音桥一带，跟丢了。
4: 是这一带，
2: 就是这儿。
5: 那你的意思是，酒井的老巢应该在江北一带，可江北太大了，咱们怎么找啊？
4: 虽然江北这一片区域很。

0: 大，但是也不必都找。
1: 你说的明白一点。
0: 你们看啊，江北区的观音桥、五里店和华新街这一带，原本就是鱼龙混杂，人员流动性很大，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再说，那辆神秘的汽车就是在观音桥这一带失踪的，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地区是重点。
2: 哎，老于，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赶紧去查，别让酒井他们跑了。
1: 我去安排。
0: 哎，等一等，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1: 那你的意思是，
0: 这个地方虽然很便于酒井他们行动，但是要说酒井会把自己的据点安在那儿，我觉得还不太可能。
3: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他们在哪儿？
0: 我认为应该在这儿，刚峰。
1: 刚峰？那边住的竟是大官，身边有许多的卫兵，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一面是江，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五里店、华新街。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而且正因为那里住着很多达官贵人，有那么多卫兵，所以没人会想到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
3: 没错，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
2: 可是就算酒井躲在那儿，可刚峰那么乱的地方，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
1: 哼，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我去安排。
4: 齐先生，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
5: 啊，那这样真是太好了。
4: 您放心，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再说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先告诉我们那批乌金到底藏在哪里。
5: 可是马先生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6: 什么乌金啊？什么藏在哪儿了？
5: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马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跟高寒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家又是世交，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没想到就这么巧他出去执行任务了。
6: 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4: 喝茶喝茶。
5: 啊，好。
4: 齐先生，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呢。啊，
5: 马先生，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我这次到重庆来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
7: 这位是齐先生吧？齐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您是哪位啊？你怎么会知道我？
7: 我是欧阳，欧阳建平。
5: 欧阳？哦，欧阳大姐，我们见过。
7: 我们见过吗？
5: 哎，虽然没见过，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上次家父生病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我跟您说，要不是您，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
7: 客气客气，都是自家人应该的。坐。
5: 好。
7: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
5: 马先生，我能抽支烟吗？
4: 请。
5: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你也不是什么欧阳。因为齐南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0: 升任，
1: 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1937年淞沪会战的时候，奉命留守海州，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钨金。齐先生，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告诉我吧，钨金在哪儿？
2: 小姐，你就别费心了，从我这儿，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1: 齐先生，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
2: 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
1: 哼，我曾听说齐先生对高寒小姐是一往情深，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动高寒小姐一根汗毛。

0: 报告于处长，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1: 嗯，以查户口为名，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但是一定要注意，他们手上有一个人质，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别伤了他。
0: 明白，
1: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1: 嗯。
2: 这里面呢是20根金条，事成之后，这些就全都是你的，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高寒妹妹双宿双飞了。
3: 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还真不惜下血本啊。
2: 这只是敬酒。
3: 那罚酒呢？
2: 这就是罚酒，下一枪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
3: 好，痛快，来个更痛快的。嗯，
2: 真没想到啊，齐先生真是条汉子，佩服。只是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
3: 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
2: 你要是不合作呢，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
3: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我扒了他的皮。
4: 别动，嘴还挺硬。哼，等高寒死了，我看你还硬不硬。
2: 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齐先生还没想好，他需要点时间考虑。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想明白的，对吧？
5: 齐先生，请吧。
4: 走。

0: 都给我听好了，罡峰这个地方情况很复杂，你们搜是要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但是也给我记住，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行动，开门！
2: 开门！开门！
0: 开门！开门！快开门！开门！
3: 酒井上佐，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警察，说是查户口的。
4: 什么？

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长，于处

0: 就是这儿，敲门，走。
1: 开门！开门！快点！哎，
2: 长官，你们干什么？查户口。哦。
1: 你们都不用害怕，我们只是执行公务，查一下户口，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哦，这……来，快点！
3: 行，我拿着。
1: 你的，
4: 这是我的。
1: 你的，
3: 我的。
2: 给，这是我的。
1: 你们屋里几个人呢？几个人常住，几个外来？
0: 长官，我们是新搬来的，没住多久。
1: 新搬来的？
0: 对。
1: 什么时候搬来的？从哪儿搬来的？
2: 1个星期前，从上海。
1: 上海？ 啊，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这样吧。 跟我走一趟，补办个手续。哎呦，来走！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我们走不开呀。少废话，带走。哎，
0: 长官，我们还要做生意呢，你不能就让我们带走啊！动手！上。
5: 快点，分头搜。
6: 是。

0: 你们想干什么？
1: 齐先生，给您换个地方休息，带走。
0: 你们想干什么？
2: 走，
3: 快走！
4: 你们干什么？
2: 走！
4: 放开我！
2: 快走！

0: 快快，
1: 走。

0: 别动。
1: 说，秦南城关在哪？说，
0: 在后院楼梯下的小屋里。
2: 梦想。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现在打进电话，一条只要19块钱。对的，没错，19块钱，一条普通内裤也要好几十，现在只要19块钱就能带回家。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酷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4: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3: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

0: 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的，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这电话打得太值了，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现在打进电话，一条只要19块钱。对的，没错，19块钱，一条普通内裤也要好几十，现在只要19块钱就能带回家。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现在打进电话，一条只要19块钱。对的，没错，19块钱，一条普通内裤也要好几十，现在只要19块钱就能带回家。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现在打进电话，一条只要19块钱。对的，没错，19块钱，一条普通内裤也要好几十，现在只要19块钱就能带回家。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现在打进电话，一条只要19块钱。对的，没错，19块钱，一条普通内裤也要好几十，现在只要19块钱就能带回家。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

现在打进电话，一条只要19块钱。对的，没错，19块钱，一条普通内裤也要好几十。现在只要19块钱就能带回家。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

0: 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英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
2: 没想到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的，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这电话打得太值了，英猛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卫裤能量裤。
0: 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现在打进电话，一条只要19块钱。对的，没错，19块钱。一条普通内裤也要好几十，现在只要19块钱就能带回家。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后啊，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现在打进电话，一条只要19块钱。对的，没错，19块钱。一条普通内裤也要好几十，现在只要19块钱就能带回家。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

0: 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到这边来看看。哎，高寒，
1: 怎么样？没找到齐南征，肯定让酒井给带走了。哎，你在这儿干嘛呢？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
0: 写的什么？凯恩神父武昌天书。这肯定是齐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神父武昌天书，哎，那这句写的什么？
1: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0: 为什么？和我们的任务无关。哎，我们走。哎。 你要不告诉我，我可去问别人去了。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1: 去问吧。
0: 哎。

0: 真没想到，为了这批乌金，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
1: 哎，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
2: 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这批乌金，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跑趟武昌了。
3: 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
1: 从齐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

0: 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据我们调查，齐南征是个基督徒，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所以暗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一定要找到他。
1: 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
0: 哎，从现在的情况看，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一定有重大关系。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齐南征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
1: 有道理，那我们就去走一趟。
2: 云飞，你的意见呢？
3: 哦，我都可以，你们定吧。
4: 武昌，凯恩神父，天书，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不对，密码被人改过。
0: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啊！只是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呐。
5: 哎，老于啊，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
0: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嗯，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我先走了。
4: 老于。
0: 哎，高寒。
4: 不能去武昌。
0: 怎么了？高寒，你这话什么意思？
4: 齐南征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
0: 什么？不是武昌？那是哪儿啊？
4: 荣昌。
0: 我搞糊涂了。
4: 你们来看。

0: 你看，这三横一竖加进去，在摩尔斯电码里就是武昌的意思。如果去掉，就是荣昌。
1: 荣昌，不就在重庆旁边吗？
0: 没错。
1: 哎，我说妹妹，你一会儿武昌，一会儿荣昌，把我们全弄糊涂了。
0: 这三横一竖有问题，跟其他的痕迹不一样，我怀疑是有人动了手脚。
2: 动过手脚？那你认为是谁动的手脚呢？
0: 酒井。
2: 你敢确定吗？
0: 不敢。
2: 那你凭什么说是荣昌啊？
0: 直觉。
2: 哼，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跟齐南征的直觉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是你跟他的感觉，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呢。
0: 那你们去武昌吧，我去荣昌。
3: 哎，高寒。
4: 哎呀，高寒。
5: 老于。
3: 啊，
5: 我觉得高寒说的有道理，你先别急。要不这样，我跟何健陪高寒去一趟，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凯恩神父。

0: 你说，那批乌金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真不知道乌金是什么东西。你放了我吧！我还有妻子，我还有孩子，咱们都是人。 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不不！

0: 报告，审的怎么样？究竟啥错？那个神父硬得很，他只承认自己认识齐南征，其他什么都不说。看来这次我们算是遇到对手了。
1: 究竟啥错？我们在那个神父身上搜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齐南征。海州会馆，
0: 我差点忘了，齐南征是海州人。
1: 如果我估计的没有错的话，那批乌金应该有线索了。
0: 什么线索？
1: 根据军部特科提供的资料，齐南征是袁海州商会会长的大公子，他在海州有极深的人脉。齐南征从小在海州长大，对那里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把那批乌金藏在那儿了。坂田，
2: 在。
1: 立刻集合所有人，出发去海州。
2: 究竟少佐，究竟少佐，不好了！
1: 究竟少佐，不好了！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2: 刚刚接到报告，五号特工组的人15分钟前到了荣昌。
3: 什么？
2: 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就开车往南昌去了。
1: 南昌？对，南昌。
0: 他们一定是去凯恩家了。
3: 看来我们更改的密码没有作用。
1: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五号特工组不是普通人，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改掉密码，只是想影响他们的判断，拖延一点时间，好让我们在他们赶到之前抓住凯恩。只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2: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既然他们送上门了，我们就干掉他们。你马上联系在凯恩家留守的人员，让他们恢复现场，一定不要让五号特工组看出任何破绽。
2: 明白。
1: 还有，一定要设法尽量拖住他们。
0: 我马上去办。
2: 坂田，在。
1: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荣昌，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五号特工组。
2: 是。快，打扫干净。
4: 是。

0: 看来高寒的直觉是对的，这个凯恩神父还真的是在冗长。
1: 秋瑾的那些小伎俩能瞒过我的眼睛吗？
0: 到了，就在前面。

0: 请问凯恩神父在吗？
1: 几位是？
2: 我们是报社的，想采访一下凯恩神父。
1: 哦，报社的，主人一会儿就回来，三位请进吧。三位里边坐，
3: 坐吧。
1: 三位稍等一下，我去给三位沏点茶。
3: 好，谢谢。
0: 哎，这神父家里值钱东西可真不少啊！不说别的，光这一花瓶就能卖不少钱。我跟你们打个赌。在这个书架后头，肯定有一个装满钱的保险箱。
4: 何坚，你别总惦记你的老本行，行不行啊？
0: 我这个应该叫敬业，你怎么连这个都不？

0: 怎么样了？那家伙从窗户逃跑了。追，
1: 走。
0: 何坚，你往那个方向追。
2: 闪开！哎呦！哎呀！抓这个人！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说，凯恩神父在哪儿？
1: 你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知道凯恩在哪儿，又能怎么样？
2: 快跟我说！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马云飞，幸亏你来了，要不然我们全完了。
2: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还说呢，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
3: 什么圈套？
0: 还用说吗？酒井吉人能够改密码，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
1: 凯恩被抓了。
0: 抓了？
2: 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
0: 抓去哪儿了？
2: 这个得问他了。
0: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4: 救救我。
0: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4: 在
0: 凯恩在哪儿呢？
4: 北郊。
0: 北郊哪里？
4: 云楼村。

0: 应该就是这个院子。你们看，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肯定是个日本人。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前门一个人，后门两个暗哨。你们看啊，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一会儿这样，我过去敲门，装作找人。 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何姐，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把两个暗哨给我摸掉，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高寒，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这个人交给你了，你把他干掉。如果你失手的话，我可就危险了。
1: 没问题，你还不相信我吗？
0: 不相信你，我敢进去吗？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我从前面进去。到了里边，咱们就随机应变了。
2: 放心吧，
0: 嗯，走吧。哎，小心点儿。博士，你去那边埋伏，随时准备接应我们。何杰应该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敲门。
3: 好，
0: 去吧。

0: 谁呀？干什么的？
1: 老夏，我找一个人啊。
0: 找谁呀？
1: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0: 没这人，不在这儿。
1: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0: 去里边。
1: 救命啊！
0: 凯恩先生，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走吧，走。志博，咱们走。
2: 慢点，
0: 来，
2: 来，
0: 凯恩先生，你慢点。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步，让你受委屈了。
3: 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该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几位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五号特工组。
0: 你怎么知道？
3: 我当然知道。另外，我还知道这位美丽的小姐叫高寒，对吧？
0: 你说的没错，她就是高寒。
3: 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4: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3: 我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4: 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留下暗号，让我们来找你。
3: 不。哦，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0: 转告什么话？
1: 祸在海州会馆。
2: 看来那批乌金有下落了，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不过，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
3: 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齐南正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就管它叫天书。
0: 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2: 来，躺下好好休息吧。
4: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
0: 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博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0: 啊，马上也太急了吧？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
3: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
0: 是，可海州是敌占区，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认为呢？
3: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0: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
3: 你是没把握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你不去我自己去。
2: 哎，高寒，高寒，
0: 甭理他，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九井少佐，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袁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
2: 那万一五号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
0: 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五号更重要。
1: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0: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
1: 在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3: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欧阳，这是延安最新之事，乌军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这是民族大义啊！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乌军。
4: 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忙。好的，
3: 我等你消息。
4: 好。高寒，无论怎样，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吴金，这是民族大义。大姐，你放心吧，就算他们不去，我也会去的。

0: 欧阳大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去海州了。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批乌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高寒去海州了。
2: 什么？去海州了？
1: 来，
3: 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4: 老于啊，

0: 你当我们什么人了？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你手下啊，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知道吗？
1: 哎，行了行了，别吵了。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吴金，大伙儿就不要再犹豫了。
2: 从现在起，我们要同心协力找到吴金。
3: 志波，我们马上动身去海州。

0: 藤原伯父。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
1: 老夫一切都好，多谢小姐的关心。
0: 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
1: 酒井小姐突然光临海州，有何贵干？
0: 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
1: 哦，
0: 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梦想。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

0: 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

0: 不舒服，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动支队。
1: 哎，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

0: 命，背地忧。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四郎
1: 在，跟我来。
2: 放下。伯父，除了这些古董，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你。
0: 还有大礼？
2: 这一定是您喜欢的。
0: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快让老夫开开眼。
2: 打开。
1: 是。
2: 拉他起来。伯父，这个人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押他进去。
0: 刚才箱子里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
2: 他是海州商会会长的儿子，这个海州会馆原来就是他们家的。
0: 哦，
2: 伯父，您知道乌金吗？
0: 就是造枪造炮的那种乌金。
2: 对，
0: 当然听说过。现在是战争时期，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管控得很严，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
2: 如果我说有人送给您两吨纯度为95%的乌金，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

0: 究竟小姐别开玩笑了，什么大礼不大礼的，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箱子里那个人知道乌金在哪，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
1: 哦，
0: 伯父，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乌金，我相信军部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
1: 当真？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果真如此，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笑>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究竟小姐一路鞍马劳顿，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早点休息吧。谢谢藤原伯父。
0: 告辞。等一等，究竟小姐。究竟小姐，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打扰我的平静，拜托了。我明白了，伯父。告辞，走。
2: 秋山，刚才酒井小姐说的事，你怎么看？你秋山之见呢？这个酒井可真没那么好心，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他肯让给我们。这个事儿啊，主人得小心点儿。主人，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别中了这个酒井的圈套，白忙活一场。哼，
1: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乌金。
2: 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他想独吞，哼，也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酒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那功劳可就是主人您独享了。嗯，这笔生意可做。究竟少佐，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
0: 您真的打算把功劳让给他？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
2: 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
0: 藤原这个老家伙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得多。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2: 可是，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0: 哼，没那么容易。如果他真的先找到了乌金，我就不会再客气了，直接把乌金抢回来。
2: 少佐高明。

0: 这应该就是高寒叔的佛堂，索金应该在这里边。
1: 就这么两个人？
0: 走。
1: 哎，啊，马云飞，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它拿回来。

0: 我们这次回去，这回还容易吗？我可没说过，看这样子真不容易。马云飞，咱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1: 四郎，替我好好招呼这两位客人。
2: 是。
0: 秋山，扶我回房休息。
3: 是。
0: 何坚，你先挑一个，剩下的归我。

方法不错，合我的胃口。

0: 马云飞，马云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快点
0: 走。

0: 博士，博士，快来帮忙！
1: 怎么了？
0: 博士，快！
1: 哎，云飞，怎么了？怎么了？
0: 兰飞受伤了，看，
1: 这是中毒啊！啊，
0: 那怎么办？
1: 快去倒热水。哎，
0: 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
1: 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
2: 直播，这深更。

0: 半夜的哪儿找解药去啊？
1: 那也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
2: 看来这事儿就由我来了。马一飞，来，忍着点
0: 儿。哎，你干什么？
2: 把毒吸出来。
0: 我哎，算，我受不了这个。
2: 你想死啊？
0: 来，哎，算了，把刀给我拿出来，快去吧。哎，哎，
2: 哎，马一飞，给，
1: 行不行啊，云飞？哎，
2: 来。
0: 师伯，拿点纱布来。
2: 好，忍着点。哎，行吧。
0: 把血给我挤出来，快点。挤。
3: 云飞，
0: 差不多了，
2: 妹妹，你，
3: 我看看。
0: 没事，死不了。
3: 我看看。只有解药，快敷上。
0: 不用解药，我自己已经治好了。师伯，给我。
3: 哎，马云飞。
1: 哎，何坚啊！
3: 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0: 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1: 没事了，别进去了。
2: 伤口很深啊。
1: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肯定没事啊。
0: 哎，
3: 我看看。
0: 不用你，没你我死不了。
3: 你不是想知道齐南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啊？说呀，什么意思啊？
3: 我爱你。
0: 啊！哎呦！
3: 你别动啊！
0: 哎，什么？你跟那秦南征到底什么关系啊？哎呦，说呀！
3: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就定了婚约。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现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
0: 谁呀？
3: 知道还问？
0: 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3: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是我开几枪，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你是在外边看着我们呀？
3: 对啊，我一到就一直在那盯着。
0: 哎，解药你是从哪来的？
3: 是一个人用飞镖送过来的。
0: 谁？
3: 我哪知道是谁呀？
0: 用飞镖送过来的。
3: 你看。
0: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有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
3: 哎呦，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0: 我也知道了。

0: 主人，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身手不错，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
1: 我看不必吧，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2: 是主人。
3: 亚神，好，
4: 主人，从现在起，加强警戒，把原来每十分钟巡逻一次改为五分钟一次。
5: 是。
0: 秋山，
5: 在，
0: 扶我回房休息吧。
5: 是。
0: 今天来的这些人，恐怕有其他的目的，要不，晚上我来保护你。不必了，有秋山就可以了。你还是守在前院吧。

四郎，你真的不在意吗？主人都这把年纪了，足可以做秋山的父亲。秋山可是你心爱的女人呐，你就一点男子汉的骨气都没有吗？如果再让我听到这种对主人不敬的话，我会杀了你。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夜深了，别着凉。
1: 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会去。 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跟我一起走吧。
0: 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 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
1: 好，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主人一辈子。

0: 你醒了？
1: 醒了。
0: 怎么样，还疼吗？
1: 不疼了。
0: 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
1: 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
0: 慢点。
2: 马云飞，怎么样，好点了？
1: 好多了。
2: 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
1: 哎，别说，我还真饿了。
3: 云飞啊，吃点吧。
1: 哎，
3: 还热着呢。哼，
0: 来，快吃。
1: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0: 你怎么不能吃啊？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
1: 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2: 马云飞，

0: 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
1: 那怎么了？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0: 真够不要脸的你。
2: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
1: 啊。就是。
3: 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0: 来坐。
3: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
0: 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
1: 没完了是不是？
3: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1: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3: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而且秦南正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
1: 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3: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2: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啊？
0: 就是，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的，这不都给拉了？
1: 哎，算我欠你们一回。哎，现在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3: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而且级别很高，在海州盘踞了多年，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
2: 那倒也不一定啊。
0: 为什么呀？
2: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
1: 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2: 对啊。
0: 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
2: 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藤原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会这个藤原。
0: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2: 利用他的弱点。
0: 弱点？
2: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藤原也不例外。
0: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2: 他酷爱古董。
1: 古董？

0: 如果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日本，安度晚年了。秋山，你也可以和四郎完婚了。什么？主人。
1: 您不要秋山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啊！
0: 不，主人，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秋山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
1: 傻孩子，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
2: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这个藤原他是一个古董痴，尤其喜欢古玉，所以啊，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以玉会友。
3: 哎，这人生地不熟的，时间又紧，我到哪儿给你们弄玉去啊？
2: 哼哼哼。

0: 就用这个，啊，用这个，请啊，
1: 请。
0: 看茶。
1: 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

0: 我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
1: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哈哈，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2: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0: 哦
3: 哦，

0: 你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慢，看起来，修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 不是在金鱼池，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萧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颗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
1: 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
0: 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1: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萧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0: 萧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览天下无数真假。
1: 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
0: 萧某想见识见识。好，
2: 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萧先生，佛家讲究缘分，
0: 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
2: 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
3: 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
4: 请，
3: 请。啊！梦想。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钥匙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逛了，回去啊！
6: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
7: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8: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6: 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4: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4: 别忘了吃药哟！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准时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

0: 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0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唉，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随身携带。
1: 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1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2: 时间到了，
1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4: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
14: 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5: 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14: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
15: 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
14: 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0: 别忘了吃药哟！
1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来，扣这儿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

0: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对，抽奖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0: 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喂，收工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

0: 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

0: 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重庆以专利导航为突破口，精准打通创新堵点，加速成果落地，推动产业升级，为创新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发挥两地资源禀赋，共绘产业共赢画卷，齐心携手启星城。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重庆各地聚焦关键领域，扎实筑牢基层安全屏障。

0: 文。专利导航是梳理分析全球专利态势，找准技术空白，规避研发风险的创新工具。近年来，重庆以专利导航为突破口，精准打通创新堵点，加速成果落地，推动产业升级，为创新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2025年以来，市知识产权局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12个重点细分产业，落地实施一批专利导航项目，并形成系列专利导航报告。其中，重庆市氢合金及复合材料专利导航报告成效显著。依托报告技术指引，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新材料研究中心成功研发高强高韧硬质合金铣刀，打破进口产品垄断，有效助力重庆汽车零部件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
2: 通过专利导航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这个硬质合金这个领域当中有哪些专利的布局，挖掘里面的一些技术的空白点，寻找一些我们技术突破口，为我们项目的选题以及研究方向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1: 各大科研院所也充分运用专利导航，赋能研究成果转化。重庆光学机械研究所聚焦新能源汽车车身设计、概念验证等核心服务，打通全技术链条，其研究成果已助力本地车企完成超2000项产品创新。
3: 这个是一个导油管，企业在给我们拿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塑料的产品，我们在后期的验证的时候就发现它不满足批量生产的需求，然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些专利导航方面，然后查了一些方向，然后就发现别人的前面他们的研究方向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就指着这个方向去研究，最后得到了成功。
1: 目前重庆专利导航应用已实现从单点示范到全域普及的跨越，累计赋能5000余家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精准规划研发方向，有效规避重复研发、专利侵权等各类风险，全面激活企业创新动能。
4: 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把全球专利重点方向纳入全市科技创新图谱，提升产业专利导航精细度和服务企业便利度，为建设创新强势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为细化落实相关政策，重庆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新举措都有哪些亮点？来看专家解读。
5: 措施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从3个维度提出16条政策举措。在投向引导方面，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以未分配利润、境外投资者以境内合法分得的本外币利润，通过新设、增资、并购、投资项目等多种形式扩大在渝再投资，引导外资投向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融入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参与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建设。专家认为，措施立足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和存量外资结构特点，针对性强，
6: 特别结合了我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在放宽投资准入、便利经营管理、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有很多亮点的政策。
5: 在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税收优惠等方面，我市也提出系列鼓励举措，包括支持企业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使用工业、物流仓储用地，明确到期续期规则，落实境外投资者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办税服务的同时，强化后续跟踪管理。
6: 通过这些政策的优化实施，促进更多的外资企业将区域总部、研发环节、增量业务、关联项目落地重庆，促进我市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建设。
5: 经工信部批复，重庆近日成功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据了解，依托数字重庆建设形成的数字底座、超大城市治理提供的丰富场景和扎实的制造业基础，重庆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形成独特优势，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全市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39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246个，灯塔工厂5家。长安汽车获批 L4 级自研 Robotaxi 测试牌照，全市布局高能级人工智能科创平台52个，建成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综合体4家。同时，将算入预工程，建成重庆至哈密高速直连全光算力网

0: 不，跨区域可调度制算规模超过30000匹。
1: 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重点深化应用赋能，加快发展智能汽车、智能终端、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在先行先试中不断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重庆立足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资源禀赋与产业需求，坚持产业赋能、民生相融、文化润疆，渝新两地双向奔赴，优势互补，援疆成果正不断落地生根。
3: 都说新疆矿产丰富，我手上的这样的料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我现在所在的班超美业就是通过这样的料石来提取金属镁。
4: 作为兵团第13师新兴市镁基新材料龙头企业，班超镁业拥有年产20000吨金属镁产能，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设备改造，大幅降低生产能耗与碳排放，实现废水固废100%资源化利用。今年企业还依托重庆对口产业援疆优势，深度对接重庆优质科研资源。
5: 目前我们依托重庆经信等部门，已经和重庆大学、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明月湖实验室等科研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正在共建一院两中心一基地创新平台，定向研发生产用于汽车轻量化、3C 电子等领域的高端镁合金新材料。
4: 对口支援以来，重庆产业援疆多点开花，不仅立足两地资源互补，打造江电入渝、江蒜入渝两大标志性工程，同时落地镁合金新材料、风电装备、特色农牧、文旅融合等一批产业项目，推动重庆企业赴江投资兴业，促进江品入渝、渔货进江。近日，重庆对口援疆首个产业赋能、民生融合示范项目重庆南川中华药库展示体验中心在哈密市落地投用。项目自启动到投用仅用时1个月，跑出了产业援疆加速度。
6: 1018种标本，其中有888种来自重庆南川。在养生食疗区来一杯七宝茶，还有这样的药膳小罐汤，还有这个两地中医院共同研发的药食同源的月饼，比如这个是党参茯苓味的，非常健康。
7: 我们整合了南川区中医药全链条资源，中心设立药材标本展示、大健康产品展销、养生食疗、中医康养理疗4大功能区域。
4: 中医药体验中心创新采用了政府引导、市场投资、长效运营新模式，既补齐当地康养服务短板，也为渝新中医药产业长期协作打造出产业援疆加文化润疆融合的全新示范样本。
8: 我觉得中医药对这类慢性的疾病，特别是亚健康状态的话，是有非常独特优势的。很多当地的百姓他们其实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这个项目落地的话，很契合我们当地老百姓的需求。
2: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走深走实。重庆各地聚焦地质灾害、消防安全、库区蓄水、道路安全等关键领域，畅通报险渠道，强化部门联动，闭环整改隐患，扎实筑牢基层安全屏障。
4: 中线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边消耗，常态化整治地质道路安全隐患。近日，永丰镇石峰村一处道路危岩垮塌，阻断通行，当地立即调配机械清运，在做好危岩治理和安全防护后，快速恢复道路通行。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当地已累计排查出89处安全隐患。
9: 我们坚持边排查边整改，目前排查出的89处隐患已全部消耗完毕。
4: 巫山县近日聚焦三峡库区地质安全，开展水陆联动危岩地灾应急演练，有效磨合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当前三峡水库2026年度175米蓄水正有序推进，针对水位持续抬升、通航环境复杂、安全隐患增多的特点，各地航道、海事、公安部门联动发力，依托数字航道平台对过往船舶24小时动态监测，同时加大江面联合巡航、船舶登船检查力度，及时推送水情预警，严查船舶冒险航行、违规停泊等行为，全方位保障蓄水期间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10: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根据水位变化及时动态优化调整航标，确保蓄水期间黄金水道的安全畅通。
11: 我们联合长航公安开展水上联合巡航登船检查，

0: 严厉打击冒险航行、违规停泊等行为，全力保障长江奉节段水域安全平稳。
1: 潜江高新区近日联合应急管理部门深入重点企业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督导，逐项排查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精准识别粉尘涉爆等隐蔽风险，累计整改各类隐患300余起。
2: 对重难点隐患挂牌督办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进一步筑牢群防群治安全屏障。
1: 开州区聚焦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开展全域措施夜查专项行动，严查封闭逃生窗口、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非线充电、违规停放等突出隐患，常态化整治反复性隐患，全方位织密消防安全群防共治网络。
3: 我们选择错时错峰夜查，既不影响商家正常经营，又能看到场所最真实的夜间状态，把隐患查出来改到位。今年8月以来，全区共开展错时夜查行动3轮，出动检查组200余个，督促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隐患700余处。
4: 长江是横贯华夏的生命之河，更是镌刻千年文脉的诗意长河。2026长江文明论坛即将在重庆启幕，世界大河诗会也将同期举办。第一眼新闻特别策划创意短视频，跟着诗词游长江，让我们循着千年诗行，聆听来自江河两岸的文明回响。
5: 大江奔涌，文脉绵长，万里长江流淌着山河诗卷，循着千年诗行，我们聆听来自江河两岸的文明回响。
6: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江声月色哪堪说，唱短金沙万里漏。
7: 野发青萋向山下，思君不见下渝州。
6: 昔人一曾黄河客，此地空余黄河楼。
8: 衔远山，腾湛江，浩浩汤汤，横波激浪。
9: 顺阳江头夜总唱，
10: 枫叶荻火秋飒飒。
11: 舞足长江头，炫出长江舞，热热思君不禁倦，共饮长江水。
12: 鱼霞三层起，沉降金如莲。
13: 月涌上江白，云里打黑青。

0: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儿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

0: 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来看天气，昨天傍晚开始，我市中东部地区陆续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出没。到了早间，大部地区上空云量较多，气温适中，体感较为舒适。预计今天白天，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陆续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出没，其余地区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局地偶有分散阵雨。夜间降雨范围有所扩大，中西部大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还将有大雨，其余地区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普遍15到31度之间，早晚间较为凉爽，大家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市区阴转小雨，22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小雨，21到25度。万州阴转中雨，21到26度。潜江阴，19到27度。南岸阴转小雨，20到25度。长寿小雨，22到26度。江津阴转小雨，22到27度。合川阴转小雨，20到23度。南川小雨，20到26度。綦江阴转小雨，20到27度。荣昌阴转小雨，21到25度。梁平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垫江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中县小雨，21到27度。云阳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石柱小雨，19到25度。秀山多云，18到29度。酉阳多云转阴，19到27度。彭水小雨转阴，22到31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0到26度。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1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

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稍许，糖稍许，味精稍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再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啊？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啊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呀，
0: 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啊，那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哎，王经理，
2: 王经理，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去看看吧，
3: 去看，
2: 我去看看，
3: 啥情况？
4: 不知道。
3: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1: 没在。
2: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1: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5: 好的，高老师。
3: 忙音儿啊。
1: 小秋，再打一次。
6: 哎。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不上，
6: 请稍后再拨。
1: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7: 哎，李经理啊。
4: 说什么呢？
7: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因为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9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

0: 啊，我这没办法跟杨老师开这个口，你酒这实在是太夸张了。喂喂喂，李经理，
1: 干嘛呢？
0: 哦，杨老师，
1: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0: 我出了点事情。
1: 出了点事儿。
0: 这个，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
1: 啊，
0: 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1: 他现在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要给打九折。
1: 九折，
0: 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就没办法跟你开口啊。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走。
0: 要么是这、
1: 啊、
0: 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1: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走走，演播室去坐。
0: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0: 袁老师
1: 走，来都来了。
0: 这我们商量好吗？
1: 没关系，演播室就咱们坐着商量啊，这没事没事，
0: 我就没办法进啊，我这
1: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杨老师啊，
1: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2: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0: 欢迎，
2: 请坐。王经理您请坐，
0: 谢谢。
2: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0: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悦羊肉集团王洪涛。
2: 哟，王经理，看这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1: 嗯，
2: 跟王经理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2: 啊。
0: 阮老师啊，
1: 嗯，
0: 这事儿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1: 对，
0: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1: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0: 王老师，
1: 哎，
0: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1: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0: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1: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3: 阮老师，
1: 哎，
3: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4: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3: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1: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
3: 这些做团购，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愁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0: 李经理，你说咱这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李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了。
3: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0: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十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不带的销量做上去嘛。

0: 哎，那那些王经理，你总是走先期，行，留职，留职也就是一没留的事，那行就给阮老师了。
1: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0: 六折给到你，那早都一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六折，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信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看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看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物盐、钙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你去市面上看看谁家的羊奶粉能这么全面，你还是把这个从260把这个看到79，这简直就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说。
2: 李经理，你好好说，好好说啊。
0: 哎，我跟你说，阮老师这么没诚意，你还有啥好好说的？咱这块羊奶粉足足有六大核心专利：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羊乳双重静止超匀系统等。咱这些设备都是从德国、瑞士等国家进口来的，咱投入了多大的这个研发？重金引进的这些设备、性质、配方、奶源都是行业遥遥领先的。所以我跟你说，咱厂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专利级生产规模，成本在这摆着的，根本不可能79这个价。我跟你说，不可能。
1: 李经理啊，我跟您说啊，我们这个可是一个全国大型平台，一个同步做推广，放眼全国做品牌曝光。本来呢，常规推广定价就居高不下。您想想，广告费、推广费，这都是需要一大笔的开销。我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免费的帮你们做了一个全国大范围的品牌推广。您说这么好的机会，您不能只盯着眼前的这点利润，再算小账。
0: 啥也不要说，79我坚决不同意。我跟你说，我身为技术经理，我最清楚这款奶粉的这个成本是多少，我肯定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项目赔钱。王经理，我跟你说，坚决不能合作，听见没有？赔这么多钱，你能承担得起吗？
2: 李经理啊，你这个格局能不能放大一点嘛？
0: 啥格局？赔钱你还要啥格局的？王经理，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同意阮老师79一盒，上面领导要是知道了，我跟你说，肯定会罚你的。不信你试试。
2: 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在这个项目上也是有决定权的，今天就答应了，79一盒给阮老师。我看这事情谁拦得住我？
1: 好了，两位别再吵下去了啊！现在再这么吵，对你们的品牌是非常不好的。
0: 好，王经理，既然厂里赔这么多钱，你就等着领导揍你吧。
2: 不好意思啊，袁老师啊，今天这个事弄的见笑了。
1: 没事，王经理，您尽力了，您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意79一盒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谢谢你，
2: 袁老师啊。说实话，我真心是想借咱们这个全国的大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了解咱们这款羊奶粉，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广出去。不过李经理说的也在理，79一盒确实给这个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一开始定的一组10盒，给您3万组，现在啊，只能给您1万走吧。毕竟你从268一下砍到了79，这中间我们亏得太多了，所以你也高抬贵手，谅解一下我们，给您1万组。
1: 这事儿我明白，王经理，我也不为难您。您说1万组，那就1万组，但是包邮这事儿您最好还是
2: 放心，包邮这个事情咱不变啊。那就我先去安排员工给咱安排发货。
1: 好，那就谢谢王经理了，立冬送送。
3: 谢谢王经理，慢走，
1: 慢走。
3: 咱们这边请。哎，
1: 王经理，立冬，把王经理的手机带着。
2: 哦，对。
3: 王经理，慢走。哎，
4: 王经理您慢走啊。
2: 好。
4: 赶紧给阮老师热烈的掌声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市场价268一盒的初乳高肽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一盒省下了189块钱，那十盒就是给大家省下了足足1890块钱的。大家赶紧拼手速吧！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抢喽！
1: 这款羊奶粉呢，说实话，真的挺好。奶源优质，而且呢是好吸收，喝了呢也不胀气，老人小孩都能喝，还是70%的生羊乳的添加，鲜度呢拉满，还特别添加了初乳，这口感呢刚子也尝过，细腻不膻。今天一盒呢是79，一组呢是10盒，7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回家。我个人认为是超级划算的。
5: 没错哈，省下的这将近2000块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这笔钱哈，我估计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手机了。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共呢就10000组，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起来吧。
4: 对，那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是10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890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啊，我要订购6组羊奶粉。
1: 好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6: 谢谢您，阮老师。有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营养全面，还有新国标的，还有什么专利技术，那真的太好了。这次正好赶上团购，我帮着都给订上。
1: 这款羊奶粉呢，真的是不错，里边添加了初乳，还有复合 AB 菌粉、生羊乳，喝上点呢，就能感受到这款羊奶粉的好，那种纯度，那种营养，还有安全性。行了，您要6组，我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立省1890元，限时秒杀，全程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7: 啊，阮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7: 终于打进来了。哎，我订6组羊奶粉，新国标的哈。
1: 好的，好的，没问题，6组帮您记好了。
7: 啊，谢谢您，阮老师。平时呢，我也买羊奶粉的，也没什么标，也没什么专利，更别说添加什么初乳啊，还是菌粉的，还挺贵。喝上呢也没啥感觉，膻味比较重。但是这次的羊奶粉不一样，这是3重脱膻技术的，味道肯定好，安全和技术啊等等都有保障，我们喝到肚子里也放心哈。这次的羊奶粉拿到手呢，我多一段时间呢好好养自己的身体。
1: 您拿到手以后呢，您每天都喝点新国标羊奶粉，品质超级高，您呢放心喝。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6组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7: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我要10组羊奶粉。
1: 十组，一组就10盒，十组100盒，太多了。你一个人喝不了，
8: 袁老师，你听我说完啊。就这10组吧，哈，是我帮着全家人一起订上的。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七大姑八大姨的，我都要想着他们呢。
1: 是这样，吓我一跳。好了好了，那这10组呢，我就帮您记好了啊。
8: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就这款羊奶粉呢是真好啊，生羊乳含量高哈，又新国标的，还添加了这营养那营养的。我一看到这款羊奶粉呢，我当时啊就笑得合不拢嘴了。我想着这是趁着团购活动，我自己喝着，也要让就是我这些那个兄弟姐妹呀、啊，我的家人们都一起喝。你说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袁老师啊，你帮我们从268呀砍到79一盒，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不用谢，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好了，您要的10组我帮您已经登记好了，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8: 啊，好的，那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4: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呀。那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全国仅剩5869组了，数量正在急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喽。好，接下来让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
9: 哎，你好，袁老师，啊，拜托您了，帮我订上2组出入。

0: 高钙羊奶粉吧，
1: 两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0: 谢谢您。我这两组羊奶粉吧，我是给我儿子还有儿媳妇订的。他们小两口啊，这30多岁。不瞒您说，今天我是第一天看您的节目，本来想着团购也就能便宜个零头，没想到这一组优惠了将近2000块钱，这个力度也太大了。我必须果断地报名。
1: 看来这小两口的任务艰巨啊。那么这次团购优惠力度呢，真的是非常大，一组呢就帮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而且呢里边添加了多种营养素，是安全有保障。两组，这位女士，我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0: 好。
2: 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这一组啊，足足帮大家省下了1890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要8组羊奶粉，我这一看呢是新国标的，这个必须抢。
1: 好。8组羊奶粉给您登记好了。
3: 太感谢了，严老师，我这次啊订8组，这个全家人一起喝，而且这款这个羊奶粉啊现在啊这么优惠，我一定要抢上。
1: 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您拿到手以后呢，相信不会让您失望的，新国标，成分安全，添加初乳、复合 AB 菌粉、菊粉等等，品质呢是有保障的，还有三重脱膻技术，这个味道跟营养啊全都在线，您放心喝。8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我需要订6组羊奶粉，一定要帮我记上啊，就是那个初乳高钙的，还是新国标的那个。
1: 明白啊，6组我帮您记上了。
4: 好，十分感谢袁老师啊，这次团购价格太划算了，这款羊奶粉哈，市场价格268一盒，长时间喝的话哈，按照我这条件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开始啊，说实话我都有点放弃了。没想到袁老师一点一点帮我们砍上了79一盒，我这下可来信心了。我邻居也在旁边呢，也要参加团购，一共6组，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记上啊！
1: 放心放心，帮您订上了啊！
4: 现在吧啊，说实话，无论买任何东西啊，都得擦亮眼睛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新国标的，品质有保障，我们喝的也放心啊。袁老师哈，真的感谢你。
5: 要不是您，我们上哪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呢？
1: 您呢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呢，那就应该谢谢手速快的您自己。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可以说它从奶源到生产技术等等都是非常有保障的。好了，您要的6组呢，这边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好的，谢谢您袁老师。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袁老师。
1: 你好。
6: 你赶紧帮我订上7组啊，新国标这个羊奶粉呐。
1: 7组啊，行啊，
6: 对，
1: 我帮您记好了。
6: 袁老师啊，你可太好了，您呢又有妻子啊，又会砍价，我真的是太崇拜您了。我妹妹呀跟我说，袁老师团购的活动哈的产品的价格哈又低，产品品质又高，谁参加呀谁都像中彩票的幸运呐。一开始呢我还不信，直到今天呢我亲自看到了哈，还真就参加上了，我才相信呢这一切呀竟然是真的。
1: 相信会有这一天的。而且呢，今天您团购的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的品质高，它有6种专利技术呢，把这个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口味啊做到了几乎完美。行了，我不多说了，您要的7组我帮您订上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那太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7: 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4组，好的，帮您记好了。您。

0: 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1: 是的。
0: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
1: 嗯，
0: 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0: 不便宜啊。
1: 是。
0: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我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四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嗯，再见。
2: 嗯，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
1: 你好。
3: 啊，我要订三组羊奶粉呢。
1: 啊，
3: 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1: 没问题，三组给您登记好了。
3: 哎，袁老师啊，
1: 哎，
3: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粗鲁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
1: 啊，
3: 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
1: 哦，
3: 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
1: 嗯，
3: 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
1: 嗯嗯，
3: 一组十盒就能省了2000呢。
1: 是
3: 袁老师啊，
1: 嗯，
3: 您快帮我订了呗。
1: 嗯，
3: 我跟我老伴孩子一起喝。
1: 嗯，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3: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3: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4: 袁老师你好。哎呀，跟你通话太激动了啊。您帮我订上三组粗鲁高钙羊奶粉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三组帮您登记好了。
4: 然后呢，这次团购呢，一组就能优惠将近2000块钱。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啊！是我大儿子哈给我转的钱，我大儿子说了，就算是市场价我们也认了。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我要是错过了，下次恐怕是遇不到了，所以一定要抢上。
1: 呦呦呦，您这儿子真的特别特别的孝顺啊。
4: 嗯，
1: 好，我听您刚才说了一共要三组，我这边呢帮您记好了，放心，这款羊奶粉呢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4: 哎，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此款羊奶粉呢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呢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啊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在此期间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肖先生，请。
1: 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心皈依啊！哈哈。

0: 哎呀，藤原先生，啊，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哦，
1: 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
0: 啊，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啊，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梵文看，这应该是一卷《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0: 这个佛经还不错吧？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 萧先生，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1: 好，
0: 好，请。

0: 先生，啊，这边请，
1: 拜拜，拜拜，好。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藤原先生，这是收进天下精品，啊，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萧先生有所不知。 老夫也有遗憾。
1: 什么遗憾？
0: 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0: 先生请看。
1: 虎符。
0: 肖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
1: 哼，腾远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啊。
0: 怎么，难道肖先生真的知道另半只虎符的下落？
1: 肖某的确是略知一二。
0: 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
1: 那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肖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哦，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肖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1: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啊。
0: 肖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1: 哎呀，这个
0: 秋山
2: 在，
0: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
2: 是。
0: 快点儿。
2: 来了。啊，
0: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1: 主子，收下吧。
3: 是。啊。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啊，
1: 拜托了。嗯，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

0: 我们绝非等闲之辈。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
1: 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回去再说吧。
1: 回来了，
0: 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哎，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1: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
0: 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看见了。
2: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1: 不是，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0: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2: 虎符？
0: 嗯，
2: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啊，
0: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
2: 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
0: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哎，
2: 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0: 是啊，
2: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0: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2: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沙少爷。我，
0: 云飞啊，我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2: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
0: 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啊。
2: 啊，哎，
0: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2: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呵呵，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0: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
3: 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什么？哼，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4: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3: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
2: 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你要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
5: 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污金的地图。
6: 云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7: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你是不知道，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
8: 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污金的地图。
6: 是这样。
9: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6: 辞职！

0: 当初有油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是。玉农啊，你看看，你看看。 这是第三任众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辞职，都辞职。哼，
1: 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也会辞职。哦，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0: 可是我不想答应你。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的。另外，李一鸣非常的惧内，让我去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
1: 恐怕他难以答应啊。那学生。
0: 也是黔驴技穷了。哎，玉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嘛。啊，
1: 校长的意思是，
0: 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 他也不会经常地拿出来看，只要过段时间，虎符还在他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了。云龙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委员长的意思是，不告而进。
2: 不告而借，不告而借，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
3: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笑>
2: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笑>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笑>
3: 哎，
2: 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3: 当然。
2: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儿，这算谁的呀？
3: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2: 得，
3: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笑>
2: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笑>
3: 这你就不明白了。
2: 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怎么就不知道？<笑>
3: 因为你没老婆。<笑>
0: 哎，何健，这活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3: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
0: 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哎，何健，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就照；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2: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 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您非让我去是不是？
3: 啊，
2: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儿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儿去。
3: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2: 嗯，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笑>不过这回我选你。 我就选你。

0: 你小子，
1: 为什么？
0: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啊，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你以为我傻啊？
1: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2: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0: 黑博士，你怎么老给我唱反调啊？
1: 为什么？
2: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1: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3: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0: 哎，你看
2: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健走一趟。
3: 不行，我去不了。
0: 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3: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0: 哎，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2: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1: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0: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1: 是因为秦南征吗？
0: 嗯，对。
1: 那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
0: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我答应。
0: 谢谢。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等我把齐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我等着看。
2: 何坚，收拾好了？
3: 嗯，差不多了。
2: 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
4: 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
2: 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3: 还是不相信我？不是，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
2: 哼，你先别夸海口，
4: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
2: 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3: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
2: 嗯，行。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
3: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

0: 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
1: 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
0: 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七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
1: 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带的是一只假虎符，那乱子可就大了。
2: 放心吧，我明白。
0: 嗯，
1: 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
0: 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哦，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0: 哎，呵，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
2: 哎，何坚，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0: 对，
3: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老让我出丑，让开。
2: 你不想想，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3: 你说这黎明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
0: 哎呀，这你有所不知啦，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啊，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
1: 这些东西啊，对李一鸣也都是保密的。
3: 这元老有什么用啊？还不是怕媳妇儿。
0: 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3: 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
4: 周姨，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
1: 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他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他这一关。
5: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
2: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
5: 嗯，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2: 啊，
5: 嗯，嗯，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
2: 哦，那个何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
5: 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2: 哦，何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
5: 哦，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0: 嗯，是一些工具。
1: 打开看看。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那些男人懂什么？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0: 好。

0: 哎，这是什么？
1: 啊，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您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和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0: 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是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

0: 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奖，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鸟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1: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

任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周姨，
1: 嗯，
0: 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哦，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夫人回来了。
1: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0: 嗯，好。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啊，
1: 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何妈妈，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1: 何坚，怎么样？
2: 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个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于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1: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2: 对了，周一让你去给夫人按摩呢。
1: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2: 走。
1: 哎，等一下，我看看。行。

0: 的。
1: 嗯。
0: 夫人，按摩师来了。
1: 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
0: 哎，来，
1: 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0: 是，
1: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0: 哎，是，
1: 哎，快过来，
0: 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
2: 啊，
0: 哎，快！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1: 没关系，让她按。周妈，
0: 哎，
1: 我冷，拿个毯子来。
0: 哎，是。
1: 按吧。按啊。按啊。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2: 啊，那个，何妈妈是南洋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1: 南洋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啊，对，就是那边的。
1: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洋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3: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1: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0: 好。嗯，那你们俩跟我来吧。
2: 嗯，
0: 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嗯，你放心吧，小心点。

0: 这种进口的沐浴乳兑水的比例可得拿捏好，浓了淡了的可都不行。嗯，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2: 玫瑰花呢？
1: 啊，在这儿呢。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是解乏。夫人，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嗯，哎，高小姐，跟我进来吧。
1: 好。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
1: 嗯，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嗯，那也好。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
0: 啊，夫人，我不累，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啊，
1: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啊，周妈，
0: 哎，
1: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0: 哎，好。

0: 我们何间一世英名，可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哎，快点吧，啊，我们来了。多多，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也要换？
1: 你不知道，夫人临出门前啊，觉得有点累，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夫人用的床单都是真丝的，越躺一下就会起皱的。
0: 咱们还是换一套新的吧。哎，夫人可真讲究啊！别说了，快把枕套换了。啊，
2: 高小姐，今天辛苦你了。周妈，
3: 哎，
2: 送高小姐走。
4: 是。
0: 哎，夫人，请等一下。
2: 有事吗？
0: 夫人。 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您想不想试试？
2: 足底按摩？啊，我的脚气很怕痒，算了吧。
0: 啊，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2: 那只能按10分钟。
0: 嗯，好。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嗯，你别说，这足底案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1: 承蒙夫人厚爱，以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0: 嗯，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您一件礼物。
1: 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1: 嗯。

0: 哎，夫人，您没事吧？没事，泡久了有点头晕，没事。
1: 我帮您开门。

高小姐，我最喜欢旗袍了。我们中国的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人的形体。你看，你穿上旗袍多好看，所以我要送你一件旗袍。

0: 夫人，您的厚爱我非常感激，只不过您的衣服，我实在不敢要。
1: 有什么不敢的？今天就算了，改天我叫裁缝亲自上门给你量一下，费用都算我的。

0: 嗯，沙少爷小心。沙少爷吗？
1: 啊，
0: 主人在里面等您。里边吗？对。
1: 哎。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嗨、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0: 请。
2: 藤原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有，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3: 请坐。
1: 嗯。
3: 看茶啊，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1: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3: 啊，
4: 少佐，
5: 说。
4: 前院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马云飞。
5: 看仔细了没有？
4: 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5: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4: 是。
3: 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1: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
3: 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啊？老夫通通高价收购，
1: 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抽大烟了。
3: 萧先生，你上次不是说……
2: 哎，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1: 虎符？
2: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1: 秦王虎符
2: 啊，
1: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2: 啊，
3: 卖了，
1: 价钱都谈好了，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
3: 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1: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
3: 啊，老朽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
1: 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3: 萧先生，老朽在海州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都不是真的。
1: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
6: 梦想。
7: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

0: 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4: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

0: 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退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必须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
1: 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
0: 干什么？
1: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0: 哎，我卖给德国人10根金条呢。
1: 我出20根金条。
0: 肖先生，
2: 嗯，
0: 这不太合适吧？
1: 除了这20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2: 沙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0: 什么珍品？价值连城啊？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2: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
0: 嗯，
2: 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0: 你手里有贝叶佛经啊？
1: 没错，
0: 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1: 正是。
0: 藤原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了，
1: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
1: 请，
0: 走，你走头了，
3: 主人。
1: 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3: 对不起，主人。主人，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1: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去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
4: 是。
0: 就这么走了？啊？
4: 请二位稍等。
0: 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4: 伯父，
1: 究竟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
4: 伯父，您请坐，请。藤原伯父。听说您那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1: 秋景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4: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
1: 秋景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
4: 那他们的来历呢？
1: 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4: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哎，我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走吧。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肖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啊。这边请。
2: 啊。小姐，该留步了吧？
1: 先生，请自便。

0: 我不能让我的客人等得太久，告辞了。
1: 伯父，可否为我引荐一下您那两位客人？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客人接受什么莫名其妙的调查。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
0: 邱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那既然如此，我就开门见山的说，
1: 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酒，那在什么？乌金。乌金？对。
0: 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对什么乌金，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
1: 等一下，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0: 哼，我看九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乌金，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
1: 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这不，哎，肖先生。
0: 老在这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
2: 啊，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1: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0: 什么吃晚饭？我。 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啊，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2: 沙少爷，请留步。沙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沙少爷。
0: 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2: 请稍等片刻。
0: 我回去，
1: 给。
0: 沙
2: 少爷，请。
0: 啊，我。
3: 这别人的东西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伏，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2: 着火了！着火了！
0: 啊！着火了！
3: 这怎么回事？这着火了？怎么？
4: 少佐，西厢房那边冒出浓烟，像是着火了，
2: 赶紧救火！
1: 是，快！我得去看看我的宝贝。哎，你们俩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救火去？老头一会儿烧死了，怎么办呀？啊？走。

0: 少佐，
1: 哪儿冒的烟？
0: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1: 去看看。
0: 是，就在那边。

0: 怎么回事？刚才有身进过厕所，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萧先生进过厕所。志博，你别说呀，要不是莫名其妙的着了场大火，咱俩还真不好脱身呀。哼，
1: 你还真以为是着火了？
0: 嗯，没着火。那怎么回事啊？
1: 去厕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咱们总得想办法脱身啊，是吧？进了厕所，我发现他们用的肥皂液和洁厕剂都是美国 Bossy 牌的。作为一个化学博士，我对这太熟悉了。这两样东西要是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并且产生大量的烟雾。于是我就。

0: 我明白了，原来是没着火，只是让你弄出了一股子烟，对吧？厉害，博士就是博士啊！
1: 简单的化学反应嘛。
2: 藤原伯父，我没说错吧？这两个人的来历不会那么简单，绝对不只是一般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人。
3: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3: 五号特工组？
2: 对，和我们是老对手了。伯父，您能不能详详细细地说一下你们谈话的内容？
3: 啊，他们说手里有我想要的那半只虎符，但是他们不打算卖，而是换。
2: 换？他们想换什么东西？
3: 用那半只虎符换我手里的一部佛经。
2: 秦王虎符这么珍贵，他们竟然想用它来换佛经，他们想换的是哪一部佛经？
3: 贝叶佛经。
2: 贝叶佛经？
4: 走！
5: 给我！
2: 荣昌、凯恩神父、天书。
6: 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天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伯父，您能不能把那部贝叶佛经借我看一下？
3: 可以，不过这部佛经价值连城，你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
2: 那是当然的。
7: 主人，佛经请来了。
3: 交给酒井少佐吧。
7: 是。
2: 谢谢伯父。
3: 慢。酒井小姐，这本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首相了，请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损坏了。
2: 请伯父放心，我会小心的。
3: 拜托了。

0: 究竟少佐，这部佛经真的跟乌金有什么关系吗？
1: 应该有关系。我怀疑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的天书指的就是这部贝叶佛经。
0: 那您在上面发现了什么秘密？

0: 没有。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1: 那会不会这部佛经根本就不是暗语中所说的天书，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经？
0: 不可能。五号特工这么想急于得到的，那就说明这部佛经它不是普通的佛经，一定是有秘密在里面。
1: 既然我们查不出什么来，那他们就算得到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0: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齐南征一个，我想惦记他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注意警戒，随时准备接待不速之客。

0: 还在琢磨海州会馆的地形呢。
1: 是啊，今天晚上咱俩还得去一趟。
0: 是啊，齐南征和高寒青梅竹马，你要是不把齐南征给救出来，那高寒那可没法交代呀。
1: 这不存在什么交代不交代的事儿，只是我答应高寒了，我必须得做到。
0: 不过云飞啊，现在既然酒井已经到了海州会馆了，那我们行事啊还真得想周全了。
1: 放心吧，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
0: 嗯，
1: 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0: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秦南征，哎，醒醒！嗯，
1: 别动！嗯，
0: 酒井，哎，哎。
1: 果然是他。
2: 究竟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
1: 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
2: 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
1: 没错。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乌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
2: 究竟少佐，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
1: 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
3: 是。

0: 哎，怎么黑着灯啊？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
1: 别喊了，没有人在家。
0: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哎呀，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
1: 哎，行了你，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
0: 嘿嘿，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
2: 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
1: 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0: 我觉得吧，肯定是没救出齐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我不是吹牛啊，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
1: 哎呀，行行行，就你行啊。
0: 嘿。
3: 何杰，高寒，
1: 博士，
3: 你们回来了。
1: 博士，马云飞呢？
3: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0: 啊。

0: 马先生，请用餐吧。
1: 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
0: 您不用完饭，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
1: 哎，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1: 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0: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还是我的敌人？
1: 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这就对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所以才热。甘霖，我是喜欢的。梦想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
3: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

0: 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

0: 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

0: 更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

0: 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我的故知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
1: 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
0: 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
1: 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0: 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
1: 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
0: 是吗？
1: 当然。
0: 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0: 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
0: 乌金？
1: 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
0: 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
1: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0: 是吗？
1: 嗯。
0: 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
1: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0: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1: 西天尊便。啊，你弄疼我了。
0: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嘛。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
3: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2: 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
3: 可是
2: 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

0: 你是齐南征对吗？不错。你是谁？我是马云飞，跟我走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我不相信你。
0: 我欲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的。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哎， 走。

0: 跟上。
1: 这里有人。
2: 秦南正，
1: 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回事？
1: 秦南正跑了，
3: 走去看看。
1: 是。

0: 我们要追上去，
1: 马云飞和齐南征全都逃跑了，追呀！是。
2: 到了那儿，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0: 走这边。
1: 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2: 坏了，云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3: 好，
2: 何坚，快走。
0: 快走。

0: 抵抗是没有用的，你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齐南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岳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1: 哎，你还能走吗？
2: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1: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2: 马先生，你真的是高寒的未婚夫啊？
1: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哎，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2: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1: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0: 走。
2: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1: 把嘴给闭上。
2: 给上来。哎呀。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快放我下来。
2: 高安，快点。
3: 南征，
2: 何坚，志博，上车呀，快点。
4: 博士，快
2: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

0: 少佐，少佐，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
1: 全都办好了，请少佐放心。干得好。
2: 南征，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南征，
3: 小寒，
2: 别动！
3: 小寒，
2: 别动！
3: 小寒，是你吗？
2: 是我，我终于找到你了。没事，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小寒，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
4: 伙计，停车！哎，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停车！伙计，你们先走吧，这离家也不远了，我散散步，走回去，走吧。

0: 来来来，慢点，小心，慢点，放下去。哎，慢点，啊，南征啊，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嗯，少佐，
1: 怎么样？
0: 听得很清楚。 少佐，博士，你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少佐，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2: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不行，这是敌占区。
3: 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1: 那怎么办呀？博士，
0: 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
1: 不行，他的血流得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4: 高寒，
0: 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1: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0: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1: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5: 我来吧。
0: 啊？

0: 云飞，这行吗？
1: 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
2: 小杰，
1: 摁住他。
2: 兄弟，挺住了啊！
1: 忍住啊！
2: 忍住！挺住了！兄弟，兄弟，忍住了！别动！别动！
1: 志博，摁住了。
2: 忍住了！忍住！好了，子弹取出来了。
1: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
0: 云飞，谢谢你。
1: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云飞，
1: 嗯，
0: 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九江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了人等着我呢。
1: 我进屋以后，那个契丹证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嗯。

0: 后来呢？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哎，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1: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0: 女的。
1: 你猜是谁？
0: 酒井。
1: 哎呦，真是酒井！你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0: 怎么着？哎，他
2: 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3: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真的。当
1: 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0: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3: 换我也热，
1: 你知道为什么热吗？
4: 啊，为什么？你想想，
1: 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嗯，
4: 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
5: 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
4: 哎，我哪知道啊！<笑><笑>
1: 看什么看？继续监听。还真别说啊，酒井这骚娘们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哎，高寒，高寒，哎，
0: 别走，接着说呀。
1: 哎，高寒，高寒，哎，真生气了！你别拉我！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啊？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5: 谁是我男朋友？
1: 床上躺着那个呀！别
3: 胡说八道。
1: 云飞，怎么回事啊？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酒井都能听得见。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酒井听的。高寒。
3: 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看来酒井是盯上我们了。
1: 没错，之前呀是一个假的奇楠铮，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又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酒井的眼睛。既然酒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这很简单啊，酒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奇楠铮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嗯。
5: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
6: 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0: 什么药啊？
1: 你快点说啊！
0: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1: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2: 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0: 这说明啊，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2: 是啊。
3: 哎，那窃听器呢？拆不拆啊？
0: 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2: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我仔细检查过了，佛经完好无损，这次酒井总算没有失信。四郎，你把他送回佛堂，
5: 明天交易之前再请回来。
6: 主人，要不今晚佛经就放我这儿吧，明天就要交易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4: 有过上一次了，他们不可能再来明抢，倒是明天的交易我们一定要小心。我看那两个中国人没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他们使诈。
7: 嗯，如果他们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4: 不用那么紧张，即使他们用假的，我们也有办法勾出真虎符来。
6: 主任，虎符一旦到手，我们是不是就……
4: 不，如果他们乖乖的拿真虎符跟我们交易，就不必大动干戈。但他们要敢跟我们耍半点滑头，哼，你们再动手也不迟，明白吗？
7: 明白，
6: 明白。
4: 明天看我的眼色行事，都下去吧。
8: 是。

0: 云飞。
1: 嗯。
0: 有事吗？
1: 对不起啊，把你给吵醒了。
0: 你说什么呢？你要走了？
1: 嗯，该走了，跟藤原约好的9:30。
0: 小心点。
1: 哎，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找不到你，他该着急了。
0: 云飞，我跟他……
1: 高寒，你不用解释，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让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快点醒来，这样吴京的线索就有了，跟咱俩的事儿没关系。高寒，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0: 见惯了你手上拿枪，现在突然带上这个，挺别扭的。怎么样？还是拿着枪舒服吧？
1: 还是你懂我。
0: 哪弄来的？
1: 河间弄的，包括这身衣裳，都是他给我准备的。好看吗？
0: 挺好，挺像那么回事的。
1: 我走了。
0: 我等你回来。
1: 嗯。

0: 主人，佛经请过来了。秋山，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它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吗？
1: 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
0: 请主人赐教。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
1: 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0: 这部贝野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1: 四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既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野佛经。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半藏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1: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佛经的赝品，我特意找人做的，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
1: 原来如此，主人果然深谋远虑。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办？
0: 要是他们认不出来，那交易就自然顺利进行；要是他们认出来，
1: 四郎，到时候就看你的了，绝不能让他们走出海州会馆半步。
0: 四郎明白。
2: 嗯，啊，走。藤原先生，让你久等了。
1: 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
3: 哎，我要的东西呢？
1: 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
3: 请过目。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2: 什么？
3: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
2: 嗯，行，干，看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

0: 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

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哎哎哎呀！哎，我说，这啥什么意思啊？啊，佛经呢？
1: 佛经。
2: 佛经在佛堂供着呢，给我啊！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啊，沙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
0: 送到你府上。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耍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啊？哟，干什么？你们这样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
3: 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沙少爷，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
0: 什么改天再来呀？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3: 哎，怎么可能啊？
0: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多了，行了，我明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
3: 假的，
0: 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
3: 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0: 有纹？
3: 什么纹？
0: 一种滔滔铁纹出来。快，请虎符。
4: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5: 没有啊。
0: 就在那儿呢。
3: 我告诉你，就这样。
0: 别过来，
3: 别过来，摔我摔碎了它，你信不信？别过来，
4: 冷静冷静啊，冷静。
0: 听着，把经书给我，我把虎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儿就是死在这儿。
4: 别，
0: 你信不信你？
4: 快。 请佛经，别过来，退后，退后，后退。佛经，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3: 沙少爷啊。
0: 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是真的吗？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呐，你自己看看。别过来！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退后！退后！我，
5: 快追！快追呀！
6: 不许追！
5: 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
6: 别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5: 究竟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6: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0: 回去。
1: 主人，虎符怎么办？
0: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2: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韩，小韩，小韩，小韩，
1: 南征，
0: 小韩，
1: 南征，南征。

1: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2: 高寒，
1: 哎，回来了。何谦，快点！沙少爷得手了。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
2: 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这个也拿回来了。
1: 哟，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儿呢。哎。
3: 怎么弄到的？以后再跟你说。高寒，奇楠正醒了吗？
4: 还没有呢。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
2: 赤膊，
1: 啊，
2: 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
5: 这就是佛经啊。
3: 这地图藏哪儿啊？
1: 就是啊。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
3: 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
2: 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
1: 哎啊，
2: 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1: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只能卖这个，这半个。
2: 还得还给李夫人，哼！你小子倒不傻啊！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坏了！啊！这个佛经它是假的，
3: 假的？
2: 什么？假的？
6: 站住！你来干什么？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等等。
3: 混蛋！放肆！究竟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
6: 是。
3: 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
6: 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3: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那就有劳九井小姐大驾了。唉。
2: 赤膊。
3: 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2: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3: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这段佛经给换回来。
1: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就是。
3: 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
2: 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3: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
2: 等人家把虎符拿回去，他那些手下怎么能让你出门呢？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的，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来？
0: 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
0: 哎，
3: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3: 怎么，给我送虎符来了？
0: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3: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0: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3: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1: 可以。虎符呢？哼，
0: 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1: 好，
0: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1: 请佛经。
2: 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3: 何健啊，稍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4: 博士，秦南征醒了。
2: 啊，醒了。
4: 南征，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2: 别起来，躺下。你可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5: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在客栈。啊，
5: 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4: 哦，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啊，
5: 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4: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5: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要谢就谢高寒吧。
4: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金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沙少爷，请用茶。
0: 哼，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1: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
0: 我也一样啊。

0: 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
1: 啊，好说好说。
0: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
1: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0: 藤原先生不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
1: 请。
0: 哎，这次这东西，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

0: 唐元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蒋信用的，啊？嗯？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后退，退后，
1: 退，
0: 退后，快点！啊，
1: 退呀！
0: 藤原先生，后会有期了。
2: 主任。
3: 后来我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那批乌金，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当时日本人的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4: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3: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5: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3: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4: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3: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4: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3: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4: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3: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4: 为什么？
3: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5: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3: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5: 唉，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6: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3: 对。
4: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3: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4: 也一起带去了。
3: 哎呀，糟了！哎，
6: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啊。

0: 不是，只有佛经，没有底座，怎么办呀？坏了，我们先回去。哎，不是，马云飞还没回来呢。
1: 他自己能想办法脱身，走。齐南诏，
2: 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啊？哎呀，
1: 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刘密码的时候。
3: 还没来得及写完，就被酒井带走了。
1: 怎么说你了，真是。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没有，入口的位置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
3: 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1: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得非常隐蔽。
4: 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哎呀，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
5: 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手下，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手下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4: 说起佛经，有点可惜，不过我府上收藏的宝贝多了，再给他一件更珍贵的就是了。这对虎符才是无价之宝，这买卖不亏。
5: 藤原伯父又得了什么宝贝？心情这么好啊！自然是秦王虎符。酒井小姐，外面请坐。
6: 伯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4: 是吗？什么大事？还有劳酒井小姐亲自过来啊！
6: 五号得到佛经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乌金，他们还会再来。
4: 难道乌金在这会馆？
6: 根据我们调查，海州会馆曾经是祁南征家的老宅子，而且两年前曾经大兴土木，我们推测乌金就藏在这个院子里。哦，所以我想恳请藤原伯父配合我们的行动。
4: 不知酒井小姐想让我怎么配合？
6: 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五号有所行动的话，还希望伯父不要阻拦，让他们进来。啊。
4: 我感兴趣的就是那对虎符，至于其他的嘛，就听酒井小姐的，你就尽管放心吧。谢谢
7: 伯父。
4: 主人，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您就让给酒井他们了？哼，没那么容易，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得藤原说了算。
3: 说话呀！你们这都怎么了，博士？您说点什么呀？
7: 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
3: 何杰，别着急，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酒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7: 一对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 找不着底座，找不着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
3: 不行，必须找到乌金，要不然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何坚去偷底座。
7: 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
3: 不行啊。 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
8: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
9: 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办法我倒是有一个。嗯。

0: 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
1: 坂田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2: 多谢少佐栽培。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乌金的密室了。
1: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而我们呢，就做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
2: 少佐英明。
3: 小心台阶。哎，
4: 好，放上
5: 来。哎，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来，
6: 来，哎，轻一点啊。
5: 哎，来来来，抬下，
6: 接着。
5: 哎，好，来。
1: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的帮你运回武汉的。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7: 那就拜托了。

0: 何间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儿除了他，没人干得了。
1: 还有八分钟，好戏就开场了。记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
0: 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由任何闪失。
2: 是，
0: 亚神，你去门口看看，车装的怎么样了？
3: 是。
1: 四郎，
4: 主任，
1: 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2: 主任，请讲。
1: 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 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主任，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主任，别说了。秋山，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 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5: 我不走，主任，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1: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
1: 四郎，主人，
0: 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1: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2: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3: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4: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5: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6: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7: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8: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9: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10: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11: 哎，你们这儿还有一个小队，我们一会儿就能到了。

0: 什么着火了？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主人，雅神，
1: 蒙羞。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3: 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0: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

0: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

0: 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0: 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

0: 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走吧。
1: 来人呐！过来，快来人！快救火！快来人呐！快救火！快！
2: 怎么回事？哎呀，
3: 不知道啊！房子突然就着起来了！
2: 把火扑灭！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3: 快救火！快来人呐！

这个，还给你，啊！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哎，嗯，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还有密码？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2: 密码是多少？来来来，扶着我，快点！哎呀，快把火扑灭啊！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

0: 主人，
1: 胡服，我的胡服！
2: 马云飞，
3: 哎，何坚，
2: 底座
3: 拿
2: 到了。
3: 哎，是这个东西吗？
4: 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3: 那密室的入口在哪儿啊？
4: 应该在这儿。

0: 怎么样，
1: 阿金，你照顾他。
2: 哎，高寒，
3: 小心点。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3: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3: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乌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乌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3: 拿到了。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乌金。
3: 好，
1: 好，
0: 走吧。
3: 来。

0: 高寒，高寒，高寒！唐岩，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
0: 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2: 唐岩，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逆势里那批乌金吧？
0: 唐岩，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 快给我！给他。唐岩，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吗？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 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你老鬼子，你这别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 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二。

0: 南征，
1: 齐南征，
0: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2: 小寒，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一。
0: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
1: 那五号特工总带人怎么办？
0: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元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1: 明白。
0: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1: 啊，是的。
0: 哼，螳螂快捕到蝉了。 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1: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设计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2: 那你知道密码吗？
0: 不知道。
1: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3: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2: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吴京，马云飞，终于让咱们给找着了！太好了，一箱都没少，真是谢天谢地呀！
1: 1930428什么意思？
2: 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马云飞，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乌金，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你。坂田，把东西跟人都给我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是。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有什么指教吗，九井小姐？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1: 哎，你现在很得意啊？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金的密室？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污金的下落是不可能了。
1: 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2: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的？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1: 哼，对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明白了，
1: 九井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0: 你说对了。
3: 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带走，
4: 走，
3: 快走，
5: 走。
3: 少佐，可以出发了。
0: 好，
3: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3: 是，
0: 立刻出发。
3: 出发。

0: 哎，嗯，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怎么了？怕了？哼，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1: 哎，
0: 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忘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多长时间啊？咱俩认识十一年了，十一年了。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
1: 我能忘了吗？哼，
0: 时间过得还真快。哎，你还记得吗？
1: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
0: 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

0: 哎呀，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
1: 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哎，
2: 高寒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啊？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
1: 我看也是。
3: 究竟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
4: 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3: 多谢少佐提携。

0: 上！快！
1: 梦想。
0: 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管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这是
10: 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

0: 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对，抽干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0: 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来抽干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

0: 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5: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一声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量身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老花多年人群；2、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近视又老花人群；4、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经常开车的人群；6、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长江是横贯华夏的生命之河，更是镌刻千古文脉的诗意长河。2026长江文明论坛即将在重庆启幕，世界大河诗会也将会同期举办。第一眼新闻特别策划创意短视频，跟着诗词游长江，让我们循着千年诗行，聆听来自江河两岸的文明回响。
1: 大江奔涌，文脉绵长，万里长江流淌着山河诗卷，循着千年诗行，我们聆听来自江河两岸的文明回响。
2: 峨眉山岳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
3: 江声月色哪堪烁，唱短金沙晚离漏。
4: 野发青萋响山下，思君不见霞与舟。
3: 昔人一曾黄河歌，此地空余黄河楼。
5: 衔远山，腾湛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顺阳江头夜送炭，
7: 枫叶荻火秋飒飒。
8: 舞姿长江头，卷舒长江美，热热思卷不惊卷，共饮长江水。
9: 余霞三层起，沉降金如莲。
10: 月涌长江白，云里打黑青。
0: 接下来我们进入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台湾媒体人、原台湾 TVBS 新闻主播、自媒体创作者翟轩。
11: 重庆专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翟轩。巴比里，
12: 团体在这么近距离看到了兵马俑在面前。
13: 深入大陆各地，他拍摄变迁，记录鲜活。
11: 我发现每一个城市都给我不同的惊喜。
13: 追寻爷爷生前足迹，他一路寻根，用影像唤起两岸的乡愁。
11: 一个家为什么会给我们那么大的一个感动，其实还包含了人，就是有家人在那边等你。
13: 重温寻根之旅的幕后点滴，讲述他走出舒适圈的勇敢与坚定。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台湾知名媒体人、自媒体创作者翟轩。

0: 第十八届重庆台湾周近日启幕，这也是翟轩第一次来重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座城市也是他关于家乡拼图的重要一块。
1: 因为爷爷有一篇文章是写说他在抗日的时候，他是一路跟着部队，他们是从河南走到重庆的，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来重庆。哇，
2: 好乖哦。
1: 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感觉，它是一个立体，就像重庆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八D立体。

0: 家看，就是说哇到底有多魔幻。但是我很抱歉，就是我可能最后拍出来就是蛙声一片，就是我看到这边哇，看到那边哇。所以我就觉得用真实的方式来看。我有一句话是在我的频道里面，我就讲说真实就是一种力量。我刚刚在那个魁星楼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手都在发抖，我要往下拍的时候就是很真实的，大家可能都可以看到我那个紧张啊，或者是我那个惊奇啊，我想要把那个最真实的面向来呈现给大家。重庆的惊喜是在每一个转角口你都会看到不同的感觉。
1: 有没有跟台湾相似的地方？觉得
0: 这个山间的路还蛮相似的，有些那种老街啊，或者是像九份啊，就台湾的这种也是山城之间这样子在建设的。可是我觉得有相同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朋友们来一定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2: 从台湾知名女主播到辞职做自媒体，翟轩被大陆观众熟知源起于2025年他在网络上发布的寻根之旅。
3: 出发去寻根了。
0: 其实我心里面在意的那些就是爷爷的遗憾啊，那爷爷的这个遗憾那个遗憾都是这一阵子以来我透过去看他的书，他写的诗，他的作品，去拼凑出他的思念。
3: 行李大概有半箱都是爷爷的资料啊，还有要捐给台儿庄的书啊、手稿啊。
4: 孟宪志，爷爷的一些以前的资料，记录一些抗战时期的笔记啊、诗啊。
5: 出发了，
3: 激动了，我就说爷爷，我们听你回来了，他们就开始情绪就停不下来了。
0: 太爷爷是在治理黄河的，他是在清朝时候的官员。后来因为太爷爷治理黄河积劳成疾就过世了，所以太奶奶又把爷爷他们带回了焦作老家。所以我们是从这样的一路想要还原他在大陆的这些年，就是他在大陆其实就是二三十年的这段时间，然后其实走遍的大陆的就是大江南北。有很多都是他有留下记忆，或者是留下遗憾、留下念想的地方。
6: 此日渡河，何时再归故乡？前路是战场，更接连着战场。
7: 我们替你回来，解了乡愁了。希望你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8: 爷爷，我们替你回来看黄河了。
1: 计划的时候有没有哪两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0: 河南一定要去，台儿庄一定要去，因为他一辈子都在想着台儿庄的事情。他这一生就每次到了10月25号的时候，就是他会特别发文，讲台儿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系列的台儿庄相关他的手稿什么的，还有一些过去的文章，我们全部都捐给了台儿庄纪念馆。
6: 大刀进行曲啊，
9: 大刀进行曲，
6: 对对，
9: 我们还记得两句，
6: 对，
9: 好像鬼子们，
6: 好燃。

0: 山庄大战、武汉大会战，我都经历过了。
1: 有，
0: 那是经历过，就是有时候一天打几十，挺夸大的。
2: 能够代表家人，更是代表在天上的父亲。谢谢纪念馆愿意接受我们这份心意。
3: 大伯母，哎呀，大伯母，
4: 大伯母，
5: 老弟啊，恭喜你！哎，
4: 江哥是多少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人生的暮年，
5: 终于这个终于遇上了。
3: 见到的那一面，眼泪就唰的就想下来了。我看到大伯第一时间也是哇，眼泪就下来了，因为，就是感慨说我们整个宅家啊，就是日军侵华之后，就一家人这个，生离死别的。那其实爷爷跟大伯也没能见上面，然后还有当地的台办也给了非常多的协助，就是等于说去帮我找到了老家，然后甚至还有村支书，他们就动员起我们那个村的。

村民哦，就帮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家，找到的时候好像那个草长得比人都高了，他们就帮我们把硬是在画面上你看到的那个路硬是给铺了出来，他们是这样张开双臂欢迎我。

0: 我们家的一个故事，但是当时在去年的时空，我这一系列的影片出来，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因为太多台湾人也想要寻根了，就说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就应该要去找寻我们的祖籍，我们要去看看老家在哪里，这个回响的声音太大了。所以我在离职前，我有做了一个思考，就是我拿着我爷爷的照片，我就对着爷爷好像在讲一番话，我说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建议我离职吗？那后来我就想想，我爷爷他们那一辈三兄弟没有一个落下来，三个都是抗日战场，说上就上，海空陆就是海陆空三军，通通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当时国家有难他们是这样做选择。那我觉得现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也是国家有难，就是因为有这种台独分子在搞分裂，那我不能选择退缩，我必须得要继续把这个正确的事情做下去，而且要更用力的在做。所以我决定，就是我感觉好像就是寻根之后带给我的力量，我觉得我要更认真的在做这个两岸交流的事情。我们看到了这个工程的伟大，以及所有在第一线的工程人员的努力，真的不得不佩服我们每一座桥梁很用心的学问在其中。好啦，希望未来可以拍摄更多超级工程。
1: 因为刚好过去自己是媒体人嘛，所以他跟一般的那一种可能只是影像记录也不太相同，他还是有一点报道的成分在其中，但是我也会加上一些比较接地气的那种诠释的方式。自己的频道叫做说我该说做我该做，当时的定位就是因为我想要为两岸做事，所以我说了说我该说做我该做之外，后面一句是为两岸团圆努力，所以很明确的定位就是我要把真实的大陆的面向带过去，我要影响更多台湾现在在讯息茧房当中的人。从我一开始是在做旅拍，后来再开始介绍一些这边的比方说就业啊、创业啊、就学啊这些的制度，到现在我在介绍这些大国的这种建设啊，我觉得可以针对台湾同胞的需求，然后给予他们更多需要的讯息，这是我觉得我频道可以这样灵活在做调整的。
2: 你希望自己成为这当中的一个桥梁？
1: 对，我已经是这么在定义自己了，从引路人变成一个两岸的讯息桥梁，希望更多人来看，希望更多人认识大陆，希望更多人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当两岸真的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对于中国整体的未来是最好的。
3: 15厘米水深，水流速度只要超过0.5米每秒就可冲倒成人。30厘米的水深，大部分家用轿车的浮力会大于轮胎抓地力，车辆就接近失控。60厘米水深的急流能直接冲走 SUV 或小型货车。当前正值汛期，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掌握实用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建议你花1分钟看完，并且转发给家人朋友，主动远离会动的水。河沟、路桥、低洼路段是积水与急流高发区，要预防井盖风险。有一些积水路面，你能看到洗衣机滚筒一样的漩涡或者不停冒泡的水域，那大概率井盖被冲走或下水道反涌，一定记得绕开。主动远离会电的设施，路灯、厢式变电站、充电桩等电力设施在积水环境中极易发生漏电事故，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如果家中进水，要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主动远离会塌的地，山洪、泥石流发生前，你可能会听到轰隆声或发现溪水突然浑浊、水位下降，这是上游滑坡堵河的前兆，应立刻跑向溪流两侧山坡高地，横向避险。 我们来关注天气，是气象局预报，今天白天我市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仍然有阵雨，夜间起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降雨逐步增强。16号，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大部地区气温会有所下降，体感较凉，请适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0: 踢脚专业。
1: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在超市的远近。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经工信部批复，重庆近日成功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
1: 据了解，依托数字重庆建设形成的数字底座，超大城市治理提供的丰富场景和扎实的制造业基础，重庆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形成独特优势，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全市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39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246个，灯塔工厂5家。长安汽车获批 L4 级自研 Robotaxi 测试牌照，全市布局高能级人工智能科创平台52个，建成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综合体4家。同时，将算入预工程建成重庆至哈密高速直连全光算力网络，跨区域可调度智算规模超过30000匹。
2: 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重点深化应用赋能，加快发展智能汽车、智能终端、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在先行先试中不断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2026年服贸会9月13号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14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

0: 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9月12号，广西柳州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正式投产。据了解，该项目是当地适配万台级产能的工业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标杆工厂，每10分钟可下线一台工业人形机器人。从生产到测试、仓储、发运全流程数字化，实现用机器人造机器人的制造模式。我市近日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为细化落实相关政策，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新举措都有哪些亮点？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措施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从3个维度提出16条政策举措。在投向引导方面，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以未分配利润、境外投资者以境内合法分得的本外币利润，通过新设、增资、并购、投资项目等多种形式扩大在渝再投资，引导外资投向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融入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参与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建设。专家认为，措施立足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和存量外资结构特点，针对性强，
2: 特别结合了我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在放宽投资准入、便利经营管理、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有很多亮点的政策。
1: 在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税收优惠等方面，我市也提出系列鼓励举措，包括支持企业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使用工业、物流仓储用地，明确到期续期规则，落实境外投资者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办税服务的同时，强化后续跟踪管理。
2: 通过这些政策的优化实施，促进更多的外资企业将区域总部、研发环节、增量业务、关联项目落地重庆，促进我市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建设。
0: 中秋将至，第20届重庆中秋食品博览会暨月饼文化展9月13号到23号在重庆南坪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展会汇聚近300家展商、近2000种中秋特色食品，为山城市民献上一场中秋消费盛宴。本届展会集结了全国各大主流派系月饼品牌，上演一场南北月饼风味大赏。既有莲蓉蛋黄、豆沙五仁等经典款式，也有冰皮、流心等创新口味。
3: 我们除了以前传统的像广式月饼以外，我们还新增了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蛋糕皮月饼，市场反响的话是相当好的。
0: 记者注意到，贴合当下市民追求低糖低热量的健康饮食趋势，不少月饼品牌还优化升级了配方，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4: 像我们家今年就是推出了一款七彩酥月饼，就符合现在年轻人或老年人的口味，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低脂低油然后非油炸的。
5: 我们的月饼里面呢，像加入了山药啊、奇亚籽啊，其实又是我们的食物又是药材，就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到更健康。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11个新职业，聚能智深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位列其中。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外滩大会上，记者采访参会的聚深智能企业，了解新职业背后的新机遇。
6: 我们这个机器人是一个面向复杂的工业场景，4个螺丝进行那个装配的一个机器人。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用头戴 VR 设备和那个遥控设备去手动的遥控我们的机器人，去实现就是这个插螺丝和这个抓取的一个动作。在数据采集完成以后，就要接入我们的企业自研的大模型，对机器人的这个动作进行一个泛化的一个处理。然后经过多轮的迭代与训练，最终可以实现我们的左手去进行螺丝的拧紧，然后右手可以去将螺丝插入的一个动作。
0: 聚深智能产业加速发展，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等环节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随之增长。聚深智能大模型的进化离不开训练数据，人操控机器人完成任务获得真机数据是主流数据采集方式之一。
7: 这个场景是一个工业机床的上下料，机器人

0: 需要把承载它的零件原料给它放到机床上，机床进行一个加工，然后机器人再把加工后的零件再给它放到这个传送带上。我们目前用的主要是本机的一个数据，通过VR 摇操还有外骨骼摇操，机器人会跟随人的手的动作，然后手上也会去遥控这个机器人的夹爪进行一个开合，然后让机器人去模拟人的动作，模拟人的抓和放，然后我们会采集个大概3到4个小时的数据之后，对，然后送到我们的大脑里边进行训练，就可以让机器人学习到本体的状态。一般是2位人去做素材，大概1天左右就可以采完。然后模型训练的话是24小时左右。
1: 除真机数据外，无本体采集成为行业新选择，即由人携带设备在真实场景采集信息。
2: 无本体采集它的一个特点是，我没有机器人参与整个采集过程，它更多的是我通过手持设备将人的这个动作记录到我的这个端上设备上来，然后传到云端。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我一次采集万体复用。
1: 随着具身智能走向更多真实场景，与之相关的职业分工正加速形成，相关岗位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教机器人干活正在成为一份更加专业的工作。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美东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于当地时间的17号和18号公布议息结果。
3: 美联储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大幅高于市场预期。而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3号，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6%。英国央行将于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如果落地，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进口成本和能源价格上行推升通胀压力等。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宣布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但是未透露管道受损程度以及将关闭多久。由于市场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担忧加剧，布伦特原油价格14号上涨，一度升至107.8美元。据路透社的媒体13号报道，如果几天之内不能重启该输油管道，全球石油供应可能会损失4%。
3: 报道称，这条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每日可输送700万桶原油，在缓解美伊战事引发的严重石油供应中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保障原油出口，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绕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利用这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每日向红海盐布港输送约400万桶原油，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据消息人士透露，东西输油管道因遭袭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报道称，沙特石油出口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
1: 好，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0: 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日前接受采访时称，脱欧后英国经济遭遇断崖式下滑，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奥斯本表示，脱欧派曾声称英国可以与美国达成重要贸易协议，但如今看来这一前景并不现实。英国要解决增长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重振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并吸引投资。据德国媒体13号报道，德国工商界人士警告称，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受多重利空消息影响，日本软银集团股价14号一度大跌13%，创下近3个月来最大跌幅。1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表示，由于持续存在的安全隐患，公司今年不会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此外，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高管发出安全警告，呼吁放缓 AI 模型研发节奏。本月6号，为美国亚马逊公司承运货物的一架货机在迈阿密降落时发生事故，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亚马逊公司13号发布声明称，在配合相关机构调查、梳理事故相关情况后，决定暂停与货运航司21L的合作。原本交由21L承运的货物将转由其他合作承运商运输。日本北海道大学与森林综合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结果称，因全球变暖导致降雪量锐减，日本未来将仅有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五县的7处滑雪场能稳定运营，另有26处滑雪场只能部分运营。这意味着日本未来的滑雪产业可能向特定区域集中。业内学者表示，全球变暖可能逐步瓦解日本滑雪场长期支撑的就业体系和地区旅游业态，存续能力较强的滑雪场地也将面临客流集中带来的拥挤压力。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明天再会。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 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 3. 近视又老花人群。 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 5. 经常开车的人群。 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 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 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 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

0: 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来看天气，今天雨水开始在我市涪陵、石柱等地刷存在感，不过这只是雨水的先头部队，后续降雨会进一步发展。预计今晚中西部、大部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登场，局地大雨，东南部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雨水仍将分布在中西部、大部和东北部一带，明晚起降雨范围会扩展，强度也会升级，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后天阴雨持续，中西部和东部、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频繁降雨使得土壤含水量增加，容易引发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需远离边坡、沟谷等高风险区域。阴雨绵绵，凉意会愈加明显，还需要及时添衣。
7: 市区小雨，23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1到24度。万州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潜江阴转多云，18到25度。南岸小雨，21到26度。长寿小雨，22到25度。江津小雨，22到28度。合川小雨，20到22度。南川小雨，20到28度。綦江小雨，20到28度。荣昌小雨，21到25度。梁平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垫江中雨转小雨，20到23度。中县小雨，21到24度。云阳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石柱小雨，20到28度。秀山多云，19到27度。酉阳阴转多云，18到26度。彭水阴，22到30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冬，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农历八月初四。今天距离2026长江文明论坛开幕还有一天。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陈新武会见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一行。
1: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11次会议召开，
0: 聚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重庆靶向纠治物业乱象，切实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会见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一行，格力电器总裁张伟、副市长郑向东参加。
2: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董明珠一行来渝深化合作，感谢格力电器长期以来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重庆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重庆是全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和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国家重大战略在于交汇叠加，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上下正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一体推进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做大做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着力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扭住人工智能关键变量，赋能提升科技创新质效，不断增强超大城市发展、服务、安全、治理能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希望格力电器用好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丰富场景，与重庆进一步深化家电生产、装备制造、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董明珠、张伟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们表示，重庆产业基础坚实，发展态势良好，市场空间巨大。格力电器将立足重庆优势条件和双方合作基础，把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机遇，与重庆加强沟通对接，认真落实议定事项，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努力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格力电器有关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今天，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和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精神，总结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工作成效，研究下一步工作重点。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部长杨立明、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共同主持会议。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驻成都总领事陈之恩、市领导刘尚进、黄茂军、商务部亚洲司副司长李岸、外交部亚洲司参赞张浩出席会议。
2: 杨立明说，新中两国经贸联系紧密，高层交往频繁，面向未来，新中双方重申将进一步深化创新、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当前，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已成为新中双方开拓合作新领域、打造更具示范意义合作项目的重要平台。随着项目迈入第二个十年，双方既要巩固过去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也要着眼未来机遇，与时俱进，推动项目实现新的发展。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数字互联互通，依托新加坡资本市场和融资生态体系，助力重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探索安全可信的数字贸易合作，为跨境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推动陆海新通道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由运输通道向贸易和供应链通道升级，提升通道。

0: 的商业竞争力和服务能力，为中国西部、东南亚和中亚市场打造更加顺畅的端到端解决方案，推动形成更多商业成果，把互联互通优势转化为商业机遇，搭建平台促进企业交流合作，创造良好条件让具有商业可行性的项目落地，形成更广泛的示范效应，为加强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的动力。受袁家军书记委托，陈新武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支持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建设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陈新武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新加坡黄循财总理时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新构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为深化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迈入新的金色十年，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重庆愿同新方一道，遵循高起点、高水平、创新型要求，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推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向着更高水平、更高标准发展。着力放大陆海新通道带动优势，持续织密通道网络，优化通道综合服务，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着力丰富四大重点领域合作内涵，深化金融双向开放，提质航空产业合作，增强物流带经贸能力，拓宽信息通信合作场景，着力打造数字化、绿色化合作成果，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领域协作，着力拓展科教文卫体合作空间，深化教育人才、产学研协同、医疗卫生合作，加强文旅体消费联动，协同推进标志性项目建设，不断扩大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国际影响力和示范带动力，为中新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后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活动，现场签约项目15个，涵盖数字经济、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科技研发、医疗健康、专业服务等领域。新加坡有关部门、重庆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61次主任会议今天举行，来看报道。
0: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市高法院和市检察院关于办理市六届人大4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办理市六届人大4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批评、意见情况和督办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和成渝金融法院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听取了市高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市属重点国企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和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运用工作情况，关于社会保障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社会委关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草案的汇报。
2: 市政协今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六届8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座谈会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落实全市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民主监督，结合四下基层服务为民实践活动，动员委员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及时上报安全隐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好侨务外宣资源赋能专题调研，立足重庆讲好上合故事，服务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要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开展监督，及时反映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助力党委政府开展集中整治工作。要认真落实市委援疆部署，深化与

0: 与哈政协交流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对口援疆政治任务落地落实。谭嘉玲、杜慧平做交流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作料熊奇山水新运重庆文旅品牌协商工作方案。会议还召开了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1: 中央纪委把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我市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效能，靶向纠治物业行业乱象，着力查处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蝇摊蚁腐，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以整治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针对小区公共收益管理问题，市纪委监委督促住建部门上线智慧物业综合场景，实现资金使用全程纳管。在两江新区金科十年城，业主们只需打开愉快办智慧物业板块，点击资金公开专属界面，就能清晰查询小区公共收益的具体金额，结余明细。不仅如此，在物业物管委业委会和居委会的闭环监管下，公共资金还可通过抵扣物业费、现金分红、小区公共设施修缮等多种方式反哺业主。
3: 就是金额是多少都能够看得到，以前的话就是只能在小区的那个公司栏上看到一个总数。
4: 自从有了这个系统过后，就能一目了然的知道我们现在的资金池有多少钱，然后我们这些资金的来源是什么，减少了我们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
2: 为提升整治实效，当地还推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公示制度，同步设立专属账户，建立多级联动审批、全程动态监督机制，让公共收益资金收缴收入、支出结余更加公开透明，全程接受业主群众监督。
5: 下一步的话，督促搭建全区统一的一个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的一个资金智慧监管的一个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个数字赋能的一个监督，持续增进我们的民生福祉，擦亮我们的基层善治的一个底色。
2: 和公共资金的管理一样，老旧小区的改造也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在永川，纪检监察机关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存在的推诿扯皮、审批拖沓等问题纳入专项监督，通过市组地协同发力，压实职能部门责任，将监督硬举措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真变化。
6: 对群众反映的物业问题，先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研判，明确责任归属，涉及多部门的启动联席会议、联合会商。我们区纪委监委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7: 这几年当中呢，改建很大，我们那个小区全部都装上了电梯，现在出行方便多了，地下管网那些都改建了，幸福指数高得多了。
2: 开展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市纪委监委已督促多部门开展两轮全覆盖拉网排查，起底各类矛盾问题2.31万个，闭环整改2.28万个，整改率98.6%。依托三量三及时制度，智慧物业综合场景纳管全市所有物业小区维修资金765亿元，纳管率100%，纳管业主公共收益8.87亿元，纳管率82%，走在全国前列。
8: 下一步，我们将狠抓小区业务会、物管委组建，探索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机制更加健全，狠抓公共收益、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监管，深挖一批物业林违法违纪线索，查办一批重点案件，加快智慧物业迭代升级，切实维护群众的钱袋子。
9: 文明的交融是世上最美好的相遇。9月15号，2026长江文明论坛将在于隆重开幕。当天，由滴眼 TV 单刚制作的主题宣传片《大河之声激荡世界》将正式首发。这部宣传片展示了世界大河文明的悠久灿烂，描绘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图景，更彰显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敬请关注。
0: 2026世界大和诗会暨第十届白帝城国际诗歌节今天在重庆开幕。来自尼罗河、密西西比河等世界主要河流流域的近20个国家的诗人代表，与国内各民族作家、

0: 诗人共约120人齐聚长江之畔，以诗会友，以文互鉴。近年来，重庆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提炼出28个长江重庆段文化主题，遴选出69个文化标志，为诗会举办厚植文化土壤。此次世界大河诗会与白帝城国际诗歌节将带领中外诗人触摸长江文脉，汲取创作灵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学力量。
1: 整个长江文明不仅是对我觉得对很多人都会带来很多灵感。世界文明的摇篮都在那个大河和川川之间，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诗人、作家之间的这种共鸣。
2: The city just looks so unreal, so surreal to me. It is, and of course, you know, the ancient history here, I can't wai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iver has inspired 10,000 poets and 10,000 poems, and I look very much, I'm really eager to contributing to that history and that legacy of poets contributing.
0: 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第4季将于今天起连续3天，每晚22:10在重庆卫视播出。本季分为四川、贵州、安徽3个篇章，以溯源长江文脉、感知中国温度为核心，将视野从单座城市拓展至整条长江，展开一场横跨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远征。四川篇聚焦长江寻宝域与康定溜溜调传承，贵州篇探秘3亿年溶洞与625米高的花江峡谷大桥，安徽篇寻访采石矶、宏村，记录江豚种群回声。1983年，《话说长江》主持人陈铎特别回归，立波、蒋昌建、埃文凯尔等嘉宾加盟，将为观众全方位展现长江文明的多元面貌与深厚底蕴。
3: 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100日攻坚行动中，万州区构建镇街带村社、网格带基干、基干带群众的3级联动工作体系，全面提升基层应急避险实战能力。
4: 8月2号中午，万州区陈家坝街道收到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立即研判划定风险区域，并启动巡查转移工作。网格员陈思雨对重点住户开展上门排查时，发现居民牟其兴家房屋屋后已有零星碎石脱落，当即上报险情，并劝导两名老人紧急转移避险。第二天，危岩发生崩塌，落石击穿了卧室后墙。
5: 怎么的总体来说，现在人没在屋是吧？那就了不起了。
6: 对每家每户，做到心中有数，不在家的都打电话通知。如果出现险情的话，尽量让他不忙回家嘛。
4: 依托预警、校应、排查、转移、安置全链条闭环处置机制，万州区高效处置多起突发山体滑坡险情。近日，分水镇川兴村、燕山乡驼基村先后遭遇突发山体滑坡险情，镇村两级快速响应，实现险情迅速处置，群众安全避险。
5: 他们一说喊我转移去走，我老实都转移去走。下面的那些村民和里面的村民，全部都是转移去走完了的。
7: 快去来到已经在门口了。好，我的钱跳起把我老人背起都出来了，一出来就转到里边来时候，要了100些捂到我的钱都去了。
8: 第一时间是转移人，以生命至上。
4: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万州区累计开展安全常识宣讲活动4000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份，群众隐患识别、应急避险能力显著提升，累计主动上报各类安全隐患300余条。当地还轮训网格力量2万余人次，配备50000余人的基层安全基干队伍，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贯通、全民参与的基层群防群治工作格局。
9: 安全救灾这方面的宣传上，也是结合这个院坝会，进村入户，
5: 问到安全地方跑噻，开会讲的啊，还教我们学那些的啊。
10: 通过开会哦，让每一个人都要晓得，让每一个人都去当那个预防员一样。
0: 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重庆卫视承制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将于今晚21:20在重庆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美丽河湖治理，看重庆如何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将分类施策的治理实践转化为老百姓家门口的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3: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工程建设项目清算按流程应当在施工完成并竣工验收合格后进行，通俗来说就是工程竣工后的款项结算。巫山县有一个道路建设项目，立项后一直没有开工建设，然而在当地交通部门的文件中，这个项目却已经完成了清算并支付了清算资金。如此违背程序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巫山县福田镇凉水村五组位于大山深处，村民出行主要依赖这条3.3公里的石子路。多年来大家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够尽快改造硬化这条道路。
1: 我在这儿我也搞几回，我来到外地就搞几回，我这个车子他就给我打了外科去，给我换就消钱300多块钱。你想
2: 打跟头坐上转那儿打了两次，就是最后那次就打得最狠，打得就转了大半年。
0: 2025年，村民曹仁军偶然得知当地交通部门已经有了计划，要对这条3.3公里的道路进行改建，于是他赶紧到福田镇政府询问情况。听到曹仁军的说法，镇里的分管领导有些意外。
3: 我就把这个计划拿出来给福田的这个管交通的一个镇长，他看了之后就答复的给我们，他说他不知道这个内情。
0: 经过多方询问，大家最后才搞清楚，其实早在2023年，巫山县交通运输委就下达了凉水村这条道路的改建计划。
4: 2023年的时候，这个我们县交通局就给我们的县的交建集团下达了建设任务，然后又把这条路的建设任务下达，就是我们现在的成华集团在承建。
0: 不仅下达了建设任务，2023年5月，县交通运输委就向成华集团拨付了预付款66万元。按照要求，预付款到位后，工程就应当尽快启动，并在当年完成，其完成情况还将纳入年度考核。然而实际上，整个道路改建计划不仅属地政府当时被蒙在鼓里不知情，巫山县成发集团也没有实际动工。
5: 有没有进场去勘测呀？干嘛的？
6: 没有，
7: 什么都没做。
6: 做了设计。
5: 设计是2023年做的吗？
6: 2024年年初做的。
0: 预付款66万元，2023年5月就已经到位，但过了大半年，设计才开始进行，而设计之后，工程建设仍旧看不到动静。
5: 你们没有督促吗？
7: 那肯定督促。
5: 那为什么你
7: 他的我的意思就是，具体的实施是集团组织，就说。我们督促，但是具体的能落地还是要他来落地。
0: 有督促没效果。不仅如此，2024年6月，县交通运输委又继续向成发集团拨付了2笔资金，一笔9.9万元，另一笔38.5万元。而这38.5万元恰恰就是清算资金，按流程应当在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后才支付。
8: 你这个工程之前都没有建，怎么又有这个清算资金呢？
7: 他这个集团，因为他的项目很多，这个具体可能集团他们更清楚。
0: 巫山县交通运输委是项目的主管部门，也是建设资金的管理方，把这个问题推给成发集团。

0: 显然说不过去。
1: 恢复清算资金的前提前置条件是什么？
2: 前置他肯定他是要项目根据进度这样子嘛，肯定是。
1: 他需不需要就项目已经完工，通过验收以后综合再来 结算结账、嗯、这个时候才拨付这个清算资金？
2: 严格的说确实就是你说这个也
0: 66万元第一笔资金，9.9万元第二笔资金，再加上第三笔清算资金38.5万元，三笔相加共计114.4万元。
3: 这条路一直没有修建，一直没有动工，那么这114万多就一直躺在你们账上3年多吗？
4: 在账上的。
0: 从第一笔资金拨付到现在，3年时间过去了，这3.3公里的道路依旧还是老样子。根据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81号，项目财政资金未按预算要求执行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予以调减或收回。而这项工作实际上也没人来执行。
1: 那你们对他们有没有一些处罚措施或者一些考核要求啊？
2: 有督促的这个文件通知。
1: 我看你们几份文件都有这个文件考核的要求，但最终他
2: 电话也在
1: 没有实施，那你这个考核要求就形同虚设了。
0: 资金拨付跑步前进，现场却是一片死寂。如此大的反差显得那么刺眼，这既不合程序，更触碰了财政资金管理的红线。民生工程的初衷是惠及地方发展，如今项目悬置，受损的不仅是当地村民的利益，更有政府的公信力。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茅台为您报时。

0: 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

0: 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

0: 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15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1: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

0: 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

0: 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两三天缩短到一天，
1: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4: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2026年。

0: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诗人心中的最美河谷。千年流转，江河依旧，你心中的河谷是什么模样？美丽河湖，何为美丽？9月14日晚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敬请关注。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说，两年前那场伏击是军统会议设计的？
1: 他是这个意思。时间，要不要我立刻拿下房里？
0: 拿下？拿什么拿？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吗？谢子峰拿到日本人手令了吗？
2: 什么都没有就拿下，拿下啊！
0: 什么都没有就拿我76号一个处长。那谢子峰不就有本事告诉日本人吗？啊，让日本人来查，不查个水落石出，我看谁敢污蔑我们特工总部。
2: 韩主，你适可而止。

0: 要不要我去通知洛冰？
1: 还不到那一步呢，光有个子弹有什么用啊？只要没有李主任的首肯，他们是拿不着我的枪的，整这些没用的。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个，是那个谢祖峰。这个老哥在日本人那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0: 我娘跟我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吃点甜的就好。
1: 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了？
2: 我胃不舒服，不吃晚饭了，你吃吧。
1: 哎，我还专门准备了四喜丸子、糖醋排骨呢，还有金针桂鱼。哎，这。

0: 怎么样，是不是粘稠如浆入口即化？
1: 嗯，还不错。
0: 那是，也不看看谁熬的。
2: 陈长官，这边请。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邢处长特别交代的，之前是小的招待不周。韩红陈长官，别往心里去。
2: 处长，
3: 处长，
4: 司马。
0: 邢处长，
4: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陈克海陈长官，想必大家也都认识吧？
3: 认识，
5: 认识，认识。
4: 从今日起，陈克海正式加入我们反谍处。陈长官虽然年纪尚轻，但有勇有谋，坚毅果敢。最令我佩服的就是，他能够将公心置于私意之上，难得。
0: 我何德何能？

0: 邢处长过奖了。
1: 你就别自谦了，我已经向李主任申请了，不日将升任陈克海为我一处行动科科长，今后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积极的配合陈科长的工作，要是让我知道有谁敢懈怠，那我就不客气喽。
2: 是是，
3: 欢迎陈长官。
4: 欢迎长官。
5: 出来了，老弟，穿棕色皮衣那就是谢子峰的儿子。听他老嘴，
6: 谢谢
5: 谢谢。
7: 长官，手令。
5: 手令？
7: 长官新来，可能不知道。进入一号老区，必须要邢处长的亲笔手令。
5: 那我现在要提犯人怎么办？
7: 长官，这规矩是邢处长亲自定的，没有手令那可不行，请您谅解。
0: 好，我申请了再来。

0: 谢佳明那个小子我们已经关照上了，不过这小子跟他爹完全不一样，他爹是拼命往家里搂钱，他倒好，拼命往外散财，整个一个纨绔公子哥。不过咱们真的要绑他吗？那谢子峰还不跳起来咬死我们？
1: 不绑他，他们就不咬死我们了？绑了他手上有张牌，总比站着挨打强吧。
0: 明白，那什么时候动手？
1: 先不着急，等我命令。不到最后一步，我还不想跟谢子峰闹得鱼死网破。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听说老王八推荐陈克海当一处行动科的科长了。
1: 我知道了。
0: 去吗？
2: 处长，子弹已经送去日军武器装备研究所做化验。
3: 嗯。

0: 预备，开！十环，十环，十环，十环，十环，二处方处长，总共五十环。哎，好，好，好，好！
1: 看来今年第一名还得是我们二处啊。
2: 对呀，
1: 我们二处能不有两把刷子吗？哼！
2: 邢处长，我来吧。

0: 十环，一处闯空海，总共五十环。好，
1: 这科海进步不小啊！以前在学员班的时候，那能上跑就不错了。
0: 二处方处长，总共五十环。
2: 好，好。今天有点意思啊，
3: 不分伯仲啊，不知道今天第一名花落谁家呀？
1: 枪法变准了。
4: 你不是原来的方离，我自然也不是原来的陈可海了。
3: 这样吧，让你们两个家世一段吧。
0: 李主任说了，两位长官的枪法都出神入化，既然成绩一样，不如再加试一场。谁先把前面的枪组装完成，谁就是今年的

Russia.

0: 失眠嘛，
1: 这有什么？
2: 啊！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啊！
1: 认真点儿。
2: 不是你这是上刑了，是按摩啊？
1: 要怪啊，就怪你这关节错位太严重，年纪轻轻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转过来，快点儿。给你按头吧，把眼闭上。

0: 处长，子弹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确实是处理的枪，
1: 但是不是方处长的枪，要跟他的配枪做进一步的对比，根据膛线和撞针痕迹才能确定。

0: 这不足以证明方丽杀了周特使。
1: 那依你之见，还需要什么补充证据？
0: 方丽的配枪。
2: 这不可能！你要想抢方丽的枪，除非拿日本的手令过来。
1: 师姐，事到如今，你为什么一直护着他？
2: 方丽明明就是军统的人呐，他是不是军统的人，我自会调查。
3: 但是把日本人牵进来，就犯了76号的大忌，这个你不懂啊？
1: 纸包不住火，你不可能永远捂着。
2: 我不想徇私。
3: 要想继续调查，叫日本人自己来查，否则一切免谈。
2: 李主任，你先出去。
4: 李世军，
2: 你
1: 好。

0: 可惜啊，我刚刚从李主任的办公室出来，他明令禁止我缴了他的配枪。
1: 这有什么难的？我现在就带兄弟去二处，当众缴了他的枪就是了。
2: 更海，
0: 不妥。如果李主任他追究起来，
1: 缴枪之后，我会立刻派人把枪送到日本研究所。整件事情您完全不知情，一切都是我和方黎之间的一气之争。之后李主任怪罪下来，我一个人承担。
0: 真的打算这么做？
1: 我和方黎之间的恩怨，相信邢处长也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0: 尽管讲。
1: 之后李主任降罪下来，还请邢处长力争让我关入一处的牢区。我想活着看方黎参加听证会。
3: 这个你放心，交给我。

0: 您干什么？方处长，属下奉命调查周秉德周特使被杀案。根据现场物证，需要您提供您的配枪供我们进一步调查。希望您配合属下的工作。奉命？奉谁的命？属下只负责执行，谁的命令无可奉告。
1: 是无可奉告，还是你擅自行事以下犯上啊？
2: 主任，不好了！如果方处长不愿意配合，那属下只能无力了。
3: 我看谁敢动我！

0: 你这么想让我死啊？我只是收回欠我的东西。来人吧！武器装备研究所。是。我看你敢走出去，过来。
1: 走，是。陈克海，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啊！你知不知道你被那个老王八当枪使的？还有，今天的事儿你以为就会这么算了？到时候李主任怪罪下来，你有几个脑袋替那个老王八顶罪啊？
2: 我说过，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让你向枉死的同学谢罪。
1: 住手！
2: 你住手！你住手！李主任，是我管教吴芳，才有了这场误会，一切责任我们一处全权承担。
0: 说的比唱的好听。
3: 既然邢处长承认失职了，那不如先把我的配枪还给我，之后我们慢慢聊。那恐怕不行，因为枪已经送到日本人的研究所里了。
2: 主任，我方李豪的也是76号的一个处长，今天这件事情让我手下怎么看我？
4: 邢处长管教吴芳，罚付3个月。 陈克海革职，等待转送南京军事法庭。
2: 主任，我罚俸6个月都可以，但是陈克海的处罚是不是太重了？你罚一个科长夺了处长的枪，搞得一处二处鸡飞狗跳，你还要我怎么断？好，属下遵命。那陈克海能不能关在我们一处的牢房？
1: 我没有别的意思。
2: 只是担心陈克海如果关在别的地方，恐怕就没有命转送了，行吗？
4: 把陈克海带下去，快！
5: 是。

0: 方处长，枪如果和子弹不匹配，到时候刑部一定双手奉还。
1: 都出去，都出去。
2: 是。
0: 方处长，
2: 谢谢主任。
0: 枪的事儿，传不走。

0: 是上海地下组织受到一条重要的消息，我们的一位联络员被七十六号逮捕了，那手上有一份组织安插在租界各大银行的人员名单，我们必须在他牺牲之前把这名单给转移出来。陈科长，邢处长交代过了，您在这儿委屈一下，您一切活动都自由。知道了。对了。 邢处长说，日本调查团不久将召开听证会，调查周特使的死。到时候，请您以证人的身份出席，等方林那边事情了了，您这边立刻官复原职。太君。
1: 请您笑纳，调查方里的事儿，就拜托您了。

0: 李主任，方处长来了。
1: 啊，方丽，坐。
2: 明早九点听证会，你准备准备。
3: 主任，我没什么要准备的，我是清白的。
2: 谢子峰这次是铁了心要除掉你，你会不知道啊？
3: 主任，我真的没有杀周大师。我虽然不敢说私德无亏，但是这么多年来，在大是大非面前，我还是拎得清楚的。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七十六号利益的事情。
2: 行了，方丽，你也不用指桑骂槐了。老邢呢，这次做的确实有点不妥，但是也不能排除他被谢子峰利用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其实根儿就在。

0: 我们不能让谢子峰身上，但是你要知道，我是非常看重你的，我更不希望咱们七十六号出现刺杀姓政府高官的丑闻案。所以我希望明天的听证会呢，你能全身而退。
1: 我明白了。
2: 去你的，詹明。

0: 有什么事儿呢？一个狗腿子杀就杀了。哎，我听说那个方里可不好惹，前两年帮着76号办了好几件大案，是李世群眼前的红人啊。李世群又算什么呀？要是没有76号，他就是一个留守南京的小科员。
1: 这一帮人，赶上日本要用人了，摇身一变，以为自己是一个人物了。
2: 这其实呀，腿上的泥都没擦干净，
1: 跟我撞什么上流社？
2: 我呸！

0: 对。
1: 事情办妥了，老谢那边话也带到了。
0: 走，我们去会会这个谢公子。喂。
2: 你好，我进去找个人。
3: 不行，没有条子谁都不准进。
2: 不是小哥，那个我找陈可海陈科长，你看行不方便？
3: 少来，你就找李主任也没用。
2: 不是，
3: 要么你打电话让他出来接你。
2: 不是，你拿着。
4: 要。
3: 哎，处长，走啊。愣什么呀？你到底打不打电话？
2: 算了，不用。
3: 有病！76号这么好玩？
4: 老弟啊，这回啊，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0: 老哥，有话直说吧。
4: 好。自从上次你跟那老谢不对以后，他就让我派人跟着他的小儿子，这不就拍到了这些。你看看，可惜啊，我那些个手下都是软脚的，没能追上你的人马。但是话说回来了，老弟啊，本来呢，谢家那个二世祖是你和老谢之间的事情，我这当哥哥的可不方便掺和。但是你说现在死了这么几个人，他可是非富即贵，特别是这个，这可是宫董局家老钱家的小儿子，平时那是宠的一个不得了，你说这凶手前前后后他能逃得了干系？
0: 老哥，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指使陈斌去杀的人吧？
4: 话分两头说，就算真的是兄弟你指使，那我这警察局里又有什么不能通融的呢？啊？
0: 老哥，袋子给我。这些钱，兄弟们辛苦了，买点酒喝。
4: 哎呦呦，你看看，你看看，哎呦，按理说呀，这弟兄们之间本来不用这么客气的，啊，只是呢，这次死了人，身份又这么特殊，这免不了周旋起来，颇费一些周折。哎，哎，都是自家兄弟。要我说，我可给你提个醒儿，赶紧回去把那谢家公子给放了。我可是听说了，哎，明天这听证会上，那老谢可是全都安排好了。你不妨啊，过去去求求他，兴许啊还能有一条生路。但是话回到这个案子上来说，这凶手……
0: 凶手你放心，老哥，无论是死是活，我一定交给你。
4: 好，好，聪明啊！只要这凶手给落听，你说我这案子说什么都是很好结的啊！

0: 我这个人胸无大志，这辈子我就想攒点钱，等到不兵荒马乱了，做点小买卖。可他妈就不行。 你知道我是学医的，却被当做壮丁抓上了淞沪战场。我去特训班就是想骗点钱，骗点学费。我就是想好好活下去，可是就是不能让我好好活下去。命运还真他妈欺负人。
1: 本来说等克海回来之后，我们老同学一起聚一聚。
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铁证如山啊！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
1: 不想死，我不能死。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对吗？救我，救我！振斌，大家同学一场，别做什么让人太难看的事儿。你也知道，救不救你，不是能不能力的问题，就当是。
0: 为兄弟了，啊！我要死了！你说我题难不难堪？
2: 方林。
0: 方林，我跟了你多久？我有多信你？你他妈还有点人性吗？我对你来说到底他妈算什么？兄弟，配提这两个字，你对你好，比陈可海还要温和。 做的事情都告诉他。
1: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再见到他吗？

0: 别杀我！我求你们了！我给你们钱，我电视市长，我给你们写信。别杀我！求你们了！求你们了！真的，别杀我！别杀我！我给你们钱，什么都给你们，好不好？别杀我！别杀我！
1: 叶公子，都有得罪，你可以走了。
0: 什么？

0: 我可以走了，真的，真的放我走。你们是谁啊？啊，
1: 我忘了介绍，我是七十六号二处的处长，方礼。之前和令尊有一些误会，我属下误解了我的意思，所以让谢公子受罪了，在这给你赔不是。啊。
2: 原来是七十六号的狗腿子呀！你们知道绑我，你们是嫌命活得太长了是吧？啊？怎么还想打我呀？打呀！
3: 我告诉你们，只要我破了一点皮，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什么玩意儿？
0: 小金。谢公子，给你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就当是给谢公子赔罪了。
2: 我看你还在懂点事儿，这东西我就收下了。可这个事情呢，不能这么算。
0: 你还要怎么样？
3: 这道歉呀，就得有道歉的样子。
2: 看你站得直溜溜，你这是道歉呢，
3: 还是示威？

0: 谢公子，这我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能让你和令尊会合。
1: 马屁拍得不错呀，回头跟我爹说一声，留你一条裤子。嗯，那就谢谢公子。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2: 眼镜总是谁来谁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 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 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
3: 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21，4008002222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

0: 把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是的，你没有听错，老人洗澡椅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也没有任何套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4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4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没有套路，

0: 不用凑单，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但福利名额只限前100名，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码领取洗澡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2: 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是诗人心中的最美河湖。千年流转，江河依旧，你心中的河湖是什么模样？美丽河湖何为美丽？9月14日晚21:20，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敬请关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都这样了，还怎么用刑呢？长官，长官，听说这次由日方调查的周特使被杀一案嫌疑人为76号二处处长方黎，是吗？
1: 各位记者朋友，具体案情呢，邢某不便透露，但是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那些以为能够瞒天过海的人，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3: 方处长来了，方处长来了，方处长，
2: 听说这次您是以嫌疑人的身份受到日方传召，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3: 我想说的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方立对这件事情问心无愧，而且。 我非常相信皇军的调查会还给我一个清白。今天晚上我在华贸饭店设了流水席，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赏光。
4: 少爷人呢？
5: 应该马上就到了。
4: 方里手下的小刺了怎么样？
5: 就剩一口气了，
6: 结果了吧？
4: 主人都快死了，留着狗有什么用？
6: 是。
5: 今天的情况比较棘手，一会儿见机行事。
6: 嗯，好。

0: 你既然死定了，我一定要让你跟我儿子陪葬。
1: 千总，别着急啊，马上就有人去陪你儿子了。
0: 你什么意思？

0: 求求了。
1: 外面爆炸了，
2: 现场警卫留守。

0: 够狠的。你以为这样能脱罪啊？
1: 上次了。
2: 看来玩破釜沉舟已经没什么用了。就算老谢不在，哎，只要邢寒主他手里的报告是真的，房里他就逃不了了。
3: 诸位，相信大家非常清楚此次听证会的目的。对于周特使的死，皇军深感痛心。
4: 接到谢市长的指证后，我们也展开了调查。今天虽然谢市长不幸罹难，不过我获悉现场还有一物证，足以证明杀害周特使的凶手是谁。下面就请证人为大家详细介绍。

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周特使死亡现场的子弹正是来自方黎方处长的配枪。当日，周特使遇刺后躲入地下室避难，之后，方黎宣称周特使伤及到了大动脉，失血过多身亡。不过，我们后来在地下室的墙壁发现了这个。

0: 按理说，周特使是在地面遇刺，地下室不应该会有子弹，所以我们对这颗子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发现，这颗子弹竟然来自76号的配枪。
1: 由于当时只有方处长和谢市长陪周特使进入地下室，那么合理推定，这颗子弹只可能来自方处长的配枪。为此，我们特地把他和方处长的配枪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子弹上膛线和撞针的擦痕与方处长的配枪完美匹配。
2: 这份报告是由陆军武器研究所签署发出，
1: 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请长官过目。

0: 你们是杀害周特使的，
1: 方林，都已经死到临头了，你还就位什么？
2: 放什么屁！那个子弹是有人冤枉我的。
1: 方先生，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口说无凭，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你跟这件事毫无关联，否则，请配合我们的调查。考虑到你曾经为皇军效力，你自己走出去，这是留给你最大的体面。

0: 我们来开灯。
1: 等等，各位，我有最新的证据，可以证明方黎是被冤枉的。
2: 陈先生，你什么意思？少爷，刚才明明是你证明是方先生的子弹杀害了周克时。
1: 报告长官，刚才的报告只能证明。
2: 地下室的子弹是来自方林的配枪，但是不能证明就是这颗子弹杀害了周特使。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这地下室只有方林、周特使、老谢他们三个人进去的，这不是方林杀的，还能有谁呀？
1: 钱董稍安勿躁，你的这种说法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那就是周特使遇刺后，有人在地下室开枪杀了他，子弹当时留在了墙里。
2: 否则呢？
1: 假如子弹是事后留的呢？
4: 假如有人有心栽赃陷害，他只要事后拿着方黎的配枪到现场开一枪，然后再故意找人把他挖出来，这样的证据还有任何效力吗？
5: 陈凯，
4: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初可是你带着我把子弹给挖出来的，
5: 邢处长，您可真会说笑话。
0: 明明是你先找到的我，怀疑方黎杀害了周特使，还带我看了挖出来的子弹，否则我怎么可能会相信你，选择站在你这边呢？76号人人都知道，我跟方黎情同手足，我怎么可能主动出卖呢？
1: 放开！陈先生，如果这的确是一种可能，你怎么证明？
5: 子弹是什么时候留在墙壁里的呢？就凭这个，弹道结果出来后，我为了防止方黎狡辩，调查了他名下所有的配枪，结果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方黎名下有两把枪，编号分别为10808和10114，这两把枪的型号一模一样。弹道结果证明，现场的子弹就是从1008的枪里射出来的。
0: 那又怎样？
5: 我的手上是一张维修登记表，上面明确的注明，1008在9月12日到22日之间，一直在陆军武器装备研究所维修部进行维修保养，而周特使遇刺是在9月17号。

0: 你怎么在这儿？现在才想回师灭迹，你不觉得晚了点吗？没事，明子，别装了。说吧，杀手柄的子弹是不是留在墙里了？
1: 你也太大意了，你以为子弹嵌在泥土里就不会被人发现了？哎，现在挖呀，你是嫌痕迹还不够明显？ 而且现在蝎子峰已经把事情捅到日本人那儿去了，还找到了景安珠。你现在就算把子弹拿出来，只要他们一口咬死你的问题，这事也完不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枪带了吗？
0: 周特使来的时候，我记得你枪送去修了，是这样吗？

0: 三井先生，这件事情肯定还有内情，不能这么算了。
1: 李主任说，咱们适可而止。
2: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站起来。掉下去。

0: 韩卓，你们先出去。
1: 坐下。

听证会的事儿我知道了。谢子峰由于利益纠纷，诬陷方黎刺杀周特使，并且伪造。

0: 我犯罪现场，而你受他的蒙蔽，险些酿成大祸。不过还好，你及时悬崖勒马，在陈克海的提醒下还了方领清白。与此同时，谢子峰遭到了黑道暗杀，整件事情告一段落。你明天递给日本人的报告，我希望写的就是这些内容。
1: 这不是事实，我说是事实，就是事实。
2: 李主任，他们俩的身份你一点都没有怀疑过吗？
0: 陈克海说方离是军统的那些事难道没有任何疑点吗？你别说了，老季，我告诉你。
3: 走啊，老宋，不用了，你自己走一会儿。你
2: 去哪儿？
3: 回家啊。走了。有要烟吧？要不要烟？啊？哎，老道婆香烟。嘿，哎呀，哎呦，你说你走路看着点，你怎么不当心呢？对不对？你说这怎么弄呢？对不对？来，这个这是。
2: 这就是我们同志交接给我的吗？哎呦，哎呀，
3: 真是！以后走路当心点啊！
2: 嗯。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2: 哎呦，住！
3: 没事没事，走吧。哎，老道盆香烟，哎呦。

0: 算了算了，我回中医馆自己拿两片膏药贴贴就好。
1: 你这样还能上班吗？拿着吧，保管好用。
0: 不要
2: 了。都多大的人了，擦个药怎么还磨磨蹭蹭的呀？

0: 你自己来吧。
1: 我回中医馆自己复一下去了。
0: 你去哪儿？
1: 做饭啊。
0: 行了，歇着吧，我来吧。

0: 老九，怎么了？我看起来喝不起酒吗？
1: 陈斌，
0: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开？
1: 陈斌，
0: 啊！

0: 世界上也就你老贼了，比较有人味儿。
1: 兄弟，以后跟着老子吃香的喝辣的。

0: 多谢邢处长，邢处长大人大量，相信以后一定会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1: 乐从不求这些，邢某做事情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既然吃了七十六号这碗饭，就不会做吃里扒外的事情。当然，那些吃着碗里想着锅里的人。
0: 邢某也会一个一个把他们救出来的。那就预祝邢处长工作顺利。各位，陈长官，你真的了解方离吗？2年时间，足以让一个人彻底的变成另一个人。

0: 陈长官，好走。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来，把这个放那儿，把门关上吧。哎呦，
1: 看看，
0: 正宗的德国货，全上海市也没有几个。
1: 怎么样，没得说了吧？
2: 有空吗？有空喝杯咖啡再走。哼，你要给我泡咖啡啊？那我当然有空啊。
3: 陈斌前两天大闹百乐门，在那跟人家打架，你知道这事儿吧？
4: 这也很正常。
3: 大难不死，难免要发泄一下。你也要注意安抚啊！
4: 放心吧，我已经送给他了一箱小黄鱼了。
3: 大家都是同学，你这么做也太不讲情面了吧？你不懂，这叫因人之义。像陈斌这样的，给足钱，比跟他吃饭喝酒谈感情要强太多了，明白吗？
4: 一件事儿，还是想问你一声，说，你为什么杀周明德？
3: 这事儿啊，你不知道。你想，如果他活着回去，在汪主席那儿告我一状，我以后在七十六还怎么混？所有的好事儿我都得靠边站，就为了这个。

0: 这两者的利弊，我想你不会不清楚，所以就别拿那套糊弄鬼的说法来糊弄我。神我。
1: 我能跟你讲的呢，就是周彼得必须死。至于理由，我也给你，信还是不信，你自己选。我总不能真的是军统？我知道了。
0: 香，比外面那些咖啡厅里的咖啡啊香一百倍。
2: 堂堂76号二处处长，就这么没见过世面啊？
0: 这怎么说话呢？我是说你做的咖啡香，以后我咖啡你包了啊？
2: 谁有空天天给你煮咖啡？哎，贼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什么？
2: 滚犊子！
0: 我还要忙，我先回去了。

0: 过来，过来。
1: 跟你说个事儿，小乔，你娘们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真没想到啊，小乔这亡命徒也能有后。
2: 这个孩子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哎呀，
1: 这玩意儿有啥是时候不是时候的？他该来都得来。
2: 要是小乔无情无义不去找他们母女还好，就把小乔思念儿子，到时候又是谁唱风波，还不知道死多少人呢。
1: 你这多少有点杞人忧天了，反正死的不是咱们就行。
0: 来来来，这边去，这边去。

0: 有话快说，忙着呢。
1: 忙？今天晚上跟我去百乐门潇洒一下。
0: 无缘无故的，潇洒什么呀？
1: 就为了庆祝我荣升76号副主任，这个名号怎么样？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本来啊，这个位置就一直是我跟老邢在争，前两天老王八不是吃瘪了吗？自然就落到我手里了。不过任命还得等一段时间。这两天部里啊，一直在忙活，帮着驻沪日军清扫围剿中共游击队。
0: 我说呢，最近部里怎么老有日本军官出入啊？那等你任命下来再喝吧。最近太累了，今天晚上我想早点休息。
1: 是不愿意去，还是家里头那位？
0: 你有没有个正经的？
1: 行行行，你不愿意去就算了。我他妈还得去做一份清扫围剿计划。其实这种事儿，背利不讨好。我查了一下，共产党游击队的4个根据地，没有一个地儿有油水的。明天吧，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一起研究一下行动方案。
0: 行，
1: 走了。

0: 日本商人在餐厅里边被杀了。哦，哎，知道是谁干的吗？
1: 觉得字条好像是国民革命军铁血锄奸团。
2: 接受检查。我是76号特工总部的工作人员。接受检查。转过来。

0: 这次看来真是太惊险了，我都准备冲上去了。只要有日本人在外面查岗就不危险，最危险的情况是你被俘，然后日本人还让餐厅正常营业，
1: 然后在里面设伏，把你拿下。没错。
0: 刚才那个情况，那个日本人要不是被你的钢笔吸引，执意要检查你的公文包，那你怎么办？
1: 里面只有这张标注了清剿鱿鱼对地质和兵力的文件，以我的身份携带这个没有问题。
0: 那你还跟日本人冲突？
1: 我是有资格接触这个文件，可是我没有理由把它带出76号。我怕日本人找方力核实，只会引起他对我的疑心。
0: 做得很好。哎，但是小奈，你千万要记住，任何时候。
1: 注意安全！哎，真的是你这几个字，我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0: 正经点儿。
1: 你这个带不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吧？行了，我走了。哦，对了，记得赔我这钢笔啊。
2: 科长，出事了！
3: 进，都安排好了。
4: 陈克海已经赶过去了。

0: 科长，来看看吧。司机呢？在里边。
1: 他不接受检查，但他方处长来压我，我没有几个兄弟受了伤了。
2: 检查是人了不起啊？我就拉点罐头食品，又没违法。再说，都是自己，凭啥检查？不就是想验个拔毛吗？你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兄弟。督察纪律。 是督察审职责所在，你真没违纪，我们自然会放行。可是你先动手打人，怎么看着都像是做贼心虚啊！你运气还不错，遇到的都是自家兄弟。要是盘查的是日本宪兵，你觉得你还会有命吗？
1: 我不可能遇到宪兵。车上就这些东西是吧？
2: 没有别的违禁品了吗？没有，都是一些散零件。本来是想技术科的人来看的，这不您先来了吗？说到底都是自家兄弟，也都吃了亏，就别小题大做了。放心吧，
3: 还不赶紧谢谢我们科长！
4: 快点了，
2: 谢什么呢？谢什么呀？
4: 赶快走吧。 今天的事儿不要外传，省得日本人笑话咱们无厘头。都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3: 是科长。
2: 我今天放行了一辆拉罐头的车。
5: 听说了，是听说还是车辆司机跟你汇报的？嗯，
6: 一车破罐头，我可没兴趣。你也太瞧不起我了。
2: 罐头是不值钱，可是罐头下面那几套拆散了的通讯器材，现在绝对是奇货可居啊。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自从扫码领到了这把老人洗澡椅，每次洗澡都离不开它。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在家洗澡弯腰搓够不着，现在不用愁了，往椅子上一坐，稳稳当当，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慢慢冲慢慢洗，腰也不用弯了，腿也不酸了，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7: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洗澡椅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省劲，这把洗澡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坐着洗不累腰，花洒拿在手里，从头到脚冲一冲，洗个热水澡出来浑身舒坦。第二，抓地牢不滑倒，椅子底下配的是加大号的强力吸盘脚垫，四个脚稳稳扒住地面，坐

0: 上去心里踏实得很，家人也能放宽心。第三，可调节，不费力，高度四档可调，花洒卡扣任意转，全程坐着洗，按自己的腿长调到最舒服的高度，两脚稳稳踩地，不高不低，正正好，淋浴头往上一卡，角度想怎么转就怎么转，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全程省劲又省心。第四，随手折，不占地，搬动不费力，往墙角一靠，门后一塞，一点不占地方。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
2: 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怕摔着，心里踏实多了，洗多久都不怕累。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1: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甲骨文中，水像一条蜿蜒的河，中间急流，两边浪花。河是水的行道，湖是水的归处。水是生态之基，是生产之药，更是生命之源。美丽河湖是美丽中国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025年，生态环境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旨在推动水生态环境从单一水质改善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全面统筹跃升。
2: 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刘琴。

0: 我们重庆的水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有5300多条，而且还有3000多个湖泊。为此，市政府坚持三水统筹，打造各具特色的梅里河湖治理样本。那何为美丽呢？今天我邀请到了重庆卫视的记者徐艳丹。丹丹你好。
1: 刘军你好。
0: 你好丹丹。你好。
1: 现在咱们船行江上，两岸青山如黛，碧波澄澈，千里吴江百里画廊，果然名不虚传啊。
0: 是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美景呢，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吴江呢，曾经它的沿江呢有一些比较密集的化工企业，同时呢也有部分的生活污水有直排的这个现象，再叠加其他的污染的因素，所以吴江的水是一些断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
1: 那这吴江的病是怎么治的呢？
0: 这个你看哈，这个水看似是水里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岸上的问题。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控制住源头的污水。下面呢，我将带你去涪陵白涛工业园区看看。
1: 走，我们去看看。
2: 白涛工业园区化工产业园作为典型山地化工园区，集约88家规上工业企业，面临地势复杂、风险类型多、协同难度大等现实挑战。
1: 谢主任，据我了解，化工产业一直是咱们涪陵的优势产业，是怎样在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的呢？
3: 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污水怎么收，因为园区企业众多，污水分散，我们主要通过建立了潘家坝污水处理厂3期，园区里的企业排放的废水全都集中在这里进行混凝、沉淀、水解、酸化等综合处理，处理之后水质透明清亮，从这里净化排出的水质达到规定排放标准，实现园区污水零直排，从源头管住生产废水外排风险。
0: 丹丹，这就是我们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方案里面水污染防治的这个政策的落地。
1: 那防又是怎么做的？
3: 风险怎么防？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监测运行平台。刘局、丹丹，整个园区的风险点、管网走向、应急物资储备点位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动态显示，一目了然。我们也依托我们那个实时监测运行平台，构建了企业、园区、流域3级水污染防治体系，真正实现了全域感知、快速响应，一旦出现泄漏异常，系统第一时间预警，通过企业应急池收纳、园区管网倒排、河道拦截、应急泵抽回处理等方式，将事故废水全部截流处置，严防事故废水汇入吴江，形成企业、园区、流域3级水污染防控闭环。
0: 现在所有的工业园区都要求要一园一测一图，目的呢就是要让当有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能够得到响应，第一时间能够快速精准地进行一个处置。
1: 这个体系很严密啊。那工业园区的绿色转型给老百姓和企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3: 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园区的绿色产业越做越强。2025年，我们园区的规上工业产值也超过了1000亿元，带动了大量的就业。
4: 大姐您好，过来散步啊？
5: 对头对头对头。
4: 是住这附近吗？
5: 对对对。
4: 住了多少年了？
5: 30几年喽。哇，
4: 这老居民了。哎，
0: 那30多年来，你看到那个吴江呢，有些什么变化呀？
5: 首先是我们吴江的水变得更绿了。鱼来成群，那肉眼可看都是人长人长条家的。哇。关键是水好了之后，空气也好，又凉爽，
6: 干净了。我们走起路来，散起步来，心情又很愉快。
0: 对美丽河湖的建设，你有什么建议？
7: 我希望的话就是能够增加一点亲子玩水的设施，比如说那种浅滩啊。然后另外的话，还希望增加一点那种环保相关的知识，能够让小孩子从小就接受好的知识熏陶嘛。
1: 这个好，这个好，
0: 环保教育就是娃娃抓起的。
8: 污染还是有污染哈，但是啊，那个问题啊，不晓得向哪个等于说反映这个问题哈。我都觉得哈，政府应该是，有个那种渠道哈，能够很顺畅地反映到那个问题上去哈。
1: 刘局，通过刚才的采访，我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于身边的河湖都是特别关心的，但是不知道发现了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看这里有一个入河排口的公示牌。
1: 哦，还有一个二维码，我来扫扫看。
0: 还有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扫开以后呢，它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就是我要反馈问题，
1: 嗯，
0: 就有比如说你发现水质有异常啊，周围有垃圾啊，有异味啊，然后也可以上传你的照片或者是视频，
1: 嗯，
0: 一点击一交办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美丽重庆的公众号里面有一个拍污口的这个功能，同样的也是可以把你看到的这些问题用照片或者视频点击上传，然后我们在后台第一时间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进行交的监督者。
1: 但是刘局，乌江毕竟是条跨省河流，有污染输入该怎么办？
0: 这就是我们乌江治理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跨界的问题。乌江的上游呢是在贵州，下游在我们重庆。过去呢，我们两边的标准不太一样，执法呢也是分别各自执法，所以我们就强化了区域联动协作。首先就是乌江沿线区县开展了联防联控联治。
2: 重庆市内乌江上下游区县酉阳、彭水、武隆、涪陵建立联动水系，联动调度，联动治污，联合合长，联合执法，联合监测，联动整治突出问题，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治理体系。
0: 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市外呢，我们和贵州之间呢也是采取这种联防联控联治的方式。
9: 我们和重庆签订乌江流域榆钱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共同抓好乌江流域高水平保护，同时做到数据共享、联合巡查、应急联动，真正做到了一条江一条心。
2: 经过多年系统治理，乌江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榆墙浅底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1: 刘局，从排污口整治到污水零止排，从跨界联防到全民监督，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产业也强了，是不是感觉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0: 说实在的，还真的不敢松口气，因为这个美丽河湖的建设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长期持续的进行一个建设。怎么让老百姓能够走进水、亲近水，特别能够愿意常来？我想请你去南川的早渡河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2: 重庆美丽河湖，南川早渡河，发源于世界自然遗产地青佛山南麓，是承载区域生态安全与民生福祉的重要河流。近年来，南川区以早渡河为纽带，探索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4: 佟主任，刘局你好，丹丹你好，欢迎欢迎。
1: 我们金山湖真的好漂亮哦。
4: 是的，
1: 湖水就像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一样。
0: 是的，那个金山湖呢，它是早渡河上游的一个重要水库，水质呢是常年保持在二类，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碧玉般的湖水。如今呢，就是环境是越来越好了，而老百姓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高了。过去呢，大家只求水干净就行，但是现在呢，希望能走进水、亲近水和享受水。而这些老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政策发力的方向。
1: 那咱们是怎么具体回应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呢？
0: 在去年呢，市里面专门出台了7号总河长令，专门部署了打造最美河湖岸线的这个专项行动，就是把被闲置和被占用的这些河湖呢还岸移民，让这个生态价值的转换呢实现得更好。
10: 是的，我们依托美丽河湖好山好水，打造了生态加文旅融合的模式。刘局、丹丹，我带你们去打打卡，感受感受吧，走吧。
1: 好，跟去，
0: 走吧。

0: 这里就是我们金山湖的黄湖七彩步道，这里啊不仅是咱们游客的诗和远方，更是当地居民的后花园。
1: 这条步道修得真好，依山就势，也不破坏自然，把最好的风景都

0: 留给了人。
1: 这也是我们依托河湖岸线的自然风貌，不搞过度的开发，让岸线呢回归自然，回归市民。
2: 这边的水特别好，
3: 人还能在玩那个溪流嘛，
4: 空气比较清新，
5: 山好看，没有杂质。
6: 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经常带孩子过来玩，
2: 很轻松，很舒服。
7: 这叫人间仙境。
0: 景美了，人来了，环保的压力会不会也跟着上来了呀？
8: 从一开始我们就制定了露营基地建设、民宿等一系列的服务标准，配套了生态停车场、垃圾分类站，让游客来了以后先有地方停车，而且玩得舒心，环境也不受影响。
1: 其实就是我们倡导的无痕露营的这个理念，就是游客露营完了以后呢，他不要留下垃圾，也不要破坏我们的植被，特别是不要破坏水体，生态加文旅呢也是不能先污染后再来进行治理。那么一开始从保护和开发的角度就要一起来进行全过程的谋划，这样老百姓就能既亲近大自然，也能保护好大自然，这种细节上的用心才是最可持续的。
0: 冯主任，咱们游客来的这么多，是不是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呀？
8: 是的，我们的露营基地、民宿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集群，同时呢，我们还带动了周边400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9: 露营加上民宿的话，一共有90多家。
10: 金帐湖环境好噻，旅游业搞得好，有时候我们会创业。
11: 自己的有一个门面，还有个民宿。
12: 来的客人多了吧，收入提高的。
1: 游客来了，村民也富了，特别是生态也更好了。这就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种绿色的写法，让河湖的颜值转化为产业的市值。
13: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评选出世纪美丽河湖优秀案例36个，治理农村黑臭水体1321个，新增清水平台、滨水步道等清水节点821处，直接受益群众1471万人。
0: 刘局今天走下来感触还是很深，河湖的保护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呢？
1: 从乌江到藻渡河，从治水到用活水，那么美丽河湖的治理的终极目标呢，就是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把美丽河湖建设作为重要的抓手，认真落实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从大江大河到群众身边的每一处小微水体，既管好水、治好水，也要用好水、护好水。美丽河湖何以美丽？美在碧水澄澈、人水和谐，美在生态价值转化，也美在千年奔流不息，更美在代代守护，你我同行。
14: 积极参与巡河护河，
15: 绿色生产守护美丽河湖，
14: 绿水青山就是我们最好的招牌，传递绿色理念，共建美丽诚信。
1: 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好每一条河、每一片湖，共建美丽重庆。
8: 这杯咖啡里面的水啊，就是用的咱们这个金山湖里面的湖水。
16: 对，好棒！
17: 我每天都想来。
0: 崔老板，我来了，
9: 不想再走了，我真的。
0: 那我们来敬这好山好水。

2025年10月，一艘上万吨的货轮正在三峡的超级电梯升船机里进行垂直爬升。40分钟后，它已跃上113米高的上游江面。这大约是从三峡船闸通过的第110万艘次船只。

0: 浮力是人类先民最早发现的可以对抗大地的巨力。在人类文明的童年，高山深谷是物质流通的绝境。一个帝国的疆界能有多大，不取决于马蹄能跑多远，而取决于粮食、盐巴和矿产能以多低的代价被运往远方。这便是文明的物理学，物质流动的极限，也是文明的疆界。长江干流连接了我国11个省级行政区，内河航运与海运无缝对接，为中国物质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2000多年来，它以极致的运力将深山的资源裂变为庞大的产业，它用南方的富庶缝合了北方的版图，它曾将中国推向海洋，也曾倒逼出一个民族的工业觉醒。今天，长江已成为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事实上，从第一艘货运木板船运行在江面上开始，数千年来，它始终是东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黄金水道。在重庆忠县的忠坝遗址，这样的花边口圆底罐有数万个，它们大小、容积和规格惊人的一致，说明它们不是普通的器具，而是用于特定生产的模具。这样的制盐陶器有各种类型，在各个不同的环节保证所生产的盐锭重量和体积始终保持固定。忠坝遗址有着厚达12.5米的文化层，包含了从5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直到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在某些特定地层中，这些制盐陶器的碎片占到了出土陶器总量的95%以上。有些地方的陶片比土还多，总出土量高达数10万件。它们记录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长达400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不是村落，而是持续运转的工业车间和带有强烈商品贸易属性的远古盐业产业基地。专家推算，1400年前，这里使用了约3.5亿件制盐陶器，产出约6亿公斤盐品。人类的物质文明萌芽于对自然资源的极致占有，但在古代，沉重的矿藏往往被禁锢在封闭的大山之中。如果没有极低成本的运输方式，任何资源都只能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永远无法形成庞大的产业规模。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会诞生如此庞大的盐业基地？答案是长江。数亿年前的地质运动让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巨量盐矿，长江江水常年冲刷和下切，让深埋地下的盐卤沿着河谷自然涌出。通过紧邻遗址的干井河，长江带来了资源，也带来了交通。长江以其无可替代的运输效率，让偏远的资源点成为持续运转的产业中心。它让这里不再是封闭的孤岛，成为数千年来因盐而兴、因盐而盛的产业中心。川江盐运不仅带动制盐产业，还催生了自贡等城镇。盐商通过长江将川盐运往湘、鄂、黔等地，形成盐运、商业、 城镇模式的物质文明体系。有趣的是，中坝等早期遗址大多散落于长江的支流。在文明的幼年，面对狂野的长江干流，先民们只能退守在相对温顺的支流边繁衍生息。但随着人类对江水驾驭能力的不断增强，物质流通的野心开始急速膨胀，城市与产业的发展重心开始不可逆转地从支流向着长江干流移动。在之后的千年时光中，极致的物质流通不仅汇聚了财富，更在长江岸催生出一座座繁华的城市。隋唐的扬州，南宋的杭州，明清的南京和苏州，近代的汉口与上海，不同的历史阶段，长江孕育了好几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超级都市。
1: 长江流域有中国大河流域最多的城市，那么也有最大的城市群。长江自古以来成为这个流域上的经济、社会、文化流动的一个大的动脉，也从主干道到支流，乃至于次支流，形成了巨大的水网。正是在这种互联互通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在长江流域的话，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贸易的节点。这转运中心、集散中心，那么自然通过它对社会的这个集合、文化的集合、人与人的这个集合，自然慢慢的就变成了这个城市。
0: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北京故宫，仰望那些支撑起三大殿的梁柱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巨大的楠木原本大都生长在几千公里外长江上游的深山中。他们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北方的？答案藏在长江与一条人工水道的交汇处。当长江证明了它足以驱动区域经济腾飞时，封建王朝的帝王们正面临着一个致命的地缘难题。政治中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统治者们相信，只要水连通了，就能把长江的富庶带到北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扬州附近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河连接起来。此后，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将这条水道继续北推，贯通黄河，直抵涿郡。元朝定都北京后，又截弯取直，让它与长江构成了一个决定王朝命运的财富十字。中国大运河历时1779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修造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它的本质是长江运力的向北延伸，强行抹平了南北的资源鸿沟，将江南的财富彻底转化为国家的战略意志。上游深山的楠木被推入长江中，顺江而下转入运河，最终撑起了紫禁城的穹顶。我国古代国力就在一条条货船的往来中，一个个沿岸城市的建立中，被一点一点的夯实。区域财富转化为国家力量，让中国成为组织动员能力冠绝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
1: 长江流域的财富也可以说是国家执政的一种根基。如果我们拾起了长江流域的这个资源和财富，那么整个国家的统一 或者国家的运行都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和结论。所以说长江的财富，长江的资源或者长江的产业，长江的创造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就是那么重要。
0: 一匹骆驼的极限是200公斤，而一艘明代浮船的极限是1000吨。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力发生碰撞时，一场贸易版图的大逆转顺着长江轰然上演。北纬30度的长江流域温暖湿润，适合桑树生长。相似的气候与物候让养蚕技术更容易沿同一纬度传播。长江将原本散落的织造村落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超级工厂。当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兴起，长江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生产线又化身为最廉价的运输线。一起无可替代的集散能力，把散落在大半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汇作浩荡的东方洪流，支撑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占据中心地位长达千年。然而这种财富的高度汇聚到了19世纪末，终于引来了强盗的觊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敏锐地发现，控制了长江就掐住了中国最富庶的咽喉。事实上，中国近代工业艰难的开端正是与列强从江口的上海，到中游的汉口，再到腹地的重庆，沿着长江层层开门的屈辱史深刻绑定的。江水奔流，中国人在这场屈辱中明白了一个冷酷的真理：要在长江上生存，就必须夺回速度与效率的控制权。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在长江沿岸轰然兴起。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它仅有3条小船，但在短短5年后，它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举动，全面收购了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资产。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第一次在资本市场上用真金白银吞并外商巨头。中国人开始从列强手中强行夺回航运的主权，极低的运力成本瞬间重塑了市场。上海到汉口的运输时间缩短了80%，运费暴降60%。过去用木船运一吨棉花需要10两白银，现在只用4两。航运效率的狂飙直接激活了沉睡的重工业。在长江中游，

0: 张之洞督办的汉阳铁厂拔地而起，大冶的优质铁矿石顺江而下，直抵高卢。汉阳铁厂炼出的钢材，不仅铺设了纵贯南北的京汉铁路，更被用来制造长江上的中国轮船。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杨树浦临江地带开工投产，所产棉布不仅供应全国，更经上海港反向出口海外。然而，当长江航运的效率急速飙升，重工业与轻工业的齿轮同时在长江沿线加速咬合时，产业对资金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量级。此前，西方列强早已在上海布下一张金融巨网，汇丰、渣打、德华次第排开，扼守着长江的财富出口。代价是惨痛的，企业的经营权被粗暴干预，产品的定价被强行掣肘。1883年，晚清巨富胡雪岩也因市场波动与外资银行的信贷绞杀而资金链断裂，轰然倒塌。冰冷的江水刺痛了中国人，没有自己的金融命脉，就守不住拼死夺回的工业和黄金水道。1897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宣告成立。
1: 连清朝政府他都意识到，在原来的依靠票号已经过时了，所以大清官方也办银行了，中国的金融自己的银行啊，那么一些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那么这样的才发展起来的。
0: 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在这条大江的汽笛声与资本博弈中展开。西方用运力和资本撕开了国门，但也正是在这种关乎生死的打击与抗争中，倒逼中国人在江水上种下了现代工业、民族金融与自强不息的火种。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江极致的低成本水运优势再次被唤醒，并使其成为围绕在共和国工业骨架周围的血脉。与工业同步升级的是航道本身。几十年来，中国人在这条大江上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航道重塑，港口新建，炸胶疏浚，航标布设。过去长江上游只能跑小木船的险滩，如今千吨级、万吨级巨轮可直达重庆。过去天黑就必须停航的江面，如今航标灯一路亮到天明。航道能力的极致释放，让这条大动脉真正苏醒。
2: 交通呢，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长江作为中国内河航运的黄金大动脉，承载着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使命。
0: 我国的工业骨架此时也正在长江沿岸悄然重塑。1977年，上海宝钢选址，支撑这个打破常规决定的，正是长江与东海构成的江海联运体系。进口铁矿石经由长江口联运直抵宝钢原料码头，极致的水路联运成本改写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规则。 在中国钢铁

0: 工业史上，这是第一次将大型钢厂建在无铁无煤的江海连接地区。此后，沿海优先、水路优先，成为了中国重型工业布局的绝佳法则。在长江上游，三线建设时期的西南吕家工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在重庆深山中落地生根。
1: 我来那的时候，那还是一个山，只看到一台推土机来推。
2: 所以那时候叫靠山分散隐蔽，所以正好这个山都给挡住了里头。
0: 建厂初期，数以万计的技术骨干正是坐着江船逆流而上，将沿海的先进工业标准带入了深山。如今，这家曾经的深山军工厂不仅成功转向民用市场，更凭借长江水运与铁路连通全国，为长征五号火箭等国之重器的锻造提供原材料。
1: 那些火箭呐，都是用在火箭上的结构框。这个350公斤的是用在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上的结构框。
3: 我们的30,000吨的那个国宝，整个的重大的这个重件全部是通过长江运输，从下游的武汉、上海运到西南吕来组装建成的。所以说，如果没有长江，应该就不可能建成西南吕。另外一个，我们建成了以后，整个的物料，特别是铝锭，也是通过长江运输到我们厂内的，甚至是产品呢，也是通过这个长江的运输再到我们的消费地。没有长江后续的这个后续的发展，也可能就没有我们西南吕后续的高速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0: 今天，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化，这条黄金水道正迎来陆海联动的又一次史诗级跃升。在重庆果园港，火车直接开到了江边码头，长江上卸下的货物原地装上从重庆、成都发出的中欧班列，发往欧洲。水陆空成本与效率的优势，在长江边已完美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2: 上山，实行长江，我们

0: 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 From the two river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牧羊羊父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抢抢抢！牧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震撼开抢了！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独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3: 这是大海，
2: 还有什么可说的？
3: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2: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0: 话。
1: 说是的，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招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2: From the two riverbanks,
1: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别急，成家还没说完。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长江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川，这是长江成年正式拥有自己名字的地方。无数条雪水

0: 无数种文化，无数人的命运都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的盆地里撞在了一起。这趟旅程，我想要解开几个谜。一首唱遍宇宙的情歌里藏着怎样的民族融合密码？2000多年前的李冰和四川人是如何驯服暴躁的岷江，造就天府之国？人人都爱苏东坡，那他的最爱又在哪里呢？五字的真意为什么是止戈？一条消失近20年的鱼，人们为什么要拼命把它从灭绝边缘拉回来？
1: We got a big one.
0: 一条大江，它是如何汇聚时间，融合情感，拥有生命，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心之所系，精神安放的家园？诗行长江第4季，蜀道长歌，汇聚江川。

0: 哇，太震撼了！哇哈，这个就是剑说蜀中天下奇，
1: 西南山水为川蜀最奇，太震撼了。
0: 说实话，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种去到长江源头去溯源的感觉了。

0: 哇，这个水好冰啊，玉峰。
1: 而且这个水看着特别的透。嗯。哎，有马过来了。
0: 对对，你们好。
2: 你们好。
3: 扎西德勒。
0: 哦，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0: 我们想去看看贡嘎群山在哪里。
2: 走上去就能看到那边贡嘎雪山。
0: 雪山那边是吧？现在还有雪。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哪里？
2: 当地的人都叫这个海叫那个
3: 野人海。
1: 那为什么叫野人海呢？哦，
2: 就是扎西和卓玛的爱情故事。
0: 哦，真这样一点儿。说这有一个传说啊，是不是这个康定一带有个青年叫扎西，爱上了姑娘卓玛，但是当地的头人想强娶卓玛，然后他就逃婚逃到了深山，穿得很简陋，行为又很隐蔽，就以为这是叫野人海。哦，
1: 怪不得刚才我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几行字写的是康定情歌响起的地方。
2: 对对对，是是是。
0: 你刚刚说我们离这个贡嘎群山不远了。嗯，我们想去看看。
3: 我们可以带你们一下
1: 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0: 走。你就是在康定居住的人吗？
3: 是的。
0: 多少年了在这儿待了？
3: 这里已经四五十年了。
0: 四五十年了，大叔好呀。你不小心暴露年龄了。这里的植被好好啊。啊，我觉得离雪山好近了呀。
1: 我觉得走在这里真的好神奇的感觉。嗯，你看这种群山环绕哈。
0: 对，
1: 你可以看到那上面啊被那个白雪皑皑的盖了一层。
0: 对，在一个季节里面又看到雪又看到清幽的草，真是一种很神奇的状况。
1: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溪水是贡嘎雪山上边雪融化之后流下来的吗？
2: 对， 对，它是溪水那些融化了，然后流入到那个野人海。
1: 流到野人海。
2: 对，野人海再流向大渡河，然后再向东汇入岷江，然后再奔入滚滚的长江。
1: 它流入到了长江上游的算是源头水了。
0: 这是四川的线路的源头活水。
1: 对，
3: 这几年我们当地政府环境保护得很严。

0: 这个是我们康巴女子的责任。在我们藏族同胞心中，守护野人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世世代代高原人共同守住长江上游的第一道生态屏障。
1: 就是应了那句话：一方守护，润泽这一方的千万家呀。而且我记得贡嘎雪山好像是长江流域在。
2: 四川地界儿最高海拔的一座山了，
3: 对，蜀山之王。
0: 走得我喘气儿，
1: 有点喘了。
0: 哎，
3: 你们不是要去那个看贡嘎山脉吗？
1: 啊，
3: 你看就在那边。
0: 那边吗？
3: 嗯。
0: 哇，
1: 好漂亮！
0: 贡嘎山脉就在眼前呀。
1: 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就更加确认了我心里的一个想法：今天必须得去。
3: 我要去。
1: 好，那谢谢。
3: 扎西，扎西，扎西，扎西，
1: 走，走吧。
3: 走。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3: 对，别急，这海拔4000米呢。
1: 不着急，哎，对，
3: 要好好吸吸氧。

0: 哇，我从来没爬过这么高的雪山。
1: 已经到了。哇，已经可以看到了。都说长江文化，长江文化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在这一刻我真的明白了，诗行长江，我们用脚步去丈量长江的这片土地，当我们行走在长江流域的过程当中，长江的文化其本身就在这里。那我又想问，诗在哪里？我觉得诗在那里，贡嘎雪山。我们想一下，如果没有那片雪域，就没有大渡河的奔涌、浩瀚、波澜。这就是千里长江出奇迹。
2: 贡嘎山脉，诗行长江，我们。

0: 庆的庆，
1: 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最近长江四川篇，
1: 继续出发。
2: 与雪山道别，顺着融雪的溪流一路下山，与艾文汇合。我们将要去寻找一首古老的溜溜调，它是唱进宇宙的世界十大民歌之一《康定情歌》的原型。长江水系不仅滋养大地，也孕育出不朽的旋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首传遍全球的情歌最初的版本。

0: 哎，教你好。
1: 艾文，这就是当地非常正宗的唱法。
2: 哦，原汁原味老李刘教，正宗的。
3: 老师 ，Will you teach me？
2: 来嘛。跑马的溜溜山腰上，
3: 跑的溜溜山腰上，
2: 一朵的溜溜云哟，
3: 一朵溜溜
1: 溜溜的云哟，
3: 云哟，一朵溜溜。

0: 溜溜溜溜，郊游在，
1: 郊游在，
0: 靠近溜溜的亲友，
1: 靠那溜溜亲友。
2: 哎，不，我觉得你成功的把民族歌曲唱出了一种 rapper 的感觉。
1: 靠着溜溜山有山，脚有山山，靠着溜溜天有。
3: Let's just put it this way. I can't sing, as we've all come to learn. But I do appreciate you trying to teach me.
0: 应该得传承下去嘛，让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老情歌。
2: 啊，太棒了！溜溜调当中唱的这个溜溜山，到底是哪里啊？
4: 溜溜山其实在我们这里就是跑马山。
2: 跑马山，
4: 对，
0: 溜溜就是山很窄很狭窄，本来我们这儿靠的嘛，它是两岸有条街，街在两岸，河在中间，一溜溜，山也很狭窄。
2: 好形象啊！
0: 好形象，
2: 就这么一个溜溜。
0: 哦，一溜溜。
3: So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溜溜 and 康定情歌？
4: 溜溜在我们康定情歌里面，在音乐上面它其实算一种语气词。
2: 哦，就相对哼歌了。
4: 对对对，这个康定情歌溜溜调，它的创作背景呢其实是藏汉包括多民族的一个融合，最后形成的这个溜溜调。而且康定这个地名，安康、康乐、康健、定、安定，就是康定就这么来的，
2: 一个美好的寓意。
4: 而且爷爷也知道关于康定之前的那个名字。
2: 哦，康定以前叫什么？
0: 大建路。
2: 大建路。
4: 对，
0: 孔明大建的地方。
2: 哦，孔明。
0: 哦，诸葛亮
2: 打建的地方。
0: 谁的这个建？脏话是大字楼。
2: 大字楼。
0: 哦，大字楼。
1: 大字楼。
2: 大字楼。
0: 哦，他脏话说的很好。大字楼。他脏话说的很好。
2: 对，
0: 大字楼。
3: 很好。
4: 所以说呢，这个康定情歌，它也是对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祝福和一个向往。
2: 哎呀，我整个听完下来，了解完了之后，我觉得康定人啊，把生活活成了一首诗，所以说你看，
4: 很浪漫，
2: 这个诗歌诗歌不分家，诗酒诗酒也不分家，所以在这么欢乐的时刻啊，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一起来唱一唱好不好？
4: 可以，
0: 一起嘛，
2: 好。

0: 我们发现溜溜调里藏着一座城，康定。茶马古道穿城而过，汉、藏等各族儿女在此贸易互市，同唱一首歌。折多河从城中奔流而下，最终把这份多彩汇聚进长江的怀抱。我们要去看看这座雪山下的城市是如何成为世人向往的圣地。
1: 哇，它这边的天气变化好大啊。
2: Yeah, sure does.
1: 刚刚中午还大太阳啊。
3: Hello.
2: 你好。
3: 是玉峰哥哥和艾文吗？
1: 你好你好。哎呦，我看出来了，今天这身服装也是专门打扮的是吗？
3: 我这身衣服是复刻的百年前康定锅庄阿佳的造型。

0: 在过去，阿佳是郭庄里的女主人。
1: Evan， 这是每一次他们迎接贵客的时候会穿的衣服。
2: Oh, I'm honored. Thank you for meeting me here today.
1: Yes,
3: thank you.
0: 那玉峰哥哥，我就带你们逛一逛我们康定城吧。Oh, oh. 这边是雅拉河。
1: 雅拉河。
0: 折多河。
1: 折多河。
0: 对，这条折多河就是咱们的折多山的冰川融水，然后这边的雅拉河呢，就是我们途经木格措、牛津、妞妞调的发源地雅拉乡，然后在这里三岔桥汇聚，然后一路流向大渡河、长江。哦。
1: 其实我们康定这整个的这一条街就是那个溜溜，
0: 对，
2: 溜溜呀，溜溜溜。
4: Hello， 哇，好漂亮啊！哈，
0: 好可爱，
2: 漂亮，
0: 漂亮。
1: 从高原到你手里不超24个小时吗？
0: 妹妹，我们想尝一下正宗的牦牛酸奶。
1: 这个都是每天现做吗？
5: 是的，当天晚上现做，第二天就好了。
0: 对，自然发酵，
5: 自然发酵的。
2: Okay, all right.
1: 哦呀，好哇，那种甜甜的、润润的。
0: 对，加了白糖。
4: 哇，太棒了！
2: 谢谢。
1: 走 ，All right, so let's go.
2: Oh, good.
0: Yeah. 艾文、玉峰哥，咱们逛了这么久，你们口渴不渴呀？
1: Do you want to some to drink?
2: Yeah, since we've come to the center of Tea Horse Road, I'd like to try some tea.
0: 那咱们今天就请你们在这座西洋建筑里喝一杯正宗的藏茶。
1: 这不是沙洋行，不是个洋行吗？
0: 就是1913年的时候，英国商人沙逊家族在康定开设了洋行，所以这个名字叫沙洋行。然后后来同年的时候，英国在康定开设那个领事馆。这个金路易就是咱们这个领事馆的首任驻康领事，再后来他与我们藏族土司女孩，
1: 土司女孩，
0: 对，他们在这里相知相爱，
1: 就是他呗，
0: 对对对，就是他。哦，后来金路易还放弃了他的领事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英国。哇
1: 哇，真的好浪漫。
0: 所以这段爱情故事也是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康定从来都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重镇。对，嗯哼。
2: Boy, it's windy, guys.
1: 风太大了，我们进去吧。
2: Yeah,
1: 我们进去吧。
2: Let's go inside.
1: Okay, let's go.
2: Seek shelter from the wind.
6: Hey, 这是我们延安的黑金藏茶。
2: 黑金藏茶。
6: 它可以就是解腻，又可以养胃，然后让你的精力会更旺盛一点。因为我们这边是高原地区，
1: 它会对高原反应会有一些
6: 能量，还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1: 你可以多喝一点。
2: OK， 来，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老照片，这就是我们康定繁荣时候茶马互市的景象。在古时候，内地的各民族的商人以茶为资，或者还有丝绸作为资本，来到这里与我们的藏族商人以马为资，开展繁荣的茶马互市。当时他们是怎么交易的呢？就是在这些锅庄里面，这里就是一个当时我们最大的锅庄包家锅庄。当时我们所有的锅庄加起来有48家。
1: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给康定这座城市能够带来？
0: 就是贡献了差不多90%的 GDP。用现在的话来说，
1: 哦，那确实很厉害。所以说，在这段啊，不仅有商贸的往来，在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还有了情感的链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就各民族都融合在了一起。
7: 哇，站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诗词。雪山环四面，庐城聚峡中，茶言通远域，汉藏共襄风。直说起来啊，当年的茶马古道在这个地方交汇，汉藏各民族在这个地方相依共处，真的是一种边城气度尽在诗中的感觉。
0: 我们去情歌广场跳舞吧。
2: 走 ，OK。
8: Wow, man, that looks great.
2: 这里，这里，啊，extra extra。

Nice to see you too.

0: 在木格措，贡嘎山脉的雪山融水汇入长江的千百支流，可这些来自群山的馈赠是如何化作成都平原2000年的富饶与安宁？答案就藏在岷江之畔。我们前往都江堰，就是要去看一看古人用什么智慧让奔腾的江水听懂了人的心意。
1: 哇，山水真好。
2: 小弟也不好意思。哎，啊，来晚了，苗苗来晚了，
1: 终于相会了。
2: 是是是，我来见你是跋山涉水，
1: 山水有相逢，来
2: 拥抱一下。哇哇哇，来岷江，我们到啦。你看啊，站在这里，我们脚下就是奔腾的岷江水。而这座古老的桥安澜桥，多少年来都守望着这个江水。
1: 哇，虽说叫安澜桥，但还是有点晃啊。
2: 因为今天游客很多。这座安澜桥呢，它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都江堰到成都其实只有50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地势的情况啊，这个都江堰呢，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和成都平原的话是相差有273米，而河床的高度呢，也是高于成都平原约200米，
1: 有落差。
2: 也就是说，它就形成一个悬江之势。当这里遇到洪水爆发的时候，像是天河倒泻，整个成都平原都是内涝了。这唐朝啊，有位诗人叫岑参，他就说过：“江水出荡峪，蜀人几为鱼。”这江水就指的岷江水，出荡峪呢，就是指这儿水患。当这里的水患来了以后，这蜀国的人啊，就基本上就像鱼一样在水里生活着，想想是多么的危险。那反则呢，如果是遇到了枯水季节，这前面的玉垒山又阻隔了江水的东流，那当地老百姓就饱受了干旱之苦。
1: 我记得当年秦国他派最懂治水的李冰来到蜀郡做太守，他带来了关中平原的整个农耕文明和当时最先进的治水理念植入到巴蜀这片沃土。
2: 自此以后呢，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把曾经的一个泽国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天府之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你说那个时候
1: 他怎么做到，
2: 没有重型的机械，也没有炸药，就把这里的水患解决了？
1: 到底怎么做到？
2: 怎么做到？
3: 李冰建都江堰，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其取首枢纽由三大核心工程构成：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限流。
1: 好清凉的水啊。哇，哎，这一湾活水让我仿佛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啊，正是它灌溉了成都平原，
2: 是啊，
1: 正是它才造就了天府之国，万亩良田。
2: 这就是宝瓶口吧？嗯，这山体啊是硬生生地凿出了一个缺口，在源源不断的岷江水流入成都平原。
1: 没错，其实我们所谓的宝瓶口呢，它就是人为的把一座山叫玉垒山劈开来，形成一个流量的咽喉，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水量。你看，不管上游的岷江的洪水量有多大，但是宝瓶口呢，它永远只吞进成都平原所需要的水量，它不会多贪，也不会多占。多余的水去哪儿呢？会被前方非常神奇的飞沙堰和鱼嘴拒绝在门外。其实啊，我会发现这个飞沙堰设计的非常巧妙，它会把大量的泥沙给留在了外江，而把清流留在了内江，而且非常巧妙地利用这个海拔高度差作为动力，能够灌溉成都平原2200多年。嗯，
2: 站在这里啊，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城市立岛因时制宜，整个工程没有一处是强行的堵，而是顺应这个水性啊，疏和导，这不就是与大禹治水一脉相承吗？
1: 没错， 我个人觉得李冰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选择和这些波涛汹涌的岷江去硬刚，而是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六字诀，叫深淘滩低作堰。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哲学，就是把对抗变成对话，这个才是都江堰能够屹立2000多年不倒的秘诀。
2: 这座活着的水利博物馆，它本身就是长江文明取之不尽的源头活舌，从治水中累积的智慧代代传承，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飞跃。
1: 没错，你说到这个飞跃，让我想起来什么叫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
2: 天下功夫会峨眉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去武陵圣地峨眉去看看。
1: 走。

0: 百川汇聚，成就了长江。而千百年来，长江上下游的武术高手沿江而来，在峨眉山下切磋融合，最终汇聚成了并肩少林武当的峨眉功夫。我们这就进山拜师学艺。
1: 就我觉得这样的大山脚下还是挺清静的。
2: 武术之人、练武之人都会跟天地在一起，吸自然之灵气。
1: 这边真的有一种气息。
2: 对，对峨眉派我了解真的很少。
1: 其实峨眉派最适合女性。最早金庸小说里面峨眉派就是郭襄啊，而且我个人去过几大名山，峨眉山的气质比较适合女性，我觉得。你看这个泰山是比较雄伟的，嗯。这个华山是比较险的，嗯，黄山是比较奇的，
2: 奇，
1: 嗯，峨眉山非常的清秀秀美，就女性的柔美的力量，所以您来这还是很适合的，嗯。

0: 哇，竹林深处你看这刀光剑影，哇，功夫了得，功夫了得，
1: 武场那个比武场啊！两位小师姐，
2: 你们好，我们正在练习峨眉武术，这是我的师傅。
1: 终于见面了，
0: 王超师傅，王超师傅，王超师傅。
1: 这个就是峨眉刺是吧？
3: 这个峨眉刺是我们峨眉派峨眉武术里面独有的兵器，在舞台上表演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实际的演练当中，基本上一看啊，这就是峨眉派的代表性的项目了。
1: 小师姐，你这个刚才这个峨眉刺是练了多少年时间了？
2: 我刚练了半年。
1: 你稳点，才半年都可以这样了，
3: 还是不错哈。
0: 但是我觉得他很拼命，你看他这个手上贴了好几个创可贴，这个手上也有创可贴。
3: 是的，
1: 掌印不处理一下吗？
2: 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你要练武就不能怕受伤。
0: 疼吗？
2: 不疼，疼的话也要坚持。
0: 要学武不怕苦。
2: 是的，是的，
1: 觉得好勇敢，好勇敢。
0: 小师姐，普通话说得特别好，
1: 对，
0: 还有一点点四川口音。
2: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哈，我不是外国小姑娘哈。
1: 那你这个，
0: 她不是老外，她是老内。
1: 你比我都还说得好这四川话，
2: 因为我在四川长大的。
1: 哦，你在四川长大的，
2: 哎，
1: 好亲切哦。这位，
3: 这个是也是我的弟子，他叫刘浩宇。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已荣获了全能的冠军，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运动员。哦，
1: 好

0: 不起。
1: 这位也是我一个弟子，他2025年的时候，代表我们峨眉山市参加第10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他融合了峨眉拳的冠军和峨眉棍的亚军，
2: 世界冠军啊！
0: 你会一下你这个拿冠军的一个动作，我看一看。哇，太厉害，太厉害！
2: 但是我都难以想象教出他们的师傅得有多厉害。
0: 对，师傅，
1: 你看啊，
0: 打了吗？呀，
1: 方程就给啪啪下就出去了。
0: 哇，师傅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峨眉派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峨眉武术呢，发祥于我们峨眉山，流传于整个巴蜀大地，我们就要追溯到了我们的春秋战国，势如悬空。山上修炼，通过我们的山上的这个灵猴啊、猿猴啊攀爬、追逐、打闹、嬉戏、捕食的动作，他创变了空中拳。所以说，我们的峨眉武术它的历史原型它也很长。
2: 王超师傅，我们今天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峨眉，就有个心愿，能不能给我们有机会收一个师傅啊？不是，就是
0: 他激动了，看到师傅紧张了。
1: 好啊，我也希望你们加入到我们峨眉武术的阵容，我们去把峨眉武术发扬光大。
2: 进了师傅的门，修行靠个人。
0: 对，
2: 咱们今天先进门。
1: 先是童子拜佛，
3: 好。
1: 第二是手托七星，
0: 手托七星，
1: 转过来。
0: 哦，这么快。
1: 好，第三式赤虎式，第四式力劈华山。
3: 第一个动作好，就是我们的武术礼仪抱拳礼，你看，敬礼。
2: 抱拳是左手压右手，对吧？
3: 对，左手是掌，右手是拳，掌代表的是文，拳代表的是武。第二一个童子拜佛，拳从前往后放到手腕上。
2: 哟，童子拜佛。
3: 对，第三一个叫做黑虎掏心，然后再衔接下一个动作，仙人指落黑掌，然后走。
0: 我们不是习武之人，我学了这么几招，是我觉得还是更锻炼身体也是可以的。
1: 强身健体。
4: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懒的人，而且弯腰驼背的，但是我自从练了武术之后，我感觉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而且身体也变好了很多。
1: 这就说明了他的进步很大，而且他很快就领悟了我们的武术修身修什么，修这个德性。
0: 学武之前应该先做人。
1: 对对对，你看过去武术是用于保家卫国的，
0: 武字我们拆开了，它就是止戈。
4: 是的，老师也给我说过，武术它不是用来战争的利器，而是防止战争的一个盾牌。是的，我们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1: 说得非常好，
0: 说得好。那这个一招一式再来一点儿，
1: 好，
0: 我们接着学。
1: 武术盘根，推长望月。好，
3: 两

0: 你们看，天气好的时候啊，峨眉金顶在峨眉山若隐若现，
1: 很神秘。
0: 古往今来，刚柔并进的峨眉武术从峨眉山出发，通过长江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多姿多彩的故事。
2: 说的可真好啊！你看，我们在好多的小说和影视剧里面啊，就可以看到峨眉剑仙的好多的故事。那其实我俩还要去寻找以凡人之躯过着神仙般境界的人。
0: 神仙境界啊！哎，我倒觉得四川人个个都是神仙哦。
1: 此话倒是不假。
0: 但是要说大家公认的神仙的话，诗仙李白肯定算一个。哎，还有一个在眉山。
1: 哇，眉山啊，真是一个文化璀璨的地方。古称叫文脉贯古今，其中就有一位文化巨人，这真叫人见人爱。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很多外国读者特别钦佩。法国《世界报》做过一个评选，叫千年英雄。

0: 在全世界范围只筛选出12个人，其中唯一入选的一位中国人就是他。
1: 越说越清晰了，你看。
0: 咱们不妨把这位先生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手机上面，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1: 来吧，一起写。一起给小蕊看。
0: 来。
2: 哎，还真是一个人。
3: 对，
1: 天下第一文人。
0: 他曾经就来过我们脚下的峨眉山，他曾经写过一句跟峨眉山有关的诗，他说叫我家峨眉音与子同一帮，相望60里共饮玻璃江。
1: 这玻璃江啊，就是苏轼的母亲河。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诗有朋友，不就还缺酒吗？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咱们今天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4: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你看啊，这一段河流啊，人们就称它为玻璃江，真的是平静如镜啊。望远看去的话，你还真觉得这是不是可以过去的一面镜子啊？
0: 对，苏东坡说相望60里共饮玻璃江。他所说的相望呢，其实就是他的家乡眉山。
1: 我们终于来到了苏轼的故乡。哎呀，一边说着一边在想，曾经苏轼也在这江边经常来走一走，然后有了自己的诗兴大发。
0: 我们来过的地方他肯定来过，
1: 是吧？
0: 马上到了黄昏之后啊，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哇，这种平静的江面，这种江风吹起来太舒服了。
1: 你看啊，那时世外桃源的眉山成为了躲避唐末中原战乱的乐土。来了大量的北方的移民，还有藏书的进入，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可以想象啊，当时这里的商贸是多么的繁华，
0: 所以这里才会有理由诞生出像三苏这样的文化大家族。它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1: 对，
0: 我们既然来到了眉山，你觉得我们应该寻访苏东坡的第一站是哪里呢？
1: 我们从苏轼的故乡的味道开始。
0: 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咱们就从苏东坡的东坡肘子开始走。
1: 这家叫东坡肘子，我们去看看。您这是在做
5: 东坡肘子？哦，
0: 好香啊。跟我想象不太一样，这是辣椒是吧？
5: 对，豆瓣和那个姜蓉，它是解那个肘子的腻的。可以了。哇，
0: 咱们开席。哎，
1: 开席。关键啊，这里不仅是有东坡肘子，这个叫东坡肉。
5: 东坡肉，对。
1: 先尝一下，看一下，像不像果冻？
0: 它虽然很软了，但是很有嚼劲儿。
1: 而且真的不腻。
5: 对，它因为新鲜肘子嘛，新鲜肘子它加上那个香茸，还有那个因为我们加了糖醋的，
1: 整个吃起来就很鲜美。
5: 对。
1: 这个东坡肘子啊，它在这个做法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秘籍没有？
5: 它就是东坡先生的那个三字经嘛，少着水，慢着火，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哇，
1: 静待花开它自美，给足时间。
0: 这就是苏东坡写的非常著名的《朱日颂》里面的这个诗句。
5: 苏东坡是我们眉州的骄傲。
0: 那是，咱们这次诗行长江，沿着长江溯游而上，大老远来到眉州，其实就想拜见拜见东坡先生的足迹。您有没有推荐的地方？您作为本地人，
5: 就是天地人和吧。
0: 天地人和，此话怎讲？
1: 对呀、
5: 眉山处处是东坡，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不一样的苏东坡。
0: 哇，我发现这还挺耐人琢磨的。
1: 天地人和，这天就是指天时
0: 时间。
1: 对，北宋时这个文人士大夫啊，治国的一个黄金时代，这就是天。你看那时候出了多少的进士，多少的文人。
5: 对，
1: 那这地怎么说来着呢？
0: 地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今天这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风水宝地，眉山，古称叫眉州。天时地利都讲完了。
1: 对，
0: 刚才王师傅特别说到人和、人和，我觉得苏东坡很伟大，就是这么了不起一个男人背后一定有他的父亲、他的母亲，

0: 他的弟弟包括他的妻子在背后默默地帮助他，以及这个家族的托举。
1: 那你的意思，咱们要去找到这个河，先要从这些他家族背后这些故事一点点地去寻找。
2: 对对对，
1: 你藏得很深啊。
0: 这才叫天地人和。哎呀，
1: 说到这儿，你看诗酒趁年华，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其实三苏不光是在眉山有名，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相当有名。每一个读过三字经的这个孩子一定读过非常著名的这一句，苏老泉27十分发读书籍，就是说苏洵这个人在27岁之前并不好读书，
1: 一起玩
0: 游山玩水。
1: 对，
0: 后来是第一次科考失败了才开始立志，我得发奋去读书。而那个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是由苏母程夫人来操持家业，
1: 所以啊，他娶妻娶对了。这程夫人真的是了不起的人。这程夫人呢，她是出生就在这眉山了，首富之家，而且从小自幼呢就熟读诗书，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她为了让苏洵能够心无旁骛地读书，她把自己的嫁妆卖了，在这条街上啊做起了丝帛，就是我们说丝织这样的这种物品。还别小看她，还很有她的经商之道。哎，
0: 对，
1: 她不数年素为富家。
0: 其实对于程夫人来说，她这一生既是相夫有道，更是教子有方。
1: 是，
0: 就程夫人呢，她就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小呢让这个苏轼、苏辙兄弟俩读的是《后汉书》，他们的阅读的起点是很高的。小时候呢，给这个兄弟俩读《后汉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典故叫《范滂传》。范滂是古时候的一个非常清廉正直的一个大臣，愿意为了追求心中的这个正义的价值观来牺牲自己，所以他读到范滂传的故事的时候打动了这个兄弟俩。小时候苏轼就说，妈妈，我长大了我也要做范滂。但是你要知道更厉害的是他的妈妈，这个时候程夫人怎么回答的呢？他就说，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你看，就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出一个伟大女性的教子有方。
1: 其实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是一生。这苏轼啊，他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娶的财富观念，这也就是妈妈的言传身教给他带来这样的一种获益。
0: 他不光是苏门之幸，也是中国文化之幸。正是他成就和托举了我们传说中的三苏。这不就三苏祠吗？
1: 哎，到了，我们进去在三苏祠看看。
0: 哇，这个三苏祠里面真是传说中的茂林修竹啊，苍翠欲滴。三苏祠呢，其实就是顾名思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纪念的一个。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成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是儿，哲儿，爹爹27岁方悟八面受敌读书法，读书如细雨润物，切不可急火爆炒啊！
2: 打搅先生，
3: 打搅先生，
1: 贵客有礼，寒舍教子读书，见笑了。
4: 见过贵客。哇，
3: 两位小公子，
2: 两位小公子好，
5: 见过贵客。
2: 刚才呀、听你读得朗朗上口。你刚才读的是什么书啊？
5: 读的是诗书，长大后想读遍天下书，做有用之人。
2: 有志向。哎，
3: 这位小公子，打搅你一下，我看你一直在认真秉笔啊，你这是在练字呢，还是在抄书呢？
5: 在抄顺贤书，跟着父亲读书，能学很多道理。
3: 真棒。
2: 您教子有方，对这两位公子未来有什么样的期盼呢、
1: 不求速成，但求他们明理勤学，修身立德，日后不负所学。
2: 说得好，教子有方啊。
3: 我觉得今天看到苏洵先生教子有方如此勤勉，二位公子如此认真地读书在这写字，我感受到古人所说的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我觉得苏洵先生您就是最好的教育楷模。

0: 我们有机会向您学习，笔耕不辍，学习不辍，方能不负如此美好之光阴，
1: 如此甚好。
2: 这个是叫
0: 苏宅古井，传说中啊，以前叫聪明泉啊，对，
2: 看看谁看看，
0: 咱们可以要不尝试一下吧。

0: 说，哎。
1: 而且你看，古井旁边的植物都是苍翠欲滴的。
0: 对，这是苏宅的一棵很有寓意的树，在咱们四川呢、啊，这个树还有它特别寓意。我们又爱又恨。
1: 爱我能理解，它能遮阴；恨它是什么？
0: 严父最爱用的一个东西，
1: 教鞭，
0: 有点像，叫黄金管下出好人。
1: 啊，黄金条下出好人。
0: 出好人啊，
1: 这就是黄金树。
0: 黄金树，对。
1: 黄金树据说是苏洵守在的。
0: 是。
1: 我记得苏轼以前写过诗嘛。嗯，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拣择今走书。就是我做梦都梦到什么呢？父亲跟我的老师在后面，你怎么好好读书？所以这个黄金呢，对于苏东坡小时候印象是极深的。
0: 对，这个苏洵他其实啊，他自己的醒悟有点晚，所以让孩子就早早的有这个黄金树来警示着他们。
1: 真幸福，这感觉。哎，
0: 对，儿时的玩伴，苏辙、苏轼从小就这样子。哎，
1: 好不让人感慨。
0: 哦，这是东坡盘陀画像碑，弟弟苏辙做的词。嗯，
1: 横侧御园问者为谁？我欲牵肠宿游从之。
0: 我欲牵肠。
1: 啊，牵这个字呢，就是提起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哥哥，你不管走在哪儿，都想提起衣服跟随你。
0: 跟着你，形影不离。啊，这八个字啊，就能够看出这兄弟情深啊。
1: 苏辙他特别爱自己的哥哥，也特别崇敬苏轼。他评价苏轼说，他性格叫非世俗所能羁绊。那么这样的个性呢，注定就应该是仕途多舛的。苏辙，我看文献记载，甚至愿意他牺牲自己的政治功绩，去替哥哥来挡他所有的攻击。嗯，所以这个兄弟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是最有名的一对情深兄弟。
0: 对，而且他们还有一首诗，也是我们现在朗朗上口的。
1: 家喻户晓。
0: 对，
1: 就是有一年的中秋佳节，苏轼呢给自己的弟弟怀念子由写下了千古中秋第一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他在写但愿人长久啊，其实那时候是跟弟弟有七年没见了，他是有种朴素的愿望啊，就是想祝愿自己的弟弟能够健康长寿，还更想早日的看到他，因为那时候他的父母都早已离世，最亲的人就是弟弟了，而他最爱的人也早已阴阳相隔，在眉山城外的短松冈。
1: 对，据说当年苏轼在发妻王弗去世之后呢，在家乡眉山的一片山上面栽下了大片大片的松林。
2: 在三苏词，我们看见了苏东坡的成长，可要真正读懂他，还差一个人。我们要去的城外短松冈上，长眠着他16岁就迎娶的发妻王弗。东坡先生的千古第一词，正是为他而写。
1: 苏洵家族墓地。
0: 青山埋人脉，松冈一老泉呐。苏洵老先生长眠在此，

0: 而我想这就是苏轼他所深情念念不忘的他的发妻王弗的墓。
1: 王弗是16岁嫁给的苏轼，她聪慧通达，善解人意，不仅是个好妻子，她还是他一个知己，而且两人很恩爱深情。可惜啊，这天命无常，她在27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然后苏轼非常的伤心，他就把爱妻王弗葬在了跟他的母亲的墓旁。现在好多人来看过，留下了这么多的纸条。
0: 这是一位姓张的游客，2026年4月份春天写的。敬奉王弗夫人，青春相伴，知义知心，十年生死，明月松冈，芳魂永驻，岁岁不忘。其实当年在发妻王弗去世10年之后，此时的苏轼已经在密州了。有一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后来恍然入梦，在梦里面仿佛又重新回到了眉山。因为苏轼自从18岁考中科举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眉山，也没有回到过他心心念念的故乡，一直在梦里面突然感觉到又来到了明月的短松冈，和他的妻子重逢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晚上，苏轼写下这首《千古悼亡词·江城子》。
1: 十年生死两茫茫，我思量自然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愿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这次来眉山之行，我收获颇丰。我突然意识到，读书这个事情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就在于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内心的焦虑、想法、困惑，竟然被一个1000年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苏东坡，把我此刻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尽了。后人有感于前人之斯文也，所以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苏东坡和今天的我们在眉山重新的相遇。
1: 是的，一路走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故事里拼凑起来，在苏轼的故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等等，他就是一个几何。
0: 自己，
1: 对，和自己要和解，和不幸要和解。
0: 其实苏东坡他与自己和解是有很多内心的真实的状态的。他以前写过一句词叫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写这句词的苏东坡才30多岁，那是他第一次被贬谪到黄州，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
1: 是，
0: 就当一个人害怕到了极致，给自己壮胆，才会说我不怕你，谁怕。就是哪怕是伟大如苏东坡，他也要经历内心很多特别真实的挣扎，但最终在经历一切之后，他还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1: 所以你说这天地人和的苏东坡，他就是长江文明在四川的最佳代言人。我们就要和眉山说再见了，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就顺着长江顺流而下，去宜宾和玉峰和艾文他们会合，怎么样？
1: 早该跟他们会合了。哎，不过在会合的路上哈，我们还要去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时间和长江水系共同造就的奇观。
0: 说的我太好奇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呢？
1: 从天上去。
2: We've been chasing the snow melt all the way from Mogotsaw to here. We are touching down at the Changjiang River. Yeah.
3: 告别折多河畔的歌声，我们沿着江水一路东行，行至宜宾，岷江与金沙

0: 将再次相拥，成为全新的长江。而城市街巷里升腾的茶香与锅气，藏着长江第一城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1: What a beautiful city and a beautiful day, and so much diversity in China as we see here.
2: 啊，你看，观音古街，就是他们这个地方很有名的一条街了。其实它的这个古街啊，跟我们重庆的瓷器口是很接近的，整个的一个建筑的感觉啊，是现代和古朴的一种交融。
3: 要先去掉竹青，我们现在用力手往前推。
1: Oh, we have now.
3: 再到平一点，我们的刀口再往平一点，往前推。
2: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呀？
3: 你好，啊，这是江安竹黄。
2: 它这个是当地的一个传统的技艺。
3: 对，我们是宜宾江安国家级非遗江安竹黄。
4: 这个都是雕出来的吗？
3: 对对对，对这个感兴趣吗？
2: 挺感兴趣的。最关键我还看见一个外国的这个女孩在学。
1: Hello, I'm Evan. And where are you from?
5: I'm from Russia.
1: Russia?
5: Yeah, and you?
1: I'm from America.
5: Oh,
1: very nice,
5: nice
1: to meet
5: you.
1: Yes. 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before?
5: No, but in Russia we have same one, but I never tried this one.
1: Okay.
3: 那你们想一起试一下吗？
1: Yes, I do.
3: 来来来，这样子握刀，把刀放在外面。
1: Okay. Right, like a brush.
3: 对，然后我们拿着竹片，然后直接推掉它的竹青。哦，那我们可以开始。对，哎，
2: 小心小心。有这么难吗？
3: 是，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2: 就是把它摁在这里是吧？
3: 对，看到没有？我们要把竹皮去掉。哦。
2: 啊！不，为什么人家老是这么轻松呢？啊，我放弃了。
3: 那我们江安竹黄的话，它有非常多的产品，有一些文创啊什么的。你看，像这样。竹雕啊，笔筒啊，这些非常精美的。
2: Evan， 你看，像这种这么复杂的花纹要多长时间啊？
3: 可能几天时间。
2: 几天时间？
3: 对，一直打磨。
2: 像我要是来雕刻的话，得刻一辈子。
3: 嗯，对，学艺就是要用学一辈子。择一事，终一生。其实，江安竹黄之前是从浙江沿海的一段传过来，然后在明正德年间那个时候就出口国外呀、啊。
2: 哦，出口到国外去了。
3: 对对对。
2: 那老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用竹子来做这个？
3: 你知道，就是我们宜宾是有竹海、石海，对吧？我们这边非常盛产竹子。
2: 哦，原来。
3: 那我们竹工艺品的工艺类型非常多。嗯哼。不仅仅是有我们传统的这个竹雕手艺，还有120多种。非遗，
2: 宜宾有120多种非遗。
3: 嗯，是的，
2: 太棒了。
3: 竹黄其实只是打开长江文化的其中120，还有非常多，可以尽情去探索揭秘。是的，
2: 哎，不，我今天来之前我有做一些功课啊，好像咱们宜宾是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能够摸的，是这个是吧？
3: 嗯，对。
2: 还有一个是能吃的，是什么？嗯，
6: 还有宜宾拉面。
2: 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6: 啊，可以。
2: OK，Let's go。
3: 好好去品尝一下。
2: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3: 好的，拜拜。
5: In Yibin, we have a lot of like the small food, like the snack. You can try it.
2: 哎，李庄糕点。
5: 这个是宜宾的100年的味道。
2: 谢谢谢谢。来，可以尝一尝。
5: How is it for you?
7: Oh, it's good.
2: 还可以，还可以。
5: 这就是宜宾拉面。
2: 燃香面韵，哇，好多品种哎！师傅，有没有推荐呢？
8: 啊，来尝尝我们的本地特色宜宾燃面呗，还有我们这边的生姜牛肉面、姜鸭面，然后口蘑面。
2: 口蘑面就这三个。
8: 好，好，好，你等着吧。

0: 哇，怎么样？看起来不错吧？再给你表演一个绝活。看到火苗没有？
1: 哇，燃起来了！
0: 之所以叫宜宾燃面，就是因为它可以点燃，它重油无水，然后非常的干燥，用火一点即着。
1: 那吃燃面都要点燃了才能吃吗？
0: 不是，它最早起源于。

0: 因为我们宜宾的潼关码头啊，那里的工人他整天干体力活，然后呢他急需要一款高热量的食物来补充自己的能量。最早这款面它叫油条面。
1: 油条面，
0: 对、嗯、来来来，先尝尝咱们的面。
1: 来来
2: 啊，谢谢。
3: 哇，真的有点辣呀、
4: spicy.
1: 这么辣的时候啊，重庆人就可以帮你了。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一口燃面，一口重庆的庆酒。所以你看，我们一路沿着长江而行，在这一路上，我们事情团发现很多不同的文化，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来源于生活。Are you okay?
4: Wow, it's spicy. My tongue melting into my mouth, I think, is a true convergence of great taste and spice. And now we've reached the Yiding, where the Yangtze River gets its name, and people converge from all different directions. I'm trul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word convergence means.
1: 大家，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宜宾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2: I think that each part of Yibin is feel like my home. So I think no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in China, every part is can be like your home. You like this place?
4: Very pretty.
2: This square is not big, but every place has their own small history.
4: Right.
3: 啊，你看这个馆的名字很有特点啊，叫那年。这个是咱们四川这边特别有名的川剧便当。
1: 好，好
4: ，What's happening here？ 哇！哇！
1: 好，好，
5: 上去啦，
4: 走。
5: 我要起飞了，
1: 诗歌的飞行之旅。
6: 告别短松冈的松涛，我们去往宜宾的路上先绕道去看一片石头海洋。一群曾在石头遗迹上生活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博人，他们把先祖安放在悬崖峭壁之上，只留下悬棺和一个古老的名字——博道。
5: 这里啊，就是四川宜宾的兴文县的兴文石海。然后，它在20年前，在2005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它这里还被称为是三绝共生，地表呢是石海。地下嘛，还有溶洞。我们说喀斯特地貌最多的还有
0: 天坑。
5: 对，所以在一个景区里面集中这样的景致还是实为罕见。走进石海，
0: 你会发现山啊是固定不动的，但是在地质学上它就是一种浪。
5: 哦，难怪有凝固时光的这种波浪感。哇，我们是10000年前也好，1000万年前，现在就是个海底世界。
0: 对，因为整个四川盆地在10000年前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所以10000年过去了，海已经没有了，变成了盆地。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海枯石烂。
5: 对，哎，海枯石烂是，而且今天我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就像鱼一样在里面游走。这里你来过没有？兴文石海。哇，
0: 第一次来。
5: 我也是第一次。
0: 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像那个《星际穿越》里面的电影场景，感觉这个不在地球的感觉。
5: 对，真是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7: 其实长江沿岸有很多小众的，就我们根本想都想象不到的，居然这么丰富的地貌。
5: 是是是，小心小心。哇，
7: 小心点，我
5: 好。哇，你快！哇，这就是那个天空是吗？哇，太好了！
8: 山高我为峰。
7: 天坑的英文叫什么？就叫天坑的拼音啊，
5: 就是这个中文音译而来。
7: 对，所以去到全世界天坑都叫天坑，就来自于中国。
5: 嗯，哇，这是一个崖壁，
7: 下面就是悬崖。
5: 对，
7: 而且非常垂直的。
5: 对，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7: 我们在看着它，它其实在看着我们。在它的视角中，我们是非常渺小的。它见证过很多朝代的兴亡。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这里是历史教科书的现场，
5: 是。
7: 但我来到现场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神话现场。
5: 神话
7: 就是可能觉得历史出现之前它就已经有了。

0: 哇，这个石头
1: 这么陡峭的山，
0: 这是一座石头山一样的啊。
1: 这是山顶，
0: 当地人好像说这个叫生命之柱，
1: 上面还有一棵树。
0: 树，对，这个就是又是生命之柱，上面的生命之树，
1: 生生不息。
0: 哇，这个叫国王殿。你看，你看那儿，
1: 玄关，哇，传说中的玄关，
0: 博人玄关，崖壁上，几十米的崖壁上，把这玄关安放上去。
1: 你看博人，博这个汉字啊，挺有意思的，上面是荆棘的棘，
2: 对，下面是个
1: 荆棘丛中的人。看过一些文献里面说，这个博人他是骁勇善战的，而且善于攀爬，所以博人能够做玄关，而且他们更相信的是，就是这个玄的越高，可能他们的祖先离天地越近，能够感受到这种天地之间的呼应之气。
0: 看到这个玄关，就让我想到陶渊明，他有一首诗的最后就说到“托体同山阿”，
1: 哎，还真是
0: 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和精神都托付给这儿，安附在这儿，而且守护在这儿，这就是这个族群的一种风骨。
1: 对，博人还是很有智慧的。嗯，人来自于天地山川之间，又回归于天地山川之间，
0: 是
1: 天人合一。
0: 在宜宾啊，它有古老的名字，就跟这个博人聚居地有关系。《汉书》的地理志上面就提到，汉族人呢居住的地方呢设为县，
1: 县啊，
0: 而这个少数民族呢居住的地方啊就设为道。嗯，所以你看博人嘛，
1: 博道，
0: 博道，也就是宜宾的古老的名字就是博道。
1: 我记得有条路也叫博道，就是当年李冰父子开创的，连接西南和整个中原地区一条路也叫博道。
0: 是，不仅是地名，也是一条道路。后来呢，它也扩建以后，为这个强调啊中央政权与这个西南连接的这官道叫五尺道。
1: 对，其实中国有两条丝绸之路，在陆地上有两条，还有一条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就是您刚所说的五尺道。它是从成都出发到宜宾，再到昭通，再到昆明，一直到古代的印度。
0: 所以觉得博人真的是一种很久远的，
1: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0: 对，虽然说现在在历史长河里面消失，但是它留下了这些遗迹，让我们读懂了很多呀。
3: 长江给了宜宾烟火与富足，而人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长江。在城郊，有一群人为一条几近消失的鱼熬过无数不眠之夜。
4: 你千万不能让它反转，反转你就完了。哎，你把漂晃带尾，漂晃带尾巴。哎呦，
5: 来不及，
4: 抓不住，你抓不住。这力气太大了，等一下。
6: 周老师，
4: 啊，哎呀，你好，你好。这我们在检查这个长江鲟的那个成熟情况。
6: 哇，它好大劲儿啊！
4: 哎，它劲儿很大，这个就怀卵的，你看吧，肚子很
7: pregnant。
8: 哦 ，Look here。
7: Oh my gosh, there's a fish ultrasound。
9: 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卵裂，这个
4: 看到卵没有？
8: 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
9: 对对对，再往下一点，
4: 这个仔细看一下，看
7: 着。Do you guys want any help？
4: 可以啊，那里有水库，穿那个水库下来。
7: Let's go. Put on some booties. All right, there we go.
4: 好嘞，欢迎欢迎欢迎，好。这里边都是长江鲟。
7: 哇 ！Oh God! Oh God! Oh my God! Okay, I just got a nut. All right.
4: 你看它的膜很软，很柔软，轻轻的。
7: Oh yeah. It's like yeah. It's like armor.
4: 现在我们正在做 B 超，那么你们要试试吗？
7: 哎，问你来，
4: 来这儿，从这上面，轻轻的慢慢下去，还慢一点，
7: 慢一点，慢一点，可以慢一点，
9: 对，
7: 这儿这。Very, very cool. The miracle of life.
6: 周老师，这个鱼它要怀孕怀多长时间才能生的？
4: 一年。
7: 一年。One year.
6: 生下来有多大？
4: 生下来这么大，这么大。
7: OK。
4: 然后要长到这个样哈，差不多有14年。
6: 14年。
4: 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团队都一起在这个努力，让这个长江鲟最后能够在长江里面重建种群。
6: 重建哎，
4: 对，因为这个鱼在我们2022年被国际自然联盟宣布野外绝迹，啊，它这个野外绝迹呢，它不是说灭绝，就是说它在时隔20年以后，它没有在长江里面产卵，
6: 啊，就说没有在
4: 找到小苗
6: 纯野生的环境当中。
4: 对对对，哎对。
6: 那咱们长江鲟目前属于国家的几级保护动物呢？
4: 现在是一级。
6: 现在是一级。哎，
4: 国家一级。
6: 那就等同于咱们国家就跟熊猫一个级别了。
4: 哎，对对对，水中熊猫。我们这个研究所呢是全国第一家民办的从事于这个长江珍稀鱼类保护的这种，
6: 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4: 1993年，父亲先创业，我读书回来以后，他说他精力不够啊，然后呢，我本身自己也很感兴趣，他说回来帮我。
6: 最开始如果说要画投产这么一个地方，需要多少钱吗？
4: 当时在1994年代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投了40-50万。
6: 40-50万，1994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概念？
4: 我记得我母亲的工资好像就是200多块钱。
6: 200多块钱。那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顺利吗？
4: 肯定不顺利了，因为这个，老爷子他买那个种鱼，然后修这个场地，就把钱就用光了，然后最困难的时候就完全弹尽粮绝。就靠我妈教师的工资来维持整个养殖场的运行。哦
6: 哟，哎，那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在坚持？您觉得？
4: 我觉得应该是有2层意义。就我是江边长大的，做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喜欢干，另外一个觉得这个事儿有意义，他们觉得我就可以坚持。
2: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thing。
4: 这个就是长江里边最大的鱼王。中华鲟，
6: 这有多大啊？
4: 这个是差不多有2米多，已经150斤到200斤。这个鱼它因为当时我们养的时候，还很小，这么小一点拉回来。
6: 现在养了几年了？3年。
4: 30多年。
6: 30多年。
4: 90后。这条鱼今年要产籽儿。
6: 它这个产卵和不产卵，它不是每年都会吗？
4: 长江鲟大多数是每年产。少数会隔年产，
6: 那中华鲟呢？
4: 中华鲟要隔2到3年。哦，每年到了成熟以后，它就从大海沿着我们长江溯江而上，那最后到我们宜宾来产卵。
10: So how many of these have you released into the wild?
4: 66万尾。
10: Wow, quite a lot. That's quite a lot.Well, it's really remarkable that you've done that kind of work and restored the population like that. That's quite a feat, and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environment.
4: 谢谢谢谢 ，Thank you.
6: 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美好的畅想。我觉得，一方面从长江鲟的繁殖、生育的角度，我们人工的介入去帮他们想很多的办法；另一方面，随着我们生态环境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我们子子孙孙的后辈的某一代，他们可以看到长江鲟也能够恢复到曾经野生的状态。
4: 简单点老百姓的话说，重返家园，生息繁衍。

0: 小姐，快来看，大江东去啊！对啊，你看，三江汇合啊！
1: 这是岷江，这个清澈点的是金沙江。
0: 对，这前面是长江，三江汇合，合江门。不知江月待何人呢？哎，嘿呦，终于见了！哎呀，
2: 终于汇合了！
3: See you again！
2: 哇，你们找的这个汇合的地方也真是很会选景啊！在这个地方啊，一站就总有一种站在重庆朝天门的感觉。
0: 对，我们是两江交汇，是这里是合江门，是三江交汇。
4: Why is it called zero kilometers? 其实这个所说的零公里数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地理意义上的长江发源于哪呢？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我们之所以把这里叫万里长江零公里处，更多是一种空间意义上或者文化意义上的，因为最早的古人其实一直在探索长江源头究竟在哪里。当时只能探测到我们左边的岷江，古代一直认为它就是长江的源头。但这些个错误的说法，一直后来这个是被谁给纠正了呢？一直到了明朝时期，徐霞客。
0: 对，
4: 他经过走遍大江大河，最终确认我们右边的这个更加清澈的金沙江，其实才是真正长江的主干。从此开始，这个岷江、金沙江汇合在一起，才有了长江这个概念。
0: 而且宜宾呢，在明代的时候啊，政府呢就正式的把这个金沙江啊和岷江交汇之后的河段，就称为刚才说到的长江。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句万里长江第一城，当然就是指的宜宾了。大家抬头看看，万里长江第一城，
4: 嘉靖楼。这个名字啊，和大家来头了。李白以前写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叫“凉水夹明镜”。
2: 双桥落彩虹，说的就是这，哦，这个凉水就是，岷江、金沙江夹着这座楼，叫夹明镜。哇，你看，大江东去，莫过如此。哇，太壮观了！在这么高兴的时刻，我最想说的是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那其实一路走来，你看我们从莫过错的雪山融雪的冰凉，后来又到了折多河去感受到了折多河的那一份奔腾和激荡。随后呢，我们来到宜宾，品尝到了宜宾燃面点燃的那一份舌尖上的麻辣。可以说，我觉得诗行长江啊，用脚步丈量长江的魅力就在于此。
5: 我们到了。
4: 我们一路行进下来，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予长江的自然禀赋所带来的山河壮丽的那一份奇观，还感受到了人文的奇观，更体悟到了人心的奇观。那此时此刻，我站在夹靖楼的顶层眺望三江交汇的这一刻，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三个字：深之河。如果以河为题眼的话，我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我想到应该叫人之河，因为我突然意识到。 面前像奔涌而来的长江，它阵阵壮观的不光是长江的水，还是沿岸的人民。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一种力量造就了天府之国的强大？是两岸的人生生不息以来创造它？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李冰，他们逃开过宝瓶口，他们可能是苏洵在黄金树下给孩子们整理书籍的时候，他们更是之前去的峨眉山的师傅们。 亲手教导我们的手，他们更是周亮通过自己的双手来保护濒危物种的这些志愿者的手。正是这一双双手的合作，才使得长江的文明辽阔而伟岸，这也造就了长江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所在。此情此景，我也想吟诵一副对联：三江六岸展新颜，绿水青山总宜宾。
6: Well, it's been a beautiful sightseeing trip from being all the way up high in the mountains to down here on the beautiful water to seeing the incredible fish, the indigenous ecology,

0: China, the wildlife, the lovely people. Like I say with coming to China, you have to see it to experience it. I've had a wonderful time and I've seen so much on this trip.
1: 这一路走来，我的一个感受啊，是心之河。
2: 哎，说得好。
1: 你说如果说江水是血脉，那么汇入这条大江的就是我们最柔软、最坚强的这份心理。四川，它是把这一切毫无保留的都汇入到了这个长江去，它不舍任何一条溪流，它也不丢掉自己的本心，把这条河让我们看到它成了一条有温度、有记忆，更是一个有着灵魂的母亲河。

0: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我住长江头，
2: 君住长江尾。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 青山依旧在，几度。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5亿年前的海底，把手抓住。
3: 我觉得我是悬在空中的呀！哇！
4: 这是世外桃源。
5: 鬼门一打开，浩荡的长卷，
6: 百里城头的
4: 下问过神女峰，远去的耗子
7: 可在前人世壁打靶。来演绎忠臣良将的故事，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我沿着江走了三千里，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
4: 太精妙，
1: 太好了。一个是东方第一，
8: 那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型，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4: 哇，真的可以。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7: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9: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10: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2: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之前买羊奶粉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我必须买。
15: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

0: 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 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哥，喝点水吧。哥，你说这杜清明在啥地方啊？咱跟国军交手十几次了，也没找着他。找不着就继续找。这个王八蛋，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得把他给找出来。哎，哥。
1: 你说咱大部队现在在啥地方？我哪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还不就带着你们找大部队去了？
2: 报告，营长，侦察兵回来了，国军的一支运输队已经出发，正往二万里方向开进。
0: 叫大家伙集合，快！
2: 集合！
0: 快！出发！
3: 怎么还没动静呢？是不是消息不准啊？
0: 再等等，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说啊，命是自己的，东西是老蒋的，我们呢不想要你的命，就想呢要老蒋点东西，明白吗？多老实点儿。
4: 放。哎，不对呀，得来的消息说这是个运输队，咋身上啥也没有，比咱还穷呢。
0: 是啊，你们是运输队吗？
4: 对啊。
0: 怎么身上连枪都没有呢？
4: 哎呀，老总。你们来晚了，我们刚才过那道梁子的时候，这东西都让另一伙老总他借走了。
1: 另一伙？哪一伙？
4: 我哪知道是哪一伙？不都是你们赤匪吗？共产党，
1: 对，
4: 共产党。领头的是个女的，长得还挺漂亮。
1: 女的？走了，
5: 又是那邓玉萍。哎，你说他个赤匪队，咋三天两头跟咱抢东西呢？
0: 这也不能怪他们呀，他们呀也不比咱们富裕多少，都是凭本事，谁抢上算谁的呗。
5: 哎，那抢你就给啊！
1: 你们太笨了吧！
4: 哎，老总，给你们也是给，给他们也是给，反正都是给，给谁这不都一样的吗？再说了，他不光。

0: 有枪，还有大炮呢。
1: 我们敢放个屁呀、啊？我们啊，
2: 咱真小瞧他们了。一个小小的赤卫队，手里还有炮。
3: 有炮，
0: 有炮。
4: 你说这大野村也是，这屁大的地儿，还整个赤卫队。
3: 话也不能这么说，人家这赤卫队啊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到这儿呢，等于是占着人家地盘了。行了，这事儿过去了，搜搜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

0: 哥，信上写的啥呀？红丸，这交给你了，铁头，跟我走。
1: 来，行，快快。
2: 太好了，这回我们终于又跟四方文军会师了。
3: 是啊，咱们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2: 我们还会打回来吗？
3: 会的，一定会的，因为那边有我们的战友和我们的亲人呢。

0: 哥，咱可蹲这儿瞧半天了，咱来干啥来了？我想打这个据点。啥？打据点？哥，逗我玩呢？你猜猜，这据点里边谁守着的？我猜，我哪猜得着啊？ 哥，我不识字儿，你给我干啥啊？这封信是这个据点里边的人给运输队写的一封信。你知道落款是谁吗？
1: 谁啊？
0: 杜清明。是那个王八蛋。这说明啊，杜清明就在这个据点里边守着呢。我一定要把这个据点拿下来。 替木兰和小华报仇。
1: 哥，我知道你痛苦，想替嫂子跟小华报仇，可咱也不能冲动啊。就咱这几十人枪，打运输队都费劲，别说打据点了。
0: 我抓着杜清明啊，我得好好问这个狗日的，为什么杀了李木兰？为什么杀了小华？
1: 哥，咱真打不下来。
2: 咱要打，那得有帮手。找帮手。别说啊，你小子说的有道理。走。哎，
3: 干啥去？
2: 走。
4: 让大伙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3: 好，大伙原地休息。
2: 休息吧，
3: 主任，咱休息吧。哎。

0: 也不知道杨志华这小子现在怎么样了。
1: 杨队长那么厉害，肯定没事。
0: 还有李木兰，她是我战友的妹妹，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呀。
2: 这里得藏得够深的。

0: 哎，那个，别冲动啊，咱们都是自己人。我找呢，这个大乐村赤卫队的邓玉平邓队长。
1: 你谁呀？哎，
0: 是邓队长吗？我是蒙山游击队的杨志华。
1: 我是邓玉平，
0: 我是杨志华，蒙山游击队的。

0: 我今年已经杀了三个伪装成自己人的特务了，你跟那前三个比，演的可真不咋像。哎，
1: 我呀，我这有证，你看看。
0: 哎，你这证儿假的吧？
1: 是真的呀，你好好看看，绝对是真的。你好好看。怎么了？
0: 其实我早知道你是杨志华了。
1: 你认识我啊？
0: 我当然认识你了。前年地方军区的几个同志组织我们赤卫队的队长去苏区学习，我听过一堂你的炮兵课。
1: 哎，你听过我的课，你这样干什么呀？你这不是诚心逗我玩的吗？这不是咱们是自己人。哎，放下，把枪都放下。
0: 你喊什么呀？我这样对你算客气的了。
1: 怎么？
0: 当年我听你课的时候，回答问题回答错了，你是不是笑话我来着？我当时丢大人了，这次终于逮着机会，我得报复报你了。
1: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事儿啊？
0: 你当然不记得有这事儿了。当时几百号人，男男女女都听你的课，你能记住我是谁？
1: 我这回知道了，邓玉平，邓队长，我也记得住啊。下回我一定记住。
0: 以后记住了啊，千万别得罪女人，要不然他们记恨你一辈子。
1: 啊，对。哎，不过你也得对我客气点啊，他不管怎么说咱们也算是熟人了，对不对？呦，
0: 见过一面就算熟人，你真会自来熟哈。哎，
1: 你是不是听过我的课？那话怎么说来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吧？
0: 等会儿，你怎么说话呢？什么终身为父？
1: 我这不是就打个比方吗？我这次找你来啊，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那个，咱们找个地儿
0: 回村说吧，走。
1: 行，
2: 走了。
3: 感谢你这个环参谋长兼团长大驾光临，感谢。
4: 你说什么呢？我都是老东西啊！啊，你骂我了吧？
3: 真的。
4: 曲明，你是走了啊，躲了清闲。那我呢，累得要死要活的。
3: 能者都劳嘛，
4: 什么呀？
3: 知道吧，真的啊。来这儿当队长之后，我是真清闲呐，所以我知道你的辛苦。
4: 行了，哎呀，你再忍忍啊，说不定过上就回去了呢。哎，
3: 文涛，你说我每天就想啊，你说当年咱们在讲武堂。同学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一个锅里快马勺，多快乐呀、啊！当年。可现在，死的死，伤的伤，幸存的呢，还大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我想不通啊，为什么？我真的想不通。
4: 清明，别想了，这都是命。
3: 我不认这个。
4: 哎，我跟你聊点眼前的事儿。我听说最近一股共匪正好路过你们这个据点，
3: 别饿了，
4: 别再出什么事儿。
3: 啊，放心好了，这共产党那几杆破枪，他敢到我这儿来闹事儿，我全把他们灭了。
4: 哎，拿过来。哎呀，那个清明啊，
3: 来吃菜。什么事儿吞吞吐吐的？
4: 你说木兰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没想再找一个人？
3: 走了就都带走了，没地儿了。哎，不聊这些，哎，喝酒。
5: 师长来电，让你后天赶回师部。
3: 知道了。这没什么好事儿。
4: 我看未必啊。
6: 杜团长，

0: 你要打20里外那据点啊？你疯啊？
1: 哎，怎么，
2: 哥，不是我一人觉得你疯了吧？
1: 闭嘴！哎，我跟你说啊，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我是跟你商量事儿的，不是跟你逗闷子的。
3: 就凭你们两个？
1: 哎，这位兄弟是？
0: 这是我的副队长叶春雷。
1: 哦好，哎，幸会啊！
3: 幸会！
1: 哎，我跟你说啊，凭我们一支队伍肯定是打不下来，可是咱们要合作的话，那我就有胜算了，是吧？
0: 合作
1: 啊？怎么了？
0: 哎呦，杨营长，你可真看得起我邓玉萍啊！这种好事你主动想起我来了，我谢谢你，我没你那么疯。再说了，这些弟兄个个都是我的心头肉，我能带着他们跟你送死去吗？
1: 哎，我们都是带兵的，不会看着兄弟们白白牺牲的，对吧？我是肯定有胜算我才来找你们。
0: 有胜算
1: 啊？
0: 哎，杨营长，我知道你能耐大
1: 啊，
0: 但是我邓玉萍真高攀不起。这往后呢，要是两支队伍闲了，
4: 在一块聚聚热闹热闹，
5: 逢年过节的时候走动走动啥的，没问题，我们随时欢迎。毕竟咱们都是党领导的队伍嘛。
0: 其他的事情，免谈啊。这样，既然你们来了，就留下吃顿饭。春雷，哎，吃完了替我送送他们啊。我有事儿不陪了。
1: 哎，这么着好不好？只要打下据点来，东西分你们一半。
0: 打下据点来，东西分我们一半儿
1: 啊！
0: 但弟兄们都牺牲了，还要那些东西有啥用？
1: 哎，咱们一起合作，
0: 嗯，
1: 我也带兵带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肯定不会让兄弟们就当炮灰就那么白白牺牲的，对吧？我肯定把伤亡率降到最低。要不这么着，啊，只要咱们合作，打下据点来。东西都归你，我们要点粮食。
0: 东西全给我吧。
1: 啊，
0: 杨营长啊，咱聊了这么半天，你这句话才说到点儿上，行，答应你。
1: 啊，行，咱继续谈啊。我听说呀，你们这儿还有炮，我觉得如果呢，咱们这次打据点有炮的话，那就太好了。
0: 炮？
1: 啊，
0: 我们这儿没炮，没有，我们没炮。
1: 哎。这炮这个东西不挡吃不挡喝，你不是你藏起来它干嘛呀？那就是用来消灭敌人的。我跟你们说啊，如果咱们手里有炮了，我还能把这个兄弟们的伤亡率降到最低，也许一个不死一个不伤，咱又能把据点给打下来。带我看看呗。
0: 真想看
1: 啊？
0: 走，带你开开眼。看看我们的神炮，
6: 这也叫炮啊？
0: 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这炮可是后山古炮台扛下来的，闹长毛那会儿建的炮台。
6: 哥，
7: 这炮都比我爷爷岁数都大，这炮能打响吗？
8: 不知道，这俺们也没打过，这炮弹没地儿弄去啊。
7: 没打过？不能啊！上次打白狗跟你出队，你们不是带着炮去的吗？
0: 是带着炮去的呀，我们冲门面吓唬他呢。你不知道那些人胆儿可小了，那胆儿啊跟耗子似的。我们把炮往那一架，他们立刻就投降了，根本就不用我们开炮。哼，
6: 完了，
0: 咋啦？
7: 本来打据点就指望这门炮了，现在倒好，总不能指望这老爷炮把据点里的白狗子全吓跑吧？
1: 哎，我跟你说啊，这还真没准儿，关键是啊，看看咱们怎么吓他们。哎，哪还有炸药吗？
8: 哎，有，还有两个炸药包。
1: 行了，都给我就行了啊。
0: 怎么着，你能拿炸药包做炮弹？
1: 这个你就别管了，总之啊，把炸药包给我就行了。还得麻烦你的人到山上砍点树，也不用砍得太多，砍个10棵8棵就足够用了。
8: 砍树？
1: 对啊，砍树。

0: 哎，营长，看看咋样？
1: 不错不错，真不错啊！哎，到时候啊，弄点油漆，把它一涂，只要颜色对了就行了啊。
0: 漆啊，
1: 啊，
0: 这地方真不好找。
1: 是啊。哎，村里边不是有那个扎纸人的吗？
0: 啊，
1: 那个扎纸人的呀，要那个彩色的纸，深绿色的往上一糊，不就完了吗？啊，
0: 是是。
2: 杨志华，这将来要是不打仗了，你带着你这帮弟兄去做木匠，肯定能发财。
1: 你还别说，这叫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一说你就吹，你尾巴都支上天了，你。
3: 哎，营长，
1: 啊，
3: 我来看看。哎，咋样？
1: 不错，不错，不错。我跟你说啊，把这个呀，我价高一点。
3: 价高，我告诉你，再价，价，价，
1: 价。对，就价到这么高。底下垫上木板，然后呢，用绳子把它给捆结实了就行了。啊，哎，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2: 能行吗？
1: 不行。
2: 这一看就假的。
1: 你是从这么近的地方看见的，你好好想想，到那白狗了，离得特别远，离得特别远，这炮都这么大。怎么看怎么是真的，而且比真的还真。赶紧的找木板，
3: 拿木板啊！
1: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了。
3: 好嘞，
1: 快！
4: 快点，快点，同志们，站上了。
2: 你说这杨营长，他这炮做的真像。
5: 啊，真的呢。
2: 嗯。
6: 行不行？就是吹不了来了。
2: 我先看看能不能行。
0: 手气真不错。这鬼地方这么冷啊！
7: 是啊，这地方山里没别的，就是雾多。
3: 营长，营长，营长，不好了，外面有赤匪，感觉人不少。
8: 慌什么？再去看看，快呀！不去，哪来的赤匪？真扫老子的兴，走去看看。
3: 妈呀，怎么这么多人影？是不是共党主力又打回来了？
0: 这怎么办？打不打？
3: 这么大雾，赶紧撤呀！
0: 兄弟们，兄弟们，撤，
3: 撤，撤！
8: 什么情况？
3: 营长，好像共军主力已经打回来了。
8: 我难道还不知道共军主力啊？多少人？
3: 不知道，满山遍野都是人影，估计这得有几千人吧。
8: 几千人？共军主力不是早就撤走了吗？哪有几千人？
0: 也许人家又打回来了呢。
3: 哦，
8: 打回来了，那还不撤？
3: 撤！
8: 快走，快走，快进去，快点！
0: 哥。
2: 上。
1: 停停停停停，就在这就行了，把炮架好，架好。

0: 就放这儿啊，哥，离这么远能行吗？那离近了，那不露馅了吗？所有人，把枪给举起来，枪都举起来。好啊，好啊。哎，
1: 你们得听着，我们是红军第十五师的。
2: 什么十五师？我干重骑量就是个十位军。
0: 想跟你们借点东西。
1: 您上去看看。
3: 这铁头，胡华、张嘴就来。
4: 草稿都大一个，看到了吗？
5: 营长，舞台上看不清。眼
4: 下再给我好好看看。是项目，你们赶快交枪投降！
6: 交枪投降！
4: 营长，这就是满山遍野都是枪杆子。
5: 营长，还有炮，
6: 怎么办？
5: 这是真碰到硬茬了。你赶快给城里打电话，搬救兵，快！
4: 好，我去。
0: 哎，你们就别想着打电话了。

0: 我脾气不好，你们再不出来，我们可动手了。怎么样，营长，这电话打不通啊？
1: 还真够掐断了。我真是倒霉了，杜长官这一走就让我遇到这个事儿。
2: 就是。
1: 你快过去看看。是。
3: 营长，
1: 喊，接着喊！
3: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
1: 我的娘啊！这不得是赤匪的主力啊！营长，怎么办啊？想想办法吧。啊！
4: 再给你们五分钟时间，五分钟一到，我们就开炮了！
5: 开炮！开炮！
1: 尽管我吹牛。
4: 跟赤匪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也没见过他们有几门炮。我估计啊，这炮是纸糊的。哎呀，
6: 营长，你咋知道是假的？他万一是真的呢？
4: 是啊，营长，就像办法吧。啊，
7: 看你吓的那熊样，就算他们有炮，穷成那个样，我估计他们也没有炮弹。
8: 这么久怎么没动静啊？
9: 不怕呀，这是。看来不给他们点厉害啊，他们是不知道死。给我，准备开炮。把旗子拿来。
10: 你们既然不投降，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哎，预备！
11: 他们发信号了，准备。

0: 哥，报纸上写的啥呀？哎，
1: 说呀，咱们的大部队已经到了陕北了，建立起根据地来。
0: 真的？那咱找大部队去吧。
1: 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快点，
2: 大队长。
0: 是，快，把物资搬运，
2: 收拾好。那边箱子，那边箱子。
3: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

0: 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阳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

0: 加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 现在有了古洋洋

0: 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啊、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小雨，21到27摄氏度。长寿湖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石柱黄水小雨，13到17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小雨，21到22度。云阳龙岗小雨，14到20度。北碚西山坪小雨，19到22度。綦江横山小雨，18到25度。开州满月镇中雨转小雨，15到17度。江津四面山阴转多云，15到25度。开州大进镇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彭水摩围山阴，14到19度。酉阳桃花源阴转多云，18到26度。酉阳花田乡阴，18到25度。酉阳双泉乡阴，17到26度。酉阳公滩镇阴，21到29度。武龙福

街道阴，21到28度。五龙仓沟乡阴，20到29度。五龙和顺镇小雨，17到23度。西藏昌都小雨，9到18度。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玩意儿你会使吗？
1: 大哥，想学啊？
0: 那是。啊，
2: 行
0: 啊，我教你。
2: 不过，叫声师傅。
0: 师傅，嘿。
2: 行，想学开炮啊，先从扛炮开始。扛。
0: 哎。哎呦！哎呦，沉。带我枪，把枪拿上。
3: 杨院长，你咋跑这儿来了？
4: 没啥，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3: 一个人待会儿？想啥呢你？
4: 没想啥。
3: 不是，这打了胜仗，你咋反倒不高兴了呢？是不是因为战利品都归我们了？
4: 也不是，
3: 我都想好了，打货的东西啊，咱俩一人一半。
4: 嗨，这不用，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战利品都归你们，我这人说话算话。
3: 说话算话？啊，您都穷成这样了，还跟我这死撑呢？说实话，如果没有你啊，我邓玉萍这辈子估计都想不到能打赢那个据点，真的。所以那东西是你应得的。
4: 我真的无所谓，你们要想要就都给你们。哎，怎么了？
3: 有个事儿我想不明白。你说你打这个据点儿，不是为了这里边的东西，那你图个啥呀？
4: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儿。
3: 哎。没回答我问题呢。
4: 哎，对了，啊，我今天呀，在据点里边缴获一把枪，德国造的，是一个大官用的。我看你那个枪啊，膛线都快磨平了，都打不准了。哎，这枪送你了。
3: 谢谢。
4: 不客气，拿着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没，什么废物，一群废物，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什么？

0: 怎么了，大哥？出什么事了？你前脚刚走，后脚你带的那个据点，就让一伙赤匪连锅端了。
1: 赤匪也太猖狂了，什么人干的？
0: 他们说，带队的是杨志华。
1: 杨志华？他不是跟赤匪的大部队逃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阴魂不散呢，怎么这么巧？你前脚走，后脚就来了，这就是你放虎归山的结果。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防区，怎么向上边交代呀？不过呀，只要咱们 歼灭了杨志华这伙赤匪，
2: 就是立了大功。
1: 是，大哥，一切听你的决断。

0: 今天啊，不但拔了我一直的眼中钉，而且还给咱队伍上缴获了不少好东西，这都得感谢咱杨营长。来，集体敬他一杯。
1: 哎，杨营长，
2: 我跟你说啊，这次啊，要没有你们配合，要没有你们给我这门炮，我就长八个脑袋，我也想不出这主意来啊！功劳是大家伙的，而且啊，邓队长还把一半的战利品全都给我了，我得感谢你。
0: 杨营长，你就甭跟我客气了，咱们都是党领导的队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兄弟啊，咱们得干了他！哎呀，
3: 快干吧，
4: 胳膊都酸了。
0: 干！
2: 哎呀，哎，对了，你刚才一说党啊，我想起来了，把这报纸给我拿来。看见了吧，这报纸上说了，咱们红军呀已经顺利的抵达陕北延安了。这么长时间，咱们终于知道咱们的队伍到哪了。这报纸上还说，咱们的队伍在延安已经建立起这个根据地了。我打算咱们准备准备，十年以后咱们就去延安找党去。
0: 杨营长，我们能跟你们一起去吗？
2: 当然能了，你们也是党的队伍，咱们一块儿走。
0: 太好了。哎，
3: 我建议啊，咱为了根据地，为临安，干一杯。
0: 好。
2: 啊，不用扶啊！哎，叶春雷呢？哎，我得跟他再喝一碗。
0: 喝什么喝？
2: 叶春雷。哎，他喝不过我。哎，
0: 去拿个毛巾给他擦擦脸。哎。
3: 哎，邓队长，我先上趟茅房啊，你先照顾一下我哥。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你瞧你那点酒量，你还跟春雷喝，你这才喝了几碗啊，你就喝大了。哎，

0: 邓队长，
1: 啊，
0: 干啥呢？
1: 没啥，你照顾他吧。

0: 姐，啊，哎呀，
1: 死顺来，你吓死我了！你进来怎么不打招呼呢？
2: 俺敲门了，姐，是你没听着。
1: 啥事儿啊？啊，杨营长说他们要走了，俺来跟你说一声。
2: 啥？他们要走？去哪儿啊？
1: 没说。
2: 哎，姐，你嘴！
1: 哎，姐！
3: 都别看了，都别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
4: 虽然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是呢，训练任务啊，一定要抓紧，不能松懈，知道吧？
5: 杨志华，
4: 啊，
5: 你不仗义，说好咱们一起去延安的，你凭什么把我们甩了要先走啊？
4: 啊，这，算了，没说甩你们呀，听谁说的呀？我们这不正商量了吗？说这去延安啊，路比较远。
5: 怕你们跟着我们呢，这吃不消，知道吧？
6: 我们有什么好吃不消的呀？我大小也是个赤卫队的队长，我打的仗不见得比你少。
5: 是是是，我知道，这不是道远吗？这路上啊，不见得遇到什么情况，怕你的部队啊有损耗。
6: 有什么损耗，有什么路远的呀？我告诉你杨振华啊，今儿我把话就撂这儿，这个事儿就必须得听我的，我认定你了，你就不能把我甩了？
5: 啊？
6: 不是，我说你不能把我们甩了，你要把。

0: 雄，饶不了你。
1: 这你放心，你别着急，你们要愿意跟我们去的话，我们当然是欢迎了。
0: 我们当然愿意了。
1: 啊，行，不是，哎，这脸怎么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脸啊？
1: 不是，这嘴唇和这脸蛋这怎么画成这样了？
0: 再笑，再笑我撕了你的嘴，都是因为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害得我在杨振华面前丢人。
2: 是你跑太快了，姐，俺都来不及跟你说。
0: 还有吗？
2: 没了。
0: 真没了？
2: 真没了。哎。
3: 都搞清楚了，杨志华现在和另一伙赤匪在一起，领头的是个女人，叫邓玉萍，现在他们都藏在大月山的大月村里面。
4: 大月村，大哥，这个大月村我知道，非常隐蔽的一条村庄，
3: 在这儿，
4: 一直以来都是匪患猖獗的区域。
3: 这邓玉萍就是大月村的人，他那些游击队大部分都是那儿的人，
5: 当地人。那咱们进攻的时候就要格外小心了。
3: 当地的老百姓
5: 一定都是赤匪的探子。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金明，你我分兵两路，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是。
0: 哎，杨站长。
1: 哎，
0: 起来了。哎呦，
1: 这大早上起来什么事儿？这是啊？
0: 啊，我看你衣服脏了，我想给你洗洗衣服。
1: 什么？
0: 我给你洗洗衣服。哎呦。
1: 洗什么衣服啊？
0: 哎，你看你这裤子脏的，这我必须得给你洗洗，看看这裤子脏的。哎
1: 哎，不用了，不用了，
0: 不是
1: 你不用给我洗。
0: 哎呀，你就让我给你洗吧，咱俩又不是外人，你就让我洗了吧。
1: 不用了，
0: 来洗洗。怎么破啊？
1: 哎呦哎，我说啊，我就这么一条裤子，你给我弄碎了，我怎么办呀？我今儿穿什么呀？
6: 不。出啥事了？
0: 我想给他洗衣服，他不让我洗，这一抢裤子就，
1: 不是，不用你给我洗。那
0: 行，你俩聊吧，我走了。
1: 哎，你把那裤子还给我呀！我得。笑什么呀你？不，你看看这裤子，一腿长一腿短，这。你别拉了，你赶紧给我缝上！
7: 快！哥啊，邓队长不能是看上你了吧？
1: 别胡说！
7: 那他没事老往你屋跑啥？
1: 哎呀，我说你小子别胡说了，快点给我缝裤子，要不都出不了门。
7: 哥，嗯，我是说，我这有条裤子，要不我先借你？
1: 那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哎，拿着裤子去，快去！
7: 这个说好了，我借你的啊，你还我。
8: 铁堂，
9: 哟，邓总来了，啥事儿啊？
8: 那个，你们杨营长裤子不是坏了吗？我又给他拿了条新的，还没穿过呢。
9: 哟，那你给我吧。
8: 嗯，
9: 正好我把我那条裤子借给他了，这条裤子就能还我了。这一条旧裤子换条新裤子，这买卖划算呢。
8: 哎，这裤子不能给你。
9: 为啥呀？
8: 裤子破了。
9: 邓队长，你开啥玩笑啊？这新裤子是破的，
8: 新裤子咋不能破呢？啊，行，那你先接待我走了。
9: 哎，好嘞，哎。

0: 铁头，邓队长，你咋回来了呢？铁头，你不是副队长吗？啊，这做饭咋你一个人忙活呢？嗨，
1: 我们营里啊本来有个伙夫，来这儿途中牺牲了，现在全队上下做饭还能像人吃的，也就剩下我了。
0: 哎，我帮你切菜，来来来，你忙别的去啊。
1: 好，那谢谢邓队长啊，
0: 不客气，都自家兄弟。 铁头，
1: 嗯，
0: 你跟你们杨营长认识挺长时间。

0: 见到了吧？
1: 长，我们呀从小一起长大的，那是拜把子的兄弟。
0: 哦，那他的事情。

0: 可惜啊，我们嫂子牺牲了。
1: 牺牲了？铁头，
0: 嗯，
1: 那你们嫂子长得好看吗？
0: 好看呀，要不好看，我们队长能要她吗？
1: 那跟我比呢？
0: 跟你比啊？跟你比？你没法跟我们嫂子比。
1: 哼。你们嫂子肯定不会开枪。
0: 是，我们嫂子是不会开枪，但是她读过书，喝过洋墨水啊，还善解人意。哎，关键是面条做的特别好吃。
2: 邓队长，别切了，你再切咱就只能光吃面了。
1: 啊，我知道，轻点切。
3: 一、二、使点劲儿。一、二、用力。一、二、一、二、一、二。
4: 冯主任，开饭了！
3: 来收队。
1: 杨营长，来，上这边吃来，啊！来，累坏了吧？赶紧吃吧。
5: 谢谢啊。
1: 都吃光了啊，走了。

0: 营长，哎，营长，你这打着埋伏是什么意思？
1: 什么埋伏？
0: 鸡蛋啊，你这有情况啊。
1: 鸡蛋？
0: 嗯。
1: 怎么了？
0: 我们没有鸡蛋。
1: 没有啊？
0: 阶级兄弟都讲平等，你这啥情况？
1: 这算啥呀？给你，吃吧。
2: 启东，你先发。
0: 哎，
2: 你上那边吃去，我跟杨院长有话说。
1: 怎么了？
2: 哎，
1: 嗯，
2: 别吃。今天也别吃了。
1: 咋了？哎。嗯，等着啊！
3: 等我们到了大月村，见到村民，一律给我抓起来。
4: 这些人有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探子。咱们既然要突然袭击，就不能让共产党知道咱们的意图。
3: 知道了。
5: 呀！

0: 谁啊？
1: 我啊。
0: 邓队长。
1: 啊，是我。
0: 啊，进来吧。
2: 叔，喝去。
3: 干嘛呀？
1: 坐下。
3: 啊啊。我还要坐这儿啊？怎么了这是？啊？
1: 我问你，
3: 啊，
1: 今天那鸡蛋，你凭啥给别人吃了？
3: 什么鸡蛋？
1: 就我放。

0: 面碗里那个鸡蛋。
1: 哦，给宏伟吃的那个。
0: 嗯，
1: 这不是宏伟看见了吗？他说他想吃，说我打埋伏，我就给他了呗。
0: 怎么他想吃你就给他了？那是我特意给你做的鸡蛋。
1: 嗨，我跟宏伟不是兄弟吗？这好兄弟不就得有难同当，有鸡蛋一块吃吗？
0: 行，你也别说了，这次我原谅你了，但下次我再给你鸡蛋，你只能自己吃。
1: 行，我记住了，我以后自己吃。这么晚了找我来就这事儿啊？
0: 我看上你了，你看上我没？
1: 你说啥？
0: 我这人做事不喜欢弯弯绕，我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呀？你要喜欢我，你就给我句痛快话；要是不喜欢，你就直说，省得我还老惦记着你。
1: 邓队长，邓队长，这是干什么呀？邓队长，这怎么了？这大晚上的，这干啥呀你？
0: 这有啥不好回答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杨志华，你说你好歹也是条汉子，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你那么猛，胡话张口就说，现在你咋蔫了呢？
1: 是我，哎，邓队长，现在这不是打仗呢吗？打仗的时候我不考虑个人的事儿。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娶过媳妇儿，那之前打仗的时候你能娶她，现在咋就不能娶我了呢？
1: 对。那个时候和这时候不太一样。哎，
0: 坐下。
1: 邓队长，我
0: 你坐下听我说。
1: 邓队长，你说，人家你就这么说，好吧，我听着。
0: 志华。男人总得需要个女人照顾，我想做你的女人，我想给你生孩子，我想给你传宗接代，行吗？你是不是讨厌我？
1: 没有，真没有。
0: 那你就是喜欢我了？
1: 不是。
0: 啊？
1: 不是，喜欢，不是，也不是。邓队长，你这让我怎么说呀？这
2: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看，
0: 啥话甭说了，咱今儿啊就把这事儿定了。反正我一个乡下丫头，没什么可讲究的。
3: 杨医生，杨医生，
1: 进来。
4: 杨医生，姐，弟兄们说有一对白果子往咱这儿过来了。
0: 啊？
1: 哎，快点组织老乡转移，让同志们集合，

0: 同志们，前面就是敌人进攻大野村的必经之路，现在地形对我们很有利，进可攻，退可守。咱们的任务呢是隐蔽待命，一会儿啊，等着敌人进入咱们的包围圈，咱们就马上开炮，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呢迅速撤离到下一个阵地，继续伏击敌人。郑来，你带着人，带着一门迫击炮，在东边埋伏。
1: 好，走，
2: 小心点。
0: 你们两个到前面去侦查，有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1: 放心吧，营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要小心点啊！
1: 我属猫的，九条命。嗯。

0: 哎，秦明，你看，前面离大峪村就15公里了，咱们要不要加快速度？
1: 不行，你看这地势啊，易守难攻，不能贸然进去。还是先派一个侦察团进去火力侦察一下。我们按原计划行动。

0: 没事吧？没事。虎卫，咋了？虎卫，你快去报告营长，我在这受伤。你少废话了，都受伤了。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这宏伟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事了吧？
1: 别胡说！宏伟，坚持住！
2: 营长，营长，哎，
1: 怎么了？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怎么会受伤了？
2: 他被敌人侦察子弹打中了。
1: 营长，
2: 我看清楚了，带头的是杜清明。
3: 娘的！
1: 营长，
2: 咱们刚才只是火力侦察，没这发现我。
1: 戴高子已经把我围上来了，
2: 快组织兄弟们反恐！
1: 行了，别说话了，我知道了。玉萍，给他包扎一下，快点！
2: 玉萍姐，我不用劳民伤，我快不行了，救救命！又矿了，我不能跟你去延安，不能做你救护员了。喂，坚持住啊！等打完这场仗，我带你去延安。来人，快点！
1: 赶紧抢救他，那残下去！
4: 快点，快点，坚持住！王维，
5: 快，走！坚持住！
6: 铁头，快去找朱林他们，只要我这边一开炮，他们马上就打。
1: 是，快去！
5: 别着急，
4: 快，报告！
5: 报告团座，我侦察分队火力侦察未发现异常。您的不对。
1: 快速前进！是，快速前进！快速前进！加油！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隐蔽！
1: 放！
0: 隐蔽！站好！目标敌军火力点，给我打！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5: 这是大海，
4: 还有什么可说的？
5: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4: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6: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7: 到了。
4: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0: 不思量，自难忘。
4: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8: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4: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别急，长江还没说完。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远。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5级智能打扫机器人。
1: 欧文，上菜了。
2: 来了，您的船。

0: 懂意面。
1: 这什么啊？
0: 对不起对不起，上错了，是这盘。
1: 累啊。
2: 太不优雅了。
3: 这款清洁机器人不仅涵盖了扫地和洗碗的功能，还有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学习能力。拥有了这款智能打扫机器人，生活会变得更美好。
2: 是时候让生活更美好了。
4: 又是销量火爆的一天，
5: 让我们看看有多火爆。
6: 你们是谁？要做什么？嘿嘿。
7: 我是智能打扫机器人小优，
8: 你看他多有礼貌呀。
0: 我是不是要失业了？由机器人来代替呀。
7: 我将竭尽全力为大家清扫烂摊子，你们这群没有生活能力的生物。
2: 太优雅了，
8: 欧文，你可要努力哦。
7: 给我上菜，赶紧吃。
0: 我和他比真是太糟糕了，
7: 都这么胖了还吃这么高热量的食品。
0: 我不吃了。
1: 你这机器人怎么说话的？
7: 别摆了，简直浪费时间，没人看的，大家只想快点吃。
6: 我
7: 你每天的工作量是别人的一半，你是不是该反省下自己太偷懒了？
8: 这太不酷了，感觉随时要出事。
0: 好像已经出事儿了。
1: 我们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7: 本来就是，他迟到了导致你们要排位，都是他的错。
9: 我是有事才迟到的。
7: 别找借口。
9: 你说什么？
8: 过分了。客人们，实在不好意思，是我们的打扫机器人不好。这边请，我给你们找了座位。
7: 不给。
8: 唉，虽然工作量少了，但帮这机器人收拾烂摊子也够累的。
10: 或许可以关闭这台机器人的语音功能。
11: 赞同。
10: 奇怪，语音系统关闭不了，而且我检测到它体内有大量悲伤能量。
2: 这又是什么？
7: 愚蠢的生物，我给喵哥送悲伤能量去了。
8: 是哗啦啦小队的阴谋，呼噜噜幻影队，是登场的时候了。
12: 音乐战士，幻影夜行。

0: 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也会幻元武魄？
1: 让我来，我早就想教训这个家伙了。哎，
2: 这，
3: 哎，啊，
2: 怎么会这样？
3: 没有用的，你们的招式我都会，你们战胜不了我。
4: 是 AI 的学习功能，它复刻了我们的招式，
5: 同样的招式分不出胜负。
3: 放弃吧，笨蛋幻影队。
6: 你在做什么？赶紧把悲伤能量带过来。
3: 我得让他们更加绝望。

0: 才行。
1: 你要做什么？别浪费事。
0: 表哥别吵，没空理你。嗯。

0: 他忙活去吧。
1: 哦，我懂了，交给我吧，诺诺就是王道。嘿，给你欣赏一下我的艺术细胞。哎，呀，哎呀呀，不小心弄脏地面了。
2: 太脏了。
3: 啊，没上能量球在他肚子里。
0: 哼，他启动清洁程序了。
3: 就是现在。
2: 哎呀呀呀呀呀，表哥救我。
0: 一点都不优雅。
4: 暗月震雷，吹下，
1: 嘿，我快到了！
2: 表哥，等我。
3: 又酷又飒，超密！
5: 程序已经修复好了。
6: 真的要把它送回去吗？不是可以关闭语音功能吗？
3: 嗯，它再能干，也不会有感情。我们需要理解客人的服务生，就像你一样。
6: 嗯，我一定努力做得更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第六集，动物回家。
7: 一年一度帮助小动物回家的活动如期举行，载着小动物的货车已经出发了。
8: 再见，一定要安全到家哦。
7: 祝福他们都能安全到家。呼噜噜记者为您现场报道。
9: 啊，那是什么？
10: 我们夺走这些有什么用啊？又不是宝贝。
1: 不是宝贝，但这些小动物对他们而言可比宝贝还珍贵。
3: 拜托，能不能快一点？客人都在等。
11: 让每一滴水和咖啡粉充分融合，才能萃取咖啡纯粹的香味。
12: 烹饪完成，上菜。
1: 第521份订单准时送达，
3: 回来的正好。左边3号桌那位先生点的爆炒意面，交给你了。
1: 简单。节奏就是心跳，速度就是王道。
3: 我说的是左边3号桌，不是右边。
1: 抱歉。
3: 哎，影这个要命的方向感。
6: 天空，有好大一群蝙蝠抢了别人的东西。
5: 啊，有情况。
11: 啊，欧文，餐厅就交给你了。
13: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出击！
1: 突发新闻，参加动物回家的小动物们被不明生物劫持，
2: 把小动物还给我们！
3: 悲伤能量，再多来点儿。
4: 根据数据分析，空中的蝙蝠是机械制造，
2: 肯定又是蒙彪的杰作。
5: 库奇，你负责监控目标，超米和我抢回小动物。炫影、爆裂，你们负责接应，确保小动物安全。呼噜噜幻影队，行动！
6: 呼噜噜幻影队，笨蛋，愣着干嘛？还不快跑！
2: 重力弹！
7: 喂喂，
3: 剩下的交给我。
2: 左边。
3: 嘿，
2: 不是右边。啊，
3: 来了！嘿，
5: 穿星剑。右边，
3: 右，
2: 左边，右边，
5: 前面，哎呀，不是后面，
8: 终于结束了。
9: 血影的方向感真是差到爆炸。
2: 那是我的小鱼。
5: 糟糕，被他跑了。
3: 交给我，速度就是王道，追击吧。
9: 要说速度，血影强到爆炸。
2: 可我总有一种不妙的预感。
3: 想要追上我的高科技没那么容易，跑不了了。这家伙速度快，电线灵活，抓不住啊队长。
5: 看来要尽快找到控制机械蝙蝠的办法才行。

0: 把盟标找出来，不怕他们不说。
1: 他们肯定藏起来了。
2: 哦，我听说盟标经常背着另外两个偷吃骨头。
3: 别听他胡说啊！
0: 当他说别听他胡说的时候，就证明心里有鬼。
3: 笨蛋！
4: 当他说笨蛋的时候，就说明他马上要放一个臭到爆炸的臭屁。
3: 听我说，笨蛋！别上他们的当，笨蛋！
4: 在那里，
2: 库奇，你绕到前面拦住他们。
1: 收到。
3: 听我说。
2: 让你的飞行器停下来吧。
3: 嘿嘿嘿，那是高科技，控制不了的，而且让你们瞠目结舌的还在后面呢。
5: 沾了水它就隐身了，谁都找不见。
3: 你这笨蛋。
2: 报告驯影，千万不要让机械蝙蝠沾到水。
6: 收到，机械蝙蝠正朝艾美丽公园方向飞去。
2: 艾美丽公园，公园喷泉11点准时开始，难道他想……糟了，呼噜噜幻影队的战士们，开足马力，目的地艾美丽公园。
6: 我知道一条近路，需要低空飞行。
2: 啊，
6: 是哪边呢？啊，这边。啊，这里是……
3: 糟了，我又搞错方向了。
7: 在那儿，
0: 他往喷泉飞去了。
4: 来不及了。
2: 糟糕，机械蝙蝠消失了。
3: 谁也找不到他了，幻影队你们输了。
6: 对不起，怪我，我太没用了。
2: 虽然方向感不好，但是别忘了你的耳朵超灵敏的。
0: 没错，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闪光点。
6: 耳朵？没错。
3: 在那儿，艾美丽公园后面左侧9点钟方向。
2: 超米，你让他现出原形。库奇，爆裂，帮超米开路。炫影，我们分头行动。
8: 是，
2: 我们帮超密搭建跳台。
4: 探月阵雷，雷炸！
2: 超密炸！
0: 五彩光弹，
6: 到我了。
9: 你们说他能找到家吗？
0: 他已经回家了，因为河流就是他的家呀。
10: 山水有名，文脉无声。
11: 土家人靠山安家，吊脚楼不用铁钉，木头与木头靠榫卯咬合扣紧，凭着这双手在大山里筑起万家居所。
10: 一面相逢，一目成古今。
12: 因为我喜欢他，今后上大学了要选择一个和土家建筑相关的专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0: 热爱不息，少年点亮非遗。
0: 第7集，音乐节选秀大赛上。
13: 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我要大量的悲伤能量，这点根本不够。
3: 每一次呼噜噜他们都会阻止我们。
13: 哼，呼噜噜幻影队，用这个彻底解决呼噜噜，收集起悲伤能量，让我彻底复活。等我复活后，整个世界将会充满悲伤能量。哈哈哈哈哈哈。

0: 计时五分钟，请各队伍做好准备。
1: 爆米花，保持点体力，小心上场打不动鼓了。
2: 我还好，你看看那边。
1: 天哪，莹，你还弹得动吉他吗？
3: 当然，还没开始吗？我再跑两圈。
4: 马上开始了。终于知道你的键盘为什么弹得那么灵活了。
1: 大家不要紧张，发挥出我们练习的水平就可以了，一定没问题的。
0: 让我们开始狂欢吧。
5: 选秀大赛正式开始。
6: 彪哥，我不会弹琴也可以表演吗？
7: 你傻不傻？只要我这放出秘密武器就行了，你们摆个样子而已，都不会吗？
8: 当然会。
6: 彪哥，
7: 我们帅吗？
9: 哇，下一个就是米尔他们了。
5: 感谢小兔子乐队的演奏，下面有请下一支乐队。

0: 噜乐队得到了全场最高的欢呼声，恭喜呼噜噜乐队！
1: 谢谢大家！
2: 哇，呼噜噜乐队真棒！
3: 有请下一组，哗啦啦乐队。
1: 是哗啦啦，他们一定想搞破坏，得阻止他们。
4: 我们不能阻止他们表演节目，这场选秀大赛欢迎任何想要表演的队伍。
5: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6: 不管他们想干什么，肯定不是什么爆炸好事。

0: 肖哥，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受欢迎，
1: 这感觉太好了。
2: 啊，当然，也不看看主唱是谁。啊，
0: 他们怎么能笑呢？他们必须得哭啊！
2: 这是悲伤话筒，放出的音乐会让人情不自禁悲伤起来，你们将会源源不断提供悲伤能量。
0: 我的速度太慢，不配送餐。
3: 我爆炸难受啊！
4: 我太不优雅了。怎么可能不优雅？我玩不来爵士，我太蠢了。快乐的音乐能让大家清醒过来。快醒醒！
3: 爆炸！
5: 发生了什么？
4: 没时间解释了。呼噜噜幻影队出动，
6: 音乐战士幻影变形。

0: 主义。
1: 是那个话筒在播放悲伤音乐。
2: 是呼噜噜幻影队，那又如何？
1: 怎么可能？
3: 可能是某种电子干扰，所有电器都失效了。
4: 小心！
1: 糟了，不止我们的武器，现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失效了。
4: 这可不止失效，不阻止那个话筒，舞台要被毁了。
2: 行动，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
5: 悲伤话筒已连接。
4: 第八集，音乐节选秀大赛下。
2: 王炸！只要摧毁了这个大舞台，所有期待音乐节的人都会沉浸在悲伤中，悲伤能量用都用不完。这下石油博大人就能复活了。
4: 你们
2: 速度，是王道啊！
1: 我怎么可能让你受伤？
4: 欧文，快带他们离开，撑不住了。
6: 你怎么知道我的？现在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

0: 什么？
1: 造成破坏的是蒙彪手上的话筒和那个音响，把话筒抢过来就可以停止破坏，
2: 我们的设备应该也可以恢复了，
3: 那就可以爆炸反击了。
4: 我先上了。哎啊，这
0: 哗啦啦，你们无处可逃了。
4: 哦，是吗？啊，我早就料到你们不会放过我，我怎么可能让你们抓住？悲伤能量已经收集满了，你们等着末日降临吧，小猫们！最后给你们个大礼，启动石油膜能量！拜拜啦！
5: 现在怎么办？
1: 只能相信超密了。
2: 破坏了话筒，我们的武器就可以使用了。
4: 现在不是聊这些的时候，赶紧救人呐！舞台要塌了！彪哥，我来帮你。
0: 没
4: 船啊！给我下去！我的飞船不欢迎呼噜噜幻影队。
0: 在这里，这个话筒就不能用了吧？不然被摧毁的就是你的飞船了。把话筒丢出去。
4: 谁说话筒没用的？这可是我特别发明的悲伤话筒。
0: 糟糕，是悲伤音乐。我因为戴着头罩所以不受影响。不管怎么办，怎么才能让他清醒过来？发生了什么？

0: 我的就能用了，超酷！
1: 我的背上能量爆，完蛋了，是幽魔会吃了我的！
0: 只要有我们呼噜噜幻影队在，你们永远不会成功。
2: 检查完毕，没有人员被困，
3: 所有人都救出来了。今天真是太不优雅了，
4: 是我的力量爆炸弱了。
0: 音乐节再也没有机会举行了吗？我们排练了那么久，我们的梦想怎么办？
3: 这里还有一个观众。
1: 我的天啊，你们就是
0: 我们不是你的偶像吗？你怎么看起来一脸塌房的表情？
1: 不，当然不，我是骂自己笨，怎么会现在才发现？天啊，你们一直在我身边，我原来一直和呼噜噜幻影队在一起工作吗？我的天，我超明，你能给我个签名吗？
5: 我把我现阶段能聚集起的最大力量给了你们，你们做了什么？一点悲伤能量都没给我拿回来，我要你们做什么？你们什么用啊？
6: 那个，我们摧毁了他们音乐节的大舞台。那是他们唯一的舞台，没有了这个，他们再也办不成音乐节，这会是他们永远的悲伤。
5: 唯一可以举办音乐节的舞台被毁了，那真是太悲伤了。
6: 就是，这足够他们悲伤很久了。我们有机会把这部分悲伤能量再收集起来。
5: 怎么利用这个心理上的创伤？
6: 伟大的是幽魔，这就交给我吧。
5: 这次为了帮你，消耗了我所有的力量，我需要更多的悲伤能量恢复。马上给我大量的悲伤能量，听到了吗？不然，
6: 听到了，听到了，我再也不会失败了。
5: 最好是这样。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心。

0: 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8: 这是大海，
7: 还有什么可说的？
8: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7: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9: 不思量，自难忘。
7: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0: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7: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

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长江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四川，这是长江成年正式拥有自己名字的地方。无数条雪水，无数种文化，无数人的命运，都在这个被群山环抱的盆地里撞在了一起。这趟旅程，我想要解开几个谜。一首唱遍宇宙的情歌里，藏着怎样的民族融合密码？2000多年前的李冰和四川人，是如何驯服暴躁的岷江，造就天府之国？人人都爱苏东坡，那他的最爱又在哪里呢？五字的真意为什么是止戈？一条消失近20年的鱼，人们为什么要拼命把它从灭绝边缘拉回来？一条大江，它是如何汇聚时间，融合情感，拥有生命，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心之所系、精神安放的家园？哇！诗行长江第4季，蜀道长歌，汇聚江川。

0: 哇，太震撼了！哇吼，这个就是剑说蜀中天下奇，
1: 西南山水为川蜀最奇，太震撼了。
0: 说实话，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有一种去到长江源头去溯源的感觉了。

0: 哇，这水好冰啊，玉峰。
1: 而且这个水看着特别的透。嗯。哎，有马过来了。
0: 对对，你们好。
2: 你们好。
3: 扎西德勒。
0: 哦，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0: 我们想去看看贡嘎群山在哪里。
2: 走上去就能看到那边贡嘎雪山。
0: 雪山那边是吧？现在还有雪。
2: 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哪里？
2: 当地的人都叫这个海叫那个野人海。
1: 那为什么叫野人海呢？
2: 就是扎西和卓玛的爱情故事。
0: 还真这样一点儿。说这有一个传说啊，是不是这个康定一带有个青年叫扎西，爱上了姑娘卓玛，但是当地的头人想强娶卓玛，然后他就逃婚逃到了深山，穿得很简陋，行为又很隐蔽，就以为这是叫野人海、啊、哦，
1: 怪不得刚才我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几行字写的是康定情歌响起的地方。
2: 对对对，是是是。
0: 你刚刚说我们离这个贡嘎群山不远了。嗯，我们想去看看。
3: 我们可以带你们一下
1: 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0: 走。你就是在康定居住的人吗？
3: 是的。
0: 多少年了在这儿待了？
3: 这里已经四五十年了。
0: 四五十年了，大叔好呀！你不小心暴露年龄了。这里的植被好好啊！啊，我觉得离雪山好近了、
1: 哦、我觉得走在这里真的好神奇的感觉。嗯，你看这种群山环绕哈。
0: 对。
1: 你可以看到那上面啊，被那个白雪皑皑的盖了一层。
0: 对，在一个季节里面，又看到雪，又看到清幽的草，真是一种很神奇的状况。
1: 哎，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溪水是贡嘎雪山上边雪融化之后流下来的吗？
2: 对，它是溪水那些融化了，然后流入到那个野人海。
1: 流到野人海。
2: 对，野人海再流向大渡河，然后再向东汇入岷江，然后再奔入滚滚的长江。
1: 它流入到了长江上游的，算是源头水了。
0: 这是四川的线路的源头活水。
1: 对，
3: 这几年我们当地政府环境保护得很严，因为这个是我们康巴民族的责任。
1: 责任，
2: 在我们藏族同胞心中，守护野人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我们世世代代高原人共同守住长江上游的第一道生态屏障。
1: 就是应了那句话，一方守护润泽这一方的千万家呀。而且我记得贡嘎雪山好像是长江流域在四川地界最高海拔的一座山了。
2: 对，蜀山之王。
0: 蜀山之王。走得我喘气儿。
1: 哎，有点喘了。哎，
2: 你们不是要去那个看贡嘎山脉吗？啊，你看就在那边。
1: 那边吗？
0: 嗯。
1: 哇，好漂亮、
0: 啊！贡嘎山脉就在眼前呀、啊。
1: 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就更加确认了我心里的一个想法：今天必须得去。
2: 我要去。
1: 好，那谢谢。
2: 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1: 好，走吧。
0: 走。
1: 不着急，不着急。
0: 哎，
1: 不着急，不着急。对对对。
0: 别急，这海拔4000米呢。
1: 不着急，哎，
0: 对，得要好好吸吸氧。

0: 哇，我从来没爬过这么高的雪山。
1: 已经到了。哇，已经可以看到了。都说长江文化，长江文化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在这一刻我真的明白了，诗行长江，我们用脚步去丈量长江的这片土地，当我们行走在长江流域的过程当中，长江的文化其本身就在这里。那我又想问，诗在哪里？

0: 我觉得诗在那里。贡嘎雪山，我们想一下，如果没有那片雪域，就没有大渡河的奔涌、浩瀚、波澜。这就是千里长江出奇迹。
1: 贡嘎山脉，驶行长江，我们。

0: 重庆的庆，
1: 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水行长江，四川篇，
1: 继续出发。
2: 与雪山道别，顺着融雪的溪流一路下山，与艾文汇合。我们将要去寻找一首古老的溜溜调，它是唱进宇宙的世界十大民歌之一《康定情歌》的原型。长江水系不仅滋养大地，也孕育出不朽的旋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首传遍全球的情歌最初的版本。

0: 哦，非常好，Evan，
1: 这就是当地非常正宗的唱法。哦，原汁原味的老溜溜叫，正宗的。老师，Will
2: you teach me？
1: 来嘛，跑马的溜溜山哟山，跑着溜溜山哟山，一朵的溜溜云哟。
2: 里头溜溜
0: 溜溜的云哟，
2: 云哟，里头溜溜。

0: 溜溜溜溜，
1: 郊游在，
0: 郊游在，
1: 靠近溜溜的村哟，
0: 靠那溜溜村哟。
2: 哎，不，我觉得你成功的把民族歌曲唱出了一种 rapper 的感觉。
0: 靠着溜溜山有山，脚有山山，靠着溜溜天有。
3: Let's just put it this way. I can't sing, as we've all come to learn. But I do appreciate you trying to teach me.
1: 应该的传承下去嘛，让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老情歌。
2: 啊，太棒了！溜溜调当中唱的这个溜溜山，到底是哪里啊？
4: 溜溜山其实在我们这里就是跑马山。
2: 跑马山，
4: 对，
1: 溜溜就是山很窄很狭窄，本来我们这坑的嘛，它是两岸有条街，街在两岸，河在中间，一溜溜，山也很狭窄。
2: 好形象啊！
1: 啊，形象，
2: 就这么一个溜溜。
1: 哦，一溜溜。
3: So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溜溜 and 康定情歌？
4: 溜溜在我们康定情歌里面，在音乐上面它其实算一种语气词
2: 哦，就相对哼歌了。
4: 对对对，这个康定情歌溜溜调，它的创作背景呢其实是藏汉包括多民族的一个融合，最后形成的这个溜溜调。而且康定这个地名安康康乐

0: 康健定安定，就是康定就这么来的、
1: 啊、一个美好的寓意、啊、
0: 而且爷爷也知道关于康定之前的那个名字
2: 哦、啊，康定以前叫什么？
3: 大建路，
2: 大建路、
0: 哦、对，
3: 孔明大建的地方
2: 哦、啊，孔明
3: 哦，诸葛亮
2: 打建的地方、啊、
3: 谁的这个建，脏话是大字楼，
2: 大字楼
3: 哦，大字楼，
4: 大字楼、
2: 哦、大字楼、
3: 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字楼、哦、大

0: 诗，所以说你看
1: 很浪漫，
0: 这个诗歌诗歌不分家，诗酒诗酒也不分家。所以在这么欢乐的时刻啊，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一起来唱一唱好不好？
1: 嗯，可以，
2: 一起嘛，
0: 好。

0: 我们发现溜溜调里藏着一座城，康定。茶马古道穿城而过，汉、藏等各族儿女在此贸易互市，同唱一首歌。折多河从城中奔流而下，最终把这份多彩汇聚进长江的怀抱。我们要去看看这座雪山下的城市是如何成为世人向往的圣地。
1: 哇，它这边的天气变化好大啊。
2: Yeah, sure does.
1: 刚刚中午还大太阳啊。
3: Hello.
2: 你好，
3: 是玉峰哥哥和艾文吗？
1: 你好你好。哎呦，我看出来了，今天这身服装也是专门打扮的是吗？
3: 我这身衣服是复刻的百年前康定郭庄阿佳的造型。在过去，阿佳是郭庄里的女主人。
1: 艾文，这是每一次他们迎接贵客的时候会穿的衣服。
2: Oh, I'm honored. Thank you for meeting me here today.
4: Yes. Thank you.
3: 那玉峰哥哥，我就带你们逛一逛我们康定城吧。Oh, oh. 这边是雅拉河。
1: 雅拉河。
3: 折多河。
1: 折多河。
3: 对，这条折多河就是咱们的折多山的冰川融水，然后这边的雅拉河呢，就是我们途经木格措、牛津、妞妞调的发源地雅拉乡，然后在这里三岔桥汇聚，然后一路流向大渡河、长江。哦。
1: 其实我们康定这整个的这一条街就是那个溜溜，
3: 对，
2: 溜溜呀，溜溜溜。
5: Hello,
6: hello,
5: hello。
1: 哇，好漂亮啊！哈，
3: 好可爱，
2: 漂亮，
3: 漂亮。
1: 从高原到你手里不超24个小时吗？
3: 妹妹，我们想尝一下正宗的牦牛酸奶。
1: 这个都是每天现做吗？
7: 是的，当天晚上现做，第二天就好了。
3: 对，自然发酵，
7: 自然发酵的。
2: OK, all right.
1: 哦呀，好哇，那种甜甜的、润润的。
3: 对，加了白糖。
1: 哇，太棒了，
2: 谢谢。
1: 走 ，All right, so let's go.
2: Oh, good.
3: 艾文、玉峰哥，咱们逛了这么久，你们口渴不渴呀？
1: Do you want to something drink?
2: Yeah, since we've come to the center of Tea Horse Road, I'd like to try some tea.
3: 那咱们今天就请你们在这座西洋建筑里喝一杯正宗的藏茶。
1: 这不是沙洋行，不是个洋行吗？
3: 就是1913年的时候，英国商人沙逊家族在康定开设了洋行，所以这个名字叫沙洋行。然后后来同年的时候，英国在康定开设那个领事馆。这个金路易就是咱们这个领事馆的首任驻康领事。再后来，他与我们藏族土司女孩，
1: 土司女孩，
3: 对，他们在这里相知相爱，
1: 就是他呗。
3: 对对对，就是他。哦。后来金路易还放弃了他的领事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英国。哇
1: 哇，真的好浪漫。
3: 所以这段爱情故事也是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康定从来都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重镇。对，嗯
2: 哼。 It's windy, guys.
1: 风太大了，我们进去吧。
2: Yeah,
1: 我们进去吧。
2: Let's go inside.
1: OK, let's go.
2: Seek shelter from the wind.
8: Okay, 这是我们沿岸的黑金藏茶。
2: 黑金藏茶，
8: 它可以就是解腻，又可以养胃，然后让你的精力会更旺盛一点。因为我们这边是高原地区，
1: 它会对高原反应会有一些
8: 能量，还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1: 你可以多喝一点。
2: OK, 来，干杯！
3: 干杯！
1: 对，干杯！
3: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老照片，这就是我们康定繁荣时候茶马互市的景象。在古时候，内地的各民族的商人以茶为资，或者还有丝绸作为资本，来到这里与我们的

0: 藏族商人以马为资开展繁荣的茶马互市。当时他们是怎么交易的呢？就是在这些锅庄里面，这里就是一个当时我们最大的锅庄，包家锅庄。当时我们所有的锅庄加起来有48家。
1: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给康定这座城市能够带来？
0: 就是贡献了差不多90%的 GDP， 用现在的话来说。
1: 哦，那确实很厉害。所以说，在这一段啊，不仅有商贸的往来，在过程当中自然就有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还有了情感的链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的就各民族都融合在了一起。
2: 哇，站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诗词：雪山环四面，卢城聚峡中，茶岩通远域，汉藏共襄风。其实说起来啊，当年的茶马古道在这个地方交汇，汉藏各民族在这个地方相依共处，真的是一种边城气度尽在诗中的感觉。
0: 我们去情歌广场跳舞吧。
3: 走 ，OK。
4: Wow, yeah, that looks great.
1: 这里啊、oh,
3: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OK making headlines
5: 好走
3: Nice to see you too.

0: 在木格措，贡嘎山脉的雪山融水汇入长江的千百支流，可这些来自群山的馈赠是如何化作成都平原2000年的富饶与安宁？答案就藏在岷江之畔。我们前往都江堰，就是要去看一看古人用什么智慧让奔腾的江水听懂了人的心意。
1: 哇，山水真好。
2: 小姐不好意思，哎，来晚了，苗苗来晚了，
1: 终于相会了。
2: 是是是，我来见你是跋山涉水，
1: 山水有相逢，来拥抱一下。
2: 来，岷江我们到啦。你看啊，站在这里，我们脚下就是奔腾的岷江水，而这座古老的桥安澜桥，多少年来都守望着这个江水。
1: 哇，虽说叫安澜桥，但还是有点晃啊。
2: 因为今天游客很多。这座安澜桥呢，它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都江堰到成都其实只有50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来看这个地势的情况啊，这个都江堰呢，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和成都平原的话是相差有273米，而河床的高度呢，也是高于成都平原约200米，
1: 有落差。
2: 也就是说，它就形成一个悬江之势。当这里遇到洪水爆发的时候，像是天河倒泻，整个成都平原都是内涝了。这唐朝啊，有位诗人叫岑参，他就说过：“江水出荡峪，蜀人几为鱼。”这江水就指的岷江水，出荡峪呢，就是指这儿水患。当这个水患来了以后，这蜀国的人啊，就基本上就像鱼一样在水里生活着，想想是多么的危险。那反则呢，如果是遇到了枯水季节，这前面的玉垒山又阻隔了江水的东流，那当地老百姓就饱受了干旱之苦。

0: 我记得当年秦国他派最懂治水的李冰来到蜀郡做太守，他带来了关中平原的整个农耕文明和当时最先进的治水理念植入到巴蜀这片沃土。
1: 自此以后呢，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把曾经的一个泽国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天府之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你说那个时候
0: 他怎么
1: 没有重型的机械，也没有炸药，就把这个水患解决了？
0: 到底怎么做到？
1: 怎么做到？
2: 李冰建都江堰，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其取首枢纽由三大核心工程构成：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限流。
3: 哇，好清凉的水啊！
0: 哎，这一汪活水让我仿佛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啊，正是它灌溉了成都平原，
1: 是啊，
0: 正是它才造就了天府之国，万亩良田。
1: 这就是宝瓶口吧？
0: 嗯，
1: 就山体啊，是硬生生的凿出了一个缺口，在源源不断的岷江水流入成都平原。
0: 没错，其实我们所谓的宝瓶口呢，它就是人为的把一座山叫玉垒山劈开来，形成一个流量的咽喉。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水量。你看，不管上游的岷江的洪水量有多大，但是宝瓶口呢，它永远只吞进成都平原所需要的水量，它不会多摊，也不会多占。多余的水去哪儿呢？会被前方非常神奇的飞沙堰和鱼嘴拒绝在门外。其实啊，我会发现这个飞沙堰设计的非常巧妙，它会把大量的泥沙给留在了外江，而把清流留在了内江，而且非常巧妙的利用这个海拔高度差作为动力，能够灌溉成都平原2200多年。
1: 嗯，站在这里啊，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城市立岛因时制宜，整个工程没有一处是强行的堵，而是顺应这个水性啊，疏和岛，这不就是与大禹治水一脉相承吗？
0: 没错，我个人觉得李冰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选择和这些波涛汹涌的岷江去硬刚，而是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六字诀，叫深淘滩低作堰，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哲学，就是把对抗变成对话，这个才是都江堰能够屹立2000多年不倒的秘诀。
1: 这座活着的水利博物馆，它本身就是长江文明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从治水中累积的智慧代代传承，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飞跃。
0: 没错，你说到这个飞跃，让我想起来什么叫“一树开五花，五花八叶扶，皎皎峨眉月，光辉满江湖”。
1: 天下功夫会有峨眉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去武陵圣地峨眉去看看。
0: 走。

0: 百川汇聚，成就了长江。而千百年来，长江上下游的武术高手沿江而来，在峨眉山下切磋融合，最终汇聚成了并肩少林武当的峨眉功夫。我们这就进山拜师学艺。
1: 我觉得这样的大山脚下还是挺清静的。
2: 武术之人、练武之人都会跟天地在一起，吸自然之灵气。
1: 这边真的有一种气息。
2: 对，对峨眉派我了解真的很少。
1: 其实峨眉派最适合女性。最早金庸小说里面峨眉派就是郭襄啊，而且我个人去过几大名山，峨眉山的气质比较适合女性，我觉得。你看这个泰山是比较雄伟的，嗯。这个华山是比较险的，嗯，黄山是比较奇的，
2: 奇，
1: 嗯，峨眉山非常的清秀秀美，就女性的柔美的力量，所以您来这还是很适合的，嗯。

0: 哇，竹林深处，你看这刀光剑影。哇，功夫了得，功夫了得，
1: 武场那个比武场啊！两位小师姐，
2: 你们好，我们正在练习峨眉武术，这是我的师傅。
1: 终于见面了，
0: 王上师傅，王上师傅，王上师傅。
1: 这个就是峨眉刺是吧？
3: 这个峨眉刺是我们峨眉派峨眉武术里面独有的兵器，在舞台上表演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实际的演练当中，基本上一看啊，这个是峨眉派的代表性的项目了。
1: 小师姐，你这个刚才这个峨眉刺是练了多少年时间了？
2: 我刚练了半年。
1: 你稳点，才半年都可以这样了，
3: 还是不错哈。
0: 但是我觉得他很拼命，你看他这个手上贴了好几个创可贴，这个手上也有创可贴，
3: 是的。
1: 掌印不处理一下吗？
2: 这个是正常现象，因为你要练武就不能怕受伤。
0: 疼吗？
2: 不疼，疼的话也要坚持。
0: 要学武。不怕苦，
2: 是的，是的，
1: 觉得好勇敢，好勇敢。
0: 小师姐，普通话说得特别好，
1: 对，
0: 还有一点点四川口音。
2: 我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哈。我不是外国小姑娘哈。
1: 那你这个？
0: 她不是老外，她是老内。
1: 你比我都还说得好，就四川话。
2: 因为我在四川长大的。
1: 你在四川长大的，
2: 哎，
1: 好亲切哦。这位，
3: 这个是也是我的弟子，他叫刘浩宇。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已荣获了全能的冠军，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运动员。
1: 哦，了不起！
3: 这位也是我一个弟子，他2025年的时候代表我们峨眉山市参加第10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他荣获了峨眉拳的冠军和峨眉棍的亚军，
0: 世界冠军啊！
1: 你挥一下你这个拿冠军的一个动作，我看一看。太厉害，太厉害！
0: 但是我都难以想象教出他们的师傅得有多厉害。
1: 对，师傅，
3: 你看啊，
1: 打了吗？呀，
3: 方程级别，下就出去了。
1: 哇，师傅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峨眉派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我们峨眉武术呢，发祥于我们峨眉山，流传于整个巴蜀大地，我们就要追溯到了我们的春秋战国，丝路悬空。山上修炼，通过我们的山上的这个灵猴啊、猿猴啊攀爬、追逐、打闹、嬉戏、捕食的动作，他创建了通背拳。所以说，我们的峨眉武术它的历史原型它也很长。
0: 王超师傅，我们今天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峨眉，就有个心愿。能不能给我们有机会收一个师傅啊？不是，就是
1: 他激动了，看到师傅紧张了。
3: 很好啊，我也希望你们加入到我们峨眉武术的阵容，我们去把峨眉武术发扬光大。
0: 进了师傅的门，修行靠个人。
1: 对，
0: 咱们今天先进门。
3: 先是童子拜佛，
4: 好。
3: 第二是。手托七星，
1: 手托七星，
3: 转过来。
1: 哦，这么快。
3: 好，第三式赤腹式，第四式力劈华山。
4: 第一个动作好，就是我们的武术礼仪抱拳礼，你看，敬礼。
0: 抱拳是左手压右手，对吧？
4: 对，左手是掌，右手是拳，掌代表的是文，拳代表的是武。第二一个童子拜佛，拳从前往后放到手腕上。
0: 哟。童子拜佛，
4: 对，第三一个叫做黑虎掏心，然后再衔接下一个动作，仙人指落黑掌，然后走。
1: 我们不是习武之人，我学了这么几招，是我觉得还是更锻炼身体也是可以的，
3: 强身健体。
2: 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懒的人，而且弯腰驼背的，但是我自从练了武术之后，我感觉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而且身体也变好了很多。
3: 这就说明了他的进步很大，而且他很快就领悟了我们的武术修身修什么，修这个德性。
1: 学武之前应该先做人。
3: 对对对，你看过去武术是用于保家卫国的，
1: 武字我们拆开了，它就是止戈。
2: 是的，老师也给我说过，武术它不是用来战争的利器，而是防止战争的一个盾牌。是的，我们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3: 说得非常好，
1: 说得好。那这个一招一式再来一点儿，
3: 好，
1: 我们接着学。
3: 武术攀登，非常光月。好，

0: 你们看，天气好的时候啊，峨眉金顶在峨眉山若隐若现，
1: 很神秘。
0: 古往今来，刚柔并进的峨眉武术从峨眉山出发，通过长江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多姿多彩的故事。
2: 说的可真好啊！你看，我们在好多的小说和影视剧里面啊，就可以看到峨眉剑仙的好多的故事。那其实我俩还要去寻找以凡人之躯过着神仙般境界的人。
0: 神仙境界啊！哎，我倒觉得四川人个个都是神仙哦。
1: 此话倒是不假。
0: 但是要说大家公认的神仙的话，诗仙李白肯定算一个。哎，还有一个在眉山。
1: 哇，眉山啊，真是一个文化璀璨的地方。古称叫文脉贯古今，其中就有一位文化巨人，这真叫人见人爱。而且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很多外国读者特别钦佩。法国《世界报》做过一个评选，叫千年英雄，在全世界范围只筛选出了12个人，其中唯一入选的一位中国人就是他。
2: 越说越清晰了，你看，
1: 咱们不妨把这位先生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手机上面，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2: 来吧，一起写，一起给小蕊看。
1: 来，
0: 哎，还真是一个人，
3: 对，
2: 天下第一文人。
1: 他曾经就来过我们脚下的峨眉山。他曾经写过一句跟峨眉山有关的诗，他说叫我家峨眉音与子同一帮，相望60里共饮玻璃江。
2: 这玻璃江啊，就是苏轼的母亲河。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诗有朋友，不就还缺酒吗？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咱们今天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4: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你看啊，这一段河流啊，人们就称它为玻璃江，真的是平静如镜啊。望远看去的话，你还真觉得这是不是可以过去的一面镜子啊？
1: 对，苏东坡说相望60里共饮玻璃江。他所说的相望呢，其实就是他的家乡眉山。
2: 我们终于来到了苏轼的故乡。哎呀，一边说着一边在想，曾经苏轼也在这江边经常来走一走，然后有了自己的诗兴大发。
1: 我们来过的地方他肯定来过，
2: 是吧？
1: 马上到了黄昏之后啊，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哇，这种平静的江面，这种江风吹起来太舒服了。
2: 你看啊，那时世外桃源的眉山成为了躲避唐末中原战乱的乐土。来了大量的北方的移民，还有藏书的进入，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可以想象啊，当时这里的商贸是多么的繁华，
1: 所以这里才会有理由诞生出像三苏这样的文化大家族。它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2: 对，
1: 我们既然来到了眉山，你觉得我们应该寻访苏东坡的第一站是哪里呢？哎，
2: 我们从苏轼的故乡的味道开始。
1: 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咱们就从苏东坡的东坡肘子开始走。
2: 哎，这家叫东坡肘子，我们去看看。您这是在做
5: 东坡肘子？哦，
1: 好香啊！跟我想象不太一样，这是辣椒是吧？
5: 对，豆瓣和那个姜蓉，它是解那个肘子的腻的。可以了。哇！
1: 咱们开席。哎，
2: 开席，关键呀、啊，这里不仅是有东坡肘子，这个叫东坡肉。
5: 东坡肉，对。
2: 先尝一下，看一下，

0: 像不像果冻？
1: 它虽然很软烂，但是很有嚼劲儿。
0: 嗯，而且真的不腻。
2: 对，它因为新鲜肘子嘛，新鲜肘子它加上那个香茸，还有那个因为我们加了糖醋的，
0: 整个吃起来就很鲜美。
2: 对，
0: 这个东坡肘子啊，它在这个做法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秘籍没有？
2: 它就是东坡先生的那个三字经嘛，少着水，慢着火，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哇，
0: 静待花开它自美，给足时间。
1: 这就是苏东坡写的非常著名的《祝日颂》里面的这个诗句。嗯，
2: 苏东坡是我们梅州的骄傲。
1: 那是，咱们这次诗行长江，沿着长江溯游而上，大老远来到梅州，其实就想拜见拜见东坡先生的足迹。您有没有推荐的地方？您作为本地人。
2: 就是天地人和吧。
1: 天地人和，此话怎讲？
0: 对呀、啊，
2: 眉山处处是东坡，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不一样的苏东坡。
1: 哇，我发现这还挺耐人琢磨的。
0: 你说是不是？天地人和，这天就是指天时
1: 时间。
0: 对，北宋时这个文人士大夫啊，治国的一个黄金时代，这就是天。你看那时候出了多少的进士，多少的文人。
2: 对。
0: 那这地怎么说来着呢？
1: 地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今天这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风水宝地，眉山，古称叫眉州啊。
0: 对，
1: 天时地利都讲完了。
0: 对啊，
1: 刚才王师傅特别说到人和，人和，我觉得苏东坡很伟大，就是这么了不起一个男人背后，一定有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弟弟，包括他的妻子，在背后默默地帮助他，以及这个家族的托举。
0: 那你的意思，咱们要去找到这个河，先要从这些他家属背后这些故事一点点的去寻找。
2: 对对对，
0: 你藏得很深啊。
1: 这才叫天地人和。哎呀，
0: 说到这儿，你看诗酒趁年华，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三苏不光是在眉山有名，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相当有名。每一个读过三字经的这个孩子一定读过非常著名的这一句，苏老泉27十分发读书籍，就是说苏洵这个人在27岁之前并不好读书，
0: 一起玩，
1: 游山玩水。
0: 对，
1: 后来是第一次科考失败了，才开始立志我得发奋去读书。而那个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是由苏母程夫人来操持家业，
0: 所以啊，他娶妻娶对了。这程夫人真的是了不起的人。这程夫人呢，她是出生就在这眉山了，首富之家，而且从小自幼呢就熟读诗书，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她为了让苏洵能够心无旁骛地读书，她把自己的嫁妆卖了，在这条街上啊做起了丝帛，就是我们说丝织这样的这种物品。还别小看她，还很有她的经商之道。哎，
1: 对，
0: 她不数年素为富家。
1: 其实对于程夫人来说，她这一生既是相夫有道，更是教子有方。
0: 是，
1: 就程夫人呢，她就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小呢让这个苏轼、苏辙兄弟俩读的是《后汉书》，他们的阅读的起点是很高的。小时候呢，给这个兄弟俩读《后汉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典故叫《范滂传》。范滂是古时候的一个非常清廉正直的一个大臣，愿意为了追求心中的这个正义的价值观来牺牲自己，所以他读到《范滂传》的故事的时候，打动了这个兄弟俩。小时候苏轼就说，妈妈，我长大了我也要做范滂。但是你要知道，更厉害的是他的妈妈。这个时候程夫人怎么回答的呢？他就说，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你看，就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出一个伟大女性的教子有方。
0: 其实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是一生。这苏轼啊，他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娶的财富观念，这也就是妈妈的言传身教给他带来这样的一种获益。
1: 他不光是苏门之幸，也是中国文化之幸。正是他成就和托举了我们传说中的三苏。这不就三苏祠吗？
0: 哎，到了，我们进去在三苏祠看看。
1: 哇，这个三苏祠里面真是传说中的茂林修竹啊，苍翠欲滴。三苏祠呢，其实就是顾名思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纪念的一个原。

0: 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是儿，哲儿，爹爹27岁方悟八面受敌读书法，读书如细雨润物，切不可急火爆炒啊！
2: 打搅先生，
3: 打搅先生，
1: 贵客有礼，寒舍教子读书，见笑了。
4: 见过贵客。哇，
3: 两位小公子，
2: 两位小公子好，
5: 见过贵客。
2: 刚才呀、听你读得朗朗上口，你刚才读的是什么书啊？
5: 读的是诗书，长大后想读遍天下书，做有用之人。
2: 有志向。哎，
3: 这位小公子，打搅你一下，我看你一直在认真秉笔啊，你这是在练字呢，还是在抄书呢？
5: 在抄圣贤书，跟着父亲读书，能学很多道理。
3: 真棒！
2: 您教子有方，对这两位公子未来有什么样的期盼呢？
1: 不求速成，但求他们明理勤学，修身立德，日后不负所学。
2: 说得好，教子有方啊。
3: 我觉得今天看到苏洵先生教子有方如此勤勉，二位公子如此认真的读书在这写字，我感受到古人所说的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我觉得苏洵先生您就是最好的教育楷模，如果我们有机会向您学习，笔耕不辍，学习不辍，方能不负如此美好之光阴。
1: 如此甚好。
2: 这个是叫苏宅古井，
3: 传说中啊，以前叫聪明泉啊，对，
2: 看看谁看看，
3: 咱们可以要不尝试一下吧，这就是井里面的水。
2: 我觉得我要来洗洗这个手，来洗了以后啊，我就回去别再洗手了，
3: 沾沾文韵，
2: 对，沾了这个文气，给我家孩子，让他也好好读书。
3: 而且你看古井旁边的植物都是苍翠欲滴的。
2: 贵，这是苏宅的一棵很有寓意的树，在咱们四川呢、这个树还有它特别寓意，我们又爱又恨。
3: 爱我能理解，它能遮阴，恨它是什么？
2: 严父最爱用的一个东西，
3: 教鞭，
2: 有点像，叫黄金果下出好人。啊，
3: 黄金条下出好人，
2: 出好人啊，
3: 这就是黄金树。
2: 黄金树，对，
3: 黄金树据说是苏洵守在的。
2: 是，
3: 我记得苏轼以前写过诗嘛，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拣择经走书，就是我做梦都梦到什么呢？父亲跟我的老师在后面，你怎么好好读书？所以这个黄金呢，对于苏东坡小时候印象是极深的。
2: 对，这个苏洵他其实啊，他自己的醒悟有点晚，所以让孩子就早早的有这个黄金树来警示着他们。
3: 真幸福这感觉。哎，
2: 对，儿时的玩伴，苏辙、苏轼从小就这样子。哎，
3: 好不让人感慨。
2: 这是东坡盘陀画像碑，弟弟苏辙作的词。
3: 横色欲言问者为谁，我欲牵肠素游从之。
2: 我欲牵肠
3: 啊，牵这个字呢就是提起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哥哥你不管走到哪儿都想提起衣服跟随你，
2: 跟着你形影不离啊。这八个字啊就能够看出这兄弟情深啊。
3: 苏辙他特别爱自己的哥哥，也特别崇敬苏轼。他评价苏轼说他性格叫非世俗所能羁绊，那么这样的个性呢注定就应该是仕途多舛的。苏辙我看文献记载甚至愿意他牺牲自己的政治功绩去替哥哥来挡他所有的攻击。所以这个兄弟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是最有名的一对情深兄弟。
2: 对，而且他们还有一首诗也是我们现在朗朗上口的，
3: 家喻户晓。
2: 对，
3: 就是有一年的中秋佳节，苏轼呢给自己的弟弟怀念子由写下了千古中秋第一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

0: 西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他在写但愿人长久啊，其实那时候是跟弟弟有七年没见了，他是有一种朴素的愿望啊，就是想祝愿自己的弟弟能够健康长寿，还更想早日的看到他，因为那时候他的父母都早已离世，最亲的人就是弟弟了，而他最爱的人也早已阴阳相隔，在眉山城外的短松冈。
0: 对，据说当年苏轼在发妻王弗去世之后呢，在家乡眉山的一片山上面栽下了大片大片的松林。
2: 在三苏祠，我们看见了苏东坡的成长，可要真正读懂他，还差一个人。我们要去的城外短松冈上，长眠着他16岁就迎娶的发妻王弗。东坡先生的千古第一词正是为他而写。
0: 苏洵家族墓地，
1: 青山埋人脉，松冈一老泉呐。苏洵老先生常年在此，
0: 而我想这就是苏轼他所深情念念不忘的他的发妻王弗的墓。
1: 王弗是16岁嫁给的苏轼，他聪慧通达，善解人意，不仅是个好妻子，他还是他一个知己，而且两人很恩爱深情。可惜啊，这天命无常，他在27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然后苏轼非常的伤心，他就把爱妻王弗葬在了跟他的母亲的墓旁。现在好多人来看过，留下了这么多的纸条。
0: 这是一位姓张的游客，2026年4月份春天写的。敬奉王弗夫人，青春相伴，知义知心，十年生死，明月松冈，芳魂永驻，岁岁不忘。其实当年在发妻王弗去世十年之后，此时的苏轼已经在密州了。有一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后来恍然入梦，在梦里面仿佛又重新回到了眉山。因为苏轼自从18岁考中科举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眉山，也没有回到过他心心念念的故乡，一直在梦里面突然感觉到又来到了明月的短松冈，和他的妻子重逢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晚上，苏轼写下这首《千古悼王词·江城子》。
1: 十年生死两茫茫，我思量自然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内心的焦虑、想法、困惑，竟然被一个1000年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苏东坡，把我此刻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尽了。后人有感于前人之斯文也，所以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苏东坡和今天的我们在眉山重新的相遇。
1: 是的，一路走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故事里拼凑起来，在苏轼的故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等等，他就是一个几何。
0: 自己。
1: 对，和自己要和解，和不幸要和解。
0: 其实苏东坡他与自己和解是有很多内心的真实的状态的，他以前写过一句词叫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其实写这句词的苏东坡才30多岁，那是他第一次被贬谪到黄州，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
1: 是，
0: 就当一个人害怕到了极致，给自己壮胆，才会说我不怕你，谁怕。就是哪怕是伟大如苏东坡，他也要经历内心很多特别真实的挣扎，但最终在经历一切之后，他还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
1: 所以你说这天地人和的苏东坡，他就是长江文明在四川的最佳代言人。我们就要和眉山说再见了，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就顺着长江顺流而下，去宜宾和玉峰和艾文他们汇合，怎么样？
1: 早该跟他们汇合了。哎，不过在汇合的路上哈，我们还要去个地方。这地方是时间和长江水系共同造就的奇观。
0: 说的我太好奇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呢？
1: 从天上去。
2: We've been chasing the snow melt all the way from Mogotsa to here we are touching down at the Changjiang River. Yeah.
3: 告别折多河畔的歌声，我们沿着江水一路东行，行至宜宾，岷江与金沙江再次相拥，成为全新的长江。而城市街巷里升腾的茶香与锅气，藏着长江第一城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2: What a beautiful city and a beautiful day, and so much diversity in China as we see here.
4: 啊，你看，观音古街，就是他们这个地方很有名的一条街了。其实它的这个古街啊，跟我们重庆的瓷器口是很接近的，整个的一个建筑的感觉啊，是现代和古朴的一种交融。
5: 要先去掉竹青，我们现在用力手往前推。
2: Oh, we have now.
5: 再到平一点，我们的刀口再往平一点，往前推。
4: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呀？
5: 你好，啊，这是江安竹黄。
4: 它这个是当地的一个传统的技艺。
5: 对，我们是宜宾江安国家级非遗江安竹黄。
4: 这个都是雕出来的吗？
5: 对对对，对这个感兴趣吗？
4: 挺感兴趣的。最关键我还看见一个外国的这个女孩在学。
2: Hello, I'm Evan. And where are you from?
6: I'm from Russia.
2: Russia?
6: Yeah,、okay. and、oh, you?
2: I'm from America.
6: Oh,
2: very nice to meet
6: you.
2: Yes. Have you ever tried this before?
6: No, but in Russia we have same one, but I never tried this one.
2: Okay.
7: 那你们想一起试一下吗？
2: Yes, I do.
5: 来来来，这样子握刀，把刀放在外面。
2: Okay. Right, like a brush.
5: 然后我们拿着竹片，然后直接推掉它的竹青。哦，那我们可以开始。对，哎，
4: 小心小心。有这么难吗？
5: 是，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4: 就是把它摁在这里是吧？
5: 对，看没有，我们要把竹皮去掉。哦。
4: 啊！不，为什么人家老师这么轻松呢？啊，我放弃了。
5: 那我们江安竹黄的话，它有非常多的产品，有一些文创啊什么的。你看，像这样。竹雕啊，笔筒啊，这些非常精美的。
4: Evan， 你看，像这种这么复杂的花纹要多长时间啊？
5: 可能几天时间。
4: 几天时间？
5: 对，一直打磨。
4: 像我要是来雕刻的话，得刻一辈子。嗯，
5: 对，学艺就是要用学一辈子。择一事，终一生。其实，江安竹黄之前是从浙江沿海的一段传过来，然后在明正德年间那个时候就出口国外呀、啊。
4: 哦，出口到国外去了。
5: 对对对。
4: 那老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用竹子来做这个？
5: 你知道，就是我们宜宾是有竹海、石海，对吧？我们这边非常盛产竹子。
4: 哦，原来。
5: 那我们竹工艺品的工艺类型非常多。嗯哼。不仅仅是有我们传统的这个竹雕手艺，还有120多

0: 多种非遗，
1: 宜宾有120多种非遗。嗯，
0: 是的，
1: 太棒了。
0: 竹簧其实只是打开长江文化的其中一把钥匙，还有非常多可以尽情去探索揭秘。是的，
1: 哎，不，我今天来之前啊，我有做一些功课啊，好像咱们宜宾是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能够摸的，是这个是吧？
0: 嗯，对。
1: 还有一个是能吃的，是什么？嗯，
2: 还有宜宾拉面。
1: 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2: 啊，可以。
1: OK，Let's go。
0: 好好去品尝一下。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拜拜。
2: In Yibin, we have a lot of like the small food, like the snack. You can try it.
1: 哎，李庄糕点。
2: 这个是宜宾的100年的味道。
1: 谢谢谢谢。嗯，这边也可以尝一尝。
2: How is it for you?
3: Oh, it's good.
1: 还可以，还可以。
2: 这就是宜宾拉面。
1: 燃香面韵，哇，好多品种哎！师傅，有没有推荐呢？啊，
4: 来尝尝我们的本地特色宜宾燃面呗，还有我们这边的生姜牛肉面、姜鸭面，然后口蘑面。
1: 口蘑面就这三个。
4: 好，你等着吧。

0: 告别短松冈的松涛，我们去往宜宾的路上，先绕道去看一片石头海洋。一群曾在石头遗迹上生活，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博人，他们把先祖安放在悬崖峭壁之上，只留下悬棺和一个古老的名字——博道。
1: 这里啊，就是四川宜宾的兴文县的兴文石海。然后它在20年前，在2005年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嗯，它这里还被称为是三绝共生。地表呢是石海，地下嘛还有溶洞。我们说喀斯特地貌最多的还有
2: 天坑。
1: 对，所以在一个景区里面集中这样的景致还是实为罕见。走进石海，
2: 你会发现山啊是固定不动的，但是在地质学上它就是一种浪。
1: 哦，难怪有凝固时光的这种波浪感。哇，我们是10000年前也好，10000000年前，现在这是个海底世界。
2: 对，因为整个四川盆地在10000年前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所以10000年过去了，海已经没有了，变成了盆地，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海枯石烂。
1: 对，哎，海枯石烂是，而且今天我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就像鱼一样在里面游走。这里你来过没有？兴文石海？哇，
2: 第一次来。
1: 我也是第一次。
2: 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像那个《星际穿越》里面的电影场景啊，感觉这个不在地球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真是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2: 其实长江沿岸有很多小众的，就我们根本想都想象不到的，居然这么丰富的地貌。
1: 是是是，小心小心。哇，
2: 小心点哦。
1: 好。哇，你看。哇。这就是那个天坑是吗？哇，太好了！
2: 山高我为峰。天坑的英文叫什么？就叫天坑的拼音。啊，
1: 就是这个中文音译而来。
2: 对，所以去到全世界天坑都叫天坑，就来自于中国。
1: 嗯，哇，这是一个崖壁。
2: 下面就是悬崖。
1: 对。
2: 而且非常垂直，可能。
1: 对，它就像一只巨大的眼睛。
2: 我们在看着他，他其实在看着我们，在他的视角中，我们是非常渺小的。他见证过很多朝代的兴亡，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这里是历史教科书的现场。
1: 是，
2: 但我来到现场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神话现场。
1: 神话。
2: 就是可能觉得历史出现之前，它就已经有了。

0: 哇，这个石头
1: 这么陡峭的山，
0: 这是一座石头山一样的啊。
1: 这是山顶，
0: 当地人好像说这个叫生命之柱，
1: 上面还有一棵树。
0: 树，对，这个真是又是生命之柱，上面的生命之树，
1: 生生不息。
0: 哇，这个叫国王殿。你看，你看那儿
1: 玄关，哇，传说中的玄关，
0: 魔人玄关，崖壁上几十米的崖壁上把这玄关安放上去。
1: 你看博人博这个汉字挺有意思的，上面是荆棘的棘，
2: 对，下面是
1: 荆棘丛中的人。看过一些文献里面说这个博人他是骁勇善战的，而且善于攀爬，所以博人能够做玄关。而且他们更相信的是，就是这个玄的越高，可能他们的祖先离天地越近，能够感受到这种天地之间的呼应之气。
0: 看到这个玄关，就让我想到陶渊明，他有一首诗的最后一句说到托体同山歌，
1: 哎，还真
0: 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和精神都托付给这儿，安抚在这儿，而且守护在这儿，这就是这个族群的一种风骨。
1: 对，博人还是很有智慧的。
0: 嗯，
1: 人来自于天地山川之间，又回归于天地山川之间，
0: 是
1: 天人合一。
0: 在宜宾啊，它有古老的名字，就跟这个博人聚居地有关系。《汉书》的地理志上面就提到，汉族人呢居住的地方呢设为县，
1: 县啊，
0: 而这个少数民族呢居住的地方。

0: 方啊，就设为道，嗯，所以你看博人嘛，
1: 博道，
0: 博道，也就是宜宾的古老的名字就是博道。
1: 我记得有条路也叫博道，就是当年李冰父子开创的，连接西南和整个中原地区一条路也叫博道。
0: 是，不仅是地名，也是一条道路。后来呢，它也扩建以化，为这个强调啊中央政权与这个西南连接的这个官道叫五尺道。
1: 对，其实中国有两条丝绸之路，在陆地上有两条，还有一条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就是您刚所说的五尺道。嗯，它是从成都出发到宜宾，再到昭通，再到昆明，一直到古代的印度。
0: 所以觉得博人真的是一种很久远的，
1: 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0: 对，虽然说现在在历史长河里面消失，但是它留下了这些遗迹，让我们读懂了很多呀。
2: 长江给了宜宾烟火与富足，而人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长江。在城郊，有一群人为一条几近消失的鱼熬过无数不眠之夜。
3: 你千万不能让它翻转，翻转你就完了。哎，你把漂晃大尾，漂晃大尾巴。哎呦，来不及，抓不住，你抓不住，这力气太大了。等一下，
4: 周老师
3: 啊，哎，你好，你好。呵呵，这我们在检查这个长江鲟的这个成熟情况。
4: 哇，它好大劲儿啊！
3: 哎，它劲儿很大，这个就怀卵的，你看吧，肚子很
5: pregnant。哦
6: ，Look here。
5: Oh my gosh, there's a fish ultrasound。
7: 这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卵裂，这个
3: 看到卵没有？
6: 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
7: 对对对，再往下一点，
3: 这个仔细看一下，看
5: 着。Do you guys want any help？
3: 可以啊，那有水库，穿那个水库下来。
5: Let's go, put on some booties。All right, there we go。
3: 好嘞，好嘞，欢迎欢迎欢迎。好，这里边都是长江鲟。
5: 哇 ！Oh God! Oh God! Oh my God! Okay, I just got a nuts. All right.
3: 看它的膜很软，很柔软，轻轻的。
5: Oh yeah. It's like yeah. It's like armor.
3: 现在我们正在做 B 超，那么你们要试试吗？
8: 艾文，你来，
3: 来这儿，从这上面，轻轻的慢慢下去，还慢一点，
8: 慢一点，慢一点，可以慢一点，
7: 对。
6: 这儿的
5: ，very very cool. The miracle of life.
4: 周老师，这个鱼它要怀孕怀多长时间才能生呢？
3: 一年，
5: 1年
3: 1年，
4: 生下来有多大？
3: 生下来这么大，这么大。
5: OK，
3: 然后要长到这个样哈，差不多有14年。
5: 14年，
3: 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团队都一起在这个努力，让这个长江鲟最后能够在长江里面重建种群。
4: 重建哎，
3: 对，因为这个鱼在我们2022年被国际自然联盟宣布野外绝迹，啊，它这个野外绝迹呢，它不是说秘诀，就是说它在时隔20年以后，它没有在长江里面产卵，
4: 啊，就是说没有在
3: 找到小苗，
4: 纯野生的环境
3: 当中，哎，对对对，哎对，
4: 那咱们长江鲟目前属于国家的几级保护动物呢？
3: 现在是一级，
4: 现在是一级，哎，
3: 国家一级，
4: 那就等同于咱们国家就跟熊猫一个级别了，
3: 对对对，水中熊猫。我们这个研究所呢，是全国第一家民办的从事于这个长江珍稀鱼类保护的这种。
4: 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3: 1993年，父亲先创业，我读书回来以后，他说他精力不够，然后呢，我本身自己也很感兴趣，他说回来帮我。
4: 最开始如果说要画投产这么一个地方，需要多少钱吗？
3: 当时在1994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投了40-50万。
4: 40-50万，1994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概念？
3: 我记得我母亲的工资好像就是200多块钱。
4: 200多块钱。那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顺利吗？
3: 肯定不顺利了，因为这个，老爷子他买那个种鱼，然后修这个场地，就把钱就用光了，然后最困难的时候就完全弹尽粮绝。就靠我妈教师的工资来维持整个养殖场的运行。哦
4: 哟，哎，那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在坚持？您觉得？
3: 我觉得应该是有两层意义。就我是江边长大的，做这个事儿呢，一个是喜欢干，另外一个觉得这个事儿有意义，他们觉得我就可以坚持。
5: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thing。
3: 这个就是长江里边最大的鱼王。中华鲟，
4: 这有多大啊？
3: 这个是差不多有2米多，已经150斤到200斤。这个鱼它因为当时我们养的时候，还很小，

0: 这么小一点拿回来？
1: 现在养了几年了？三年。
0: 30多年。30多年。
2: 90后。
0: 这条鱼今年要产籽

0: 小剑，快来看！大江东去啊！对啊，你看，三江汇合啊！
1: 这是岷江，这个清澈点的是金沙江。
0: 对，这前面是长江，三江汇合，合江门。不知江月待何人呢？哎，嘿呦，终于见了！哎呀，
2: 终于汇合了！
3: See you again！
2: 哇，你们找的这个汇合的地方也真是很会选景啊！在这个地方啊，一站就总有一种站在重庆朝天门的感觉。
0: 对，我们是两江交汇，是这里是合江门，是三江交汇。
4: Why is it called zero kilometers? 其实这个所说的零公里处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地理意义上的长江发源于哪呢？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我们之所以把这里叫万里长江零公里处，更多是一种空间意义上或者文化意义上的，因为最早的古人其实一直在探索长江源头究竟在哪里。当时只能探测到我们左边的岷江，古代一直认为它就是长江的源头。但这些个错误的说法，一直后来这个是被谁给纠正了呢？一直到了明朝时期，徐霞客。
0: 对，
4: 他经过走遍大江大河，最终确认我们右边的这个更加清澈的金沙江，其实才是真正长江的主干。从此开始，这个岷江、金沙江汇合在一起，才有了长江这个概念。
0: 而且宜宾呢，在明代的时候啊，政府呢就正式的把这个金沙江啊和岷江交汇之后的河段，就称为刚才说到的长江。
4: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句万里长江第一城，当然就是叫宜宾了。大家抬头看看，万里长江第一城，
0: 夹
4: 泾楼。这个名字啊，可大有来头了。李白以前写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诗，叫“凉水夹明镜”。
2: 双桥落彩虹，说的就是这，哦，这个凉水就是夹明镜啊，岷江、金沙江夹着这座楼，夹明镜。哇，大江东去，莫过如此啊！哇，太壮观了！在这么高兴的时刻，我最想说的是欢庆时刻，喝庆酒本栏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那其实一路走来，你看我们从莫格措的雪山融雪的冰凉，后来又到了折多河，去感受到了折多河的那一份奔腾和激荡。随后呢，我们来到宜宾，品尝到了宜宾燃面点燃的那一份舌尖上的麻辣。可以说，我觉得诗行长江啊，用脚步丈量长江的魅力就在于此。
5: 我们。

0: 我们一路行进下来，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予长江的自然禀赋所带来的山河壮丽的那一份奇观，还感受到了人文的奇观，更体悟到了人心的奇观。那此时此刻，我站在嘉靖楼的顶层眺望三江交汇的这一刻，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三个字：深知河。
1: 如果以河为题眼的话，我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我想的应该叫人之河。因为我突然意识到，面前像奔涌而来的长江，它阵阵壮观的不光是长江的水，还是沿岸的人民。也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一种力量造就了天府之国的强大？是两岸的人生生不息以来创造它。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李冰，他们逃开过宝瓶口，他们可能是苏洵在黄金树下给孩子们整理书籍的手，他们更是之前去的峨眉山的师傅们亲手教导我们的手，他们更是周亮通过自己的双手来保护濒危物种的这些志愿者的手。正是这一双双手的合作，才使得长江的文明辽阔而伟岸，这也造就了长江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所在。此情此景，我也想吟诵一副对联：三江六岸展新颜，绿水青山总宜宾。
2: It's been a beautiful sightseeing trip, from being all the way up high in the mountains to down here on the beautiful water to seeing the incredible fish, the indigenous ecology of China, the wildlife, the lovely people. Like I say, with coming to China, you have to see it to experience it. I've had a wonderful time and I've seen so much on this trip.
3: 这一路走来，我的一个感受啊，是心之河。
1: 哎，说得好。
3: 你说，如果说江水是血脉，那么汇入这条大江的就是我们最柔软最坚强的这份心理。四川它是把这一切毫无保留的都汇入到了这个长江去，它不舍任何一条溪流，它也不丢掉自己的本心，把这条河让我们看到它成了一条有温度有记忆更是一个有着灵魂的母亲河。

0: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我住长江头，
2: 君住长江尾。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 青山依旧在，几度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5亿年前的海底，把手抓住。
3: 可是我是悬在空中的呀！哇！
2: 这是世外桃源。
4: 鬼门一打开，浩荡的长卷，
2: 百里城头的下关，过神女峰，取了桃子，
5: 刻在前人后代。要继续来演绎忠臣良将的故事，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6: 这些是
1: 黄河长江，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
7: 太精妙了，
1: 太好了。真的是东方第一，
8: 那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竹，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2: 哇，真的可以。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

0: 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 做个人上人真的如此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4: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5: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焦土。
6: 就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7: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呢？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2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1: 绿

0: 庆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

0: 技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我烤成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哎，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找实习中提前录取了呀？
3: 啊？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这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个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个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3: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3: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5: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2: 哎呀，爸，你起来了！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好。妈，今天的糯米团可真好吃，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2: 啊，那么贵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啊。
3: 哎，没得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0: 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0: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哦，我们轨道司机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
0: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0: 新马了嘛，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1: 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0: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1: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肉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摊开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钉子来摆摊了。
3: 我们家日日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豪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单轨。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

0: 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源。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李壮没救出来，这下麻烦了。李壮被单独关着，这回不可能了。哎，我离开骑兵队的时候，看见可村了，他拦住了进山。啊，
1: 不好，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2: 撤离？赵伟，
0: 这时候撤离，李壮就完了，咱们就要把兄弟扔下。
3: 老胡，
2: 是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保全力量。李壮，我们要救，但不是牺牲这么多性命去救啊！
0: 这要不咱们再观望一下，天亮再撤。
4: 不行，必须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撤！
0: 好好听政委的，撤！
4: 张伟啊，你和彭亮一组负责物资的撤离，
5: 我和鲁汉、小坡一组负责组织队伍转移。
4: 王强，你和林中恒二负责家属的转移。12点在城东石灰窑汇合。
6: 是。

0: 五哥是探长那边，
1: 亏了听政委的，小鬼子这回扑了个空啊！
0: 政委神算的，
1: 行了，快点转移，走，
2: 走。
3: 注意安全，小心点啊！慢点，快点，跟紧点，快，追脚下，快，追脚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跟上，
2: 跟上，
3: 跟上，
4: 跟上，
5: 跟上，
6: 走，走，往前走。

0: 都这么长时间了，王强他们那个小队还没有来。别他娘的遇到小鬼子了！洪哥，要不我跟小坡去迎迎？
1: 别吵吵，再等等。
0: 洪哥，啊，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前哥他们没多少人，还要护送乡亲们。
2: 哎，
0: 洪哥，他们来了。哎，洪哥，政委，好像前哥他们来了。
3: 老洪，
4: 强子，
3: 老洪，林中，洪哥，你们可来了！刚才担心你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4: 哎，你老爹和乡亲们都转移出去了吗？
3: 都转移出来了，也安置好了。嗯，这不，你安排完，我们就赶紧过来了。后来啊，又遇到了这帮兄弟们，耽误了时间。是是，
4: 他们这怎么回事？
3: 鬼子到处搜捕跟探长有关系的人。
4: 对对对，
3: 我赶紧带着他们出来躲一躲。
4: 啊，
3: 洪哥。
5: 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家了，以后就跟着你打鬼子了。
6: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5: 好，有种！我代表铁道游击队欢迎你们。
3: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政委，还可以和探长，那小鬼子一看不就知道是咱们了吗？彭亮，政委的意思不是我们重新建一个义和探长，虽然我们没有了义和探长，但只要不怕困难，我们就能重新建一个新的根据地。嗯，
1: 哎，
2: 什么不开义和探长，还有跟义和探长一样的根据地，你们都把我弄糊涂了。
3: 你小子就是这脑子转不过弯来。
2: 哎，转那么多弯干什么呀？
4: 我只知道小鬼子没好东西，建一个打一个就行。洪
5: 哥，你就放心吧，打鬼子我们没得说。嗯，
4: 对，我们跟着洪哥、政委，杀鬼子绝不装熊。
5: 好，
4: 绝不装熊，绝不装熊，绝不装熊，绝不装熊，绝不装熊。说，他们去哪了？说。
6: 他们到哪去了？李壮，你长志气了，你不是要拔我的根儿吗？他娘的，你再不说，老子先拔了你的根儿！
7: 你看你那熊样，
8: 去你奶奶的！
7: 喂！一定要从他嘴里渗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

0: 冯大爷，您这比我们政委还厉害呀！算着我们要来，一早在这儿等着。
1: 什么算着你们要来呀？这枣庄的枪伤打得跟筛豆子一样，想不知道出事都难呐。冯
2: 大爷，您老这耳朵都快成顺风耳了。
0: 是个人都听得见了，哪里有什么顺风耳啊？我这儿想趁黑去看看情况，这不正跟你们照了个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探长暴露了，多亏了政委及时下命令。
3: 我们才顺利地撤出来，不是这会儿啊，小鬼子正在满枣庄的搜查呢。这好好的怎么会暴露呢？
4: 冯大爷，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哦，正好这次我带了山里的命令，张司令让你们查到微山湖去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
3: 也只能这样，只是咱们眼前得找个安全地方扎下来。 跟我走，咱们去临城附近的苗庄，那是咱们的纪念村。
4: 苗庄，
3: 对，苗庄有一个叫申茂的人，拉起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和他们合并成立铁道游击大队。
4: 啊，好，太好了！
5: 大爷，这走了一夜，我都转晕了。
3: 这离苗庄还有多远？
5: 啊，
3: 不远了，就快到临城了。本来挺近的，但是绕开鬼子的岗哨，没办法。 走了好多远。

0: 王路啊！哦，
1: 大爷，申茂的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2: 就在苗庄一带。嗯，
3: 大家伙加把劲儿，到了安全地方咱们再休息。走吧，走，
4: 走。

0: 同志们都停下。哎，我看这里啊还算安全，大家一夜没合眼了，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1: 好
2: 啊，都原地休息。彭亮，让弟兄们轮流守着。
1: 是，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3: 休息一下。
1: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那边
3: 坐下休息休息。
2: 冯大爷，来坐。
4: 好好好，
2: 来。冯大爷，这都整整一宿了，您这腿脚还真行啊。
4: 这点路算什么呀？你们别看我年纪大，一天呢走上个百八十里路，绝不比你们年轻人差。前些日子我去山里看张司令，90里路，两头见太阳了。
0: 冯大爷，我们游击队有了您，就像有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啊。
4: 那我可比不了，人家一天走600-700里路呢。
5: 冯大爷啊，咱们还有多远到苗庄啊？
4: 穿过这片树林就是了。
2: 啊，那咱们就快点走吧，万一鬼子来了就不好了。
4: 那你们放心吧，别看苗庄离铁路近，鬼子还真不常来。
2: 为什么？
4: 苗庄是鬼子树立的模范爱护村，小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村里的老百姓都向着咱们自己的队伍。走，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顺便给你们介绍介绍，将来呀，你们在这一带活动时，也要有个秘密落脚点。

0: 谁呀？
1: 凤二郎娘，是我。
0: 冯大爷，快进来。
1: 好。

0: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堡垒户，叫方林嫂。他男人过去在车站上做工，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哦，
0: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两年前咱们在车站上见过呀，我去找方林，正好赶上你给他送饭啊。
2: 哎，
0: 就是就是。哎，你们快坐，我去给你们烧点茶。
2: 哎，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你都坐吧。
3: 哎，好，
2: 谢谢。

嗯，跟你干什么你？没事，龙哥，我这听着滴滴滴的，吵得我睡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哎呦，这么多表啊！我说的，几点了？啊？

0: 你咋知道你那块准呢？哎，五点半还早呢，在眯会儿吧。哦，
1: 那咱眯会儿。
0: 你咋知道你那块准呢？哎呀，这秘密，这秘密，秘密，秘密，哎呀，这。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走了，没过多久就被杀了，一点老朽，里里外外全靠他了。又要照顾林城的婆婆，还要照顾身边的娘，整天那两头跑，身边还带个五岁的孩子。哎，
1: 真是不容易啊。
0: 天杀的小鬼子，害死了多少人呢？谁说不是呢？高芳林嫂是个要强的女人。 自从男人死了以后，他就一门心思想着报仇，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那可不比咱们老爷们差。
1: 嗯，
2: 好，冯大爷，以后啊，我们在这一带活动，这大事小事啊，怕少给他添不了麻烦。
0: 队长，这您就放心吧。林城车站离他家里这儿很近，车站上的工友又跟他很熟，找他办事儿，准成。
1: 嗯，好。
0: 这对我们及时掌握林城敌人的情况非常有利，老洪，像这种关系，一定要保守秘密。嗯，还有，冯大爷，你带我们到墓地里以后要尽快回家，以后啊，我们指派专人秘密联络。
3: 哦，对了，我想跟你们打听打听，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她说有个人好像是队伍上的，方林嫂给方林上坟烧纸的时候救过他，可至今也没有找到。
4: 哎，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3: 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才没找到嘛。哎，来来来，水烧好了，你们赶了一天的路，快喝口热水吧。啊，冯大爷，你刚才说要找什么人？
4: 啊，就是，谢谢你啊，方林嫂，上回多亏了你了。
3: 原来是你。啊，
4: 是我。
0: 啊，哦，你们认识啊？
3: 啊，
0: 好，上回宋强多亏了他帮忙，要不然我也过不了鬼子封锁线。哦，我明白了，方林草，你要找的人就是他呀。
3: 啊，
0: 你知道他是谁呀？
3: 啊，
0: 他就是打鬼子的人。啊，对，他是打鬼子的，他还是大道枣庄洋行的游击队大队长刘红，他是政委，叫李正。
3: 哦，
0: 这是王强。
3: 哦，
0: 这是老天有眼呐。
3: 没想到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呢！哎呀，刘队长，你们的故事，冯大爷都跟我讲过。哎呀，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哦，对了，方林嫂，这些天申茂带着队伍来过吗？
3: 哦，来过。他说只要客人们一到，就让你带着他们到李庄去找他。
0: 哦，哎，老侯，你看。
4: 哦，那我们就去吧。 方林嫂，那我们就走了。
3: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
4: 你放心吧，走。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义和炭厂那七个股东。您看，这个掌柜的叫刘红，这个是原洋行的二头王强。
1: 叫李壮的审得怎么样了？
0: 他还是死不开口啊。
1: 哼，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0: 你们听好，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私通八路的下场。这个人不仅私通八路，还极其顽固，皇军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小鬼子要找的八路。小鬼子，
1: 你们这群畜生，
2: 开车，
3: 快开车，快开车，看看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0: 来吧，哈哈哈哈
4: 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什么地方去？
5: 太君，据我分析，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那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还有那个王强，一定是暴毒谷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了快一年。
5: 哎，太君，咱们不是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再说，村上将军不是也表扬太君了吗？
4: 八嘎！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还能回头吗？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许放过一个。嘿嘿，
6: 好，大队长，这就是了。你看，马上就到了。
7: 哦，这就是李庄。

0: 山茂同志，你的铁道队都在李庄住着吗？没错，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我们玩的都是长矛、大刀片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1: 好。
0: 村里的人都可靠吗？可靠，就连村里的几个地主啊，都嚷嚷着要打鬼子呢。你们就放心进村吧，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只是这吃的。
2: 哎，现在这年景不好，你们得自己解决了。嗯，
3: 啊，这是应该的。哎，你们别担心，李庄有咱们的情报员，一会儿我去联系他。吃的，就让他来解决。
0: 好，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4: 老洪，进村吧。
2: 嗯，彭亮，在这个路口放警戒哨。
0: 是，小坤，跟我来。
2: 好，其余人进村。
0: 走。
5: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0: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为我们找吃的费心费力的。
1: 哎呀，费什么心啊？我们这村里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委屈你们了。哎，
2: 大娘不委屈，我们都是大老粗。

1: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知道，央行被血洗，我已经做好了重整央行的计划。这个是乾隆年间的，送给你。
0: 金山，你为了当大掌柜，不惜私通八路两次做内应，导致松崎军被杀，平野君被杀，茅山大佐被杀，你真是帝国的败类！
2: 你胡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
0: 你能查出义和探长的真实面目吗？
3: 混蛋！
0: 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既然你觉得王强可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宪兵队？这，
2: 你
0: 的私心就是借助八路的手杀掉你做大掌柜的拦路虎。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叫借刀杀人。
1: 你以为你们都在排挤我？<笑>
0: 你这个阴险的家伙！来人，把他押到济南开庭。
2: 哎，葛村，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难道你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我要上诉，我要向天皇陛下上诉。

0: 洪哥，政委，光说教练枪，这十个人才三把枪，都强起来了，怎么练呢？这是。哎，你是榆木脑袋啊？你看看彭亮他们那组怎么练的？哎，就他们手里那两块木头疙瘩做的枪，拿到手里还没面包包准呢，能练出啥来呀？
1: 那好歹也能练练拔枪、瞄准吧？
2: 还拔枪瞄准呢？还不如我提个大刀快呢。
3: 瞧把你能的，
4: 洪哥。
2: 洪哥，
3: 政委，这秦大娘怎么还没有送饭过来啊？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芬、林中，你俩到秦大娘家里看看，别出什么意外了。
2: 嗯，快去。
3: 好好

来来来，进来进来啊！你瞅瞅，光顾着这点煎饼。

0: 哎呦，我这一孤老婆子怕什么呀？反正我们就祖孙俩，我们呢就搬到隔壁王大娘家住就行了。啊，好，好，好，来，煎饼都准备好了。
1: 哎，
0: 胡子，
1: 奶奶咋了？
0: 拿来。
1: 啥呀？煎饼，
2: 我没拿煎饼啊。
0: 那煎饼渣子是哪来的？快拿出来，同志们等着吃饭呢。
1: 奶奶，我就拿了一张，
2: 半张也不行，快拿出来。哎，哎，大娘，
3: 秦大娘，啊，
2: 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啊，林哥，咱们回去吧。
0: 好，好，好，不行，这是给同志们吃的。
1: 胡子，
0: 听话，把煎饼拿出来啊！奶奶，
1: 我饿。
0: 听话，拿出来。奶奶，我饿，我就吃一口也行啊。好孩子，一会儿野菜汤熟了，都给你吃啊。
1: 我不要吃野菜汤。
0: 好胡子，这些煎饼啊，是全村老少啊。 从家缝里抠出来的，给游击队的叔叔们吃了打鬼子的，咱们不能吃。啊，好孩子，明天啊，奶奶给你烤虾饺吃啊。嗯，
2: 大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小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同志们打鬼子也不在这一张饼啊。
4: 是啊，
0: 不行，这村里的乡亲们相信我，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
5: 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填，不行，来走。大娘，大娘，
6: 您听我说，啊，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您甭跟着一块儿去啊。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 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7: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7: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
9: 蜂胶、等营养物为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 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5: 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 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

0: 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

0: 九块九，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9: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 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区

0: 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贴。哎，不行，来，走。
1: 大娘，大娘，您听我说，啊，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您甭跟着一块去了啊。
0: 那也行，来，走吧。
1: 哎，胡子，
0: 哎，
1: 跟叔叔去大队部玩好不好？
2: 好。
3: 啊，您放心，虎子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行。
4: 大婶儿，大婶你好，我想
5: 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4: 大婶儿，你别怕，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哎
5: 呦，铁道游击队，你是八小鬼子火车的铁道游击队？
4: 对，是我们。大娘，
5: 妮儿，快倒点水去。
4: 哎，大娘
5: 啊，
4: 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这是地瓜秧。
4: 这地瓜秧都发霉了，还能吃吗？
5: 哎呀，这还是去年攒的，没舍得吃。眼下日子不太平，还闹饥荒。把它碾成面儿，蒸窝窝头，比输液好吃多了。
4: 哎，大婶，来，我帮你。
5: 哎，
6: 就弄到这些，老百姓家里都缺粮，那锅里边都全都是野菜。
1: 红哥，政委，
7: 亮子咋样？接到粮食没有？
1: 没接到。
8: 奶奶的，我去庄子东头跑了一圈，老百姓一个比一个穷，怎么开口借粮？真开不了口啊。
4: 谁说不是啊？倒是有名势力，一听铁道游击队都同意借粮，可你看看他们那点粮食，我要是拿了，哎呦，我觉得自个儿都不是玩意儿。
7: 湖边群众说了，今年遭了灾，都没什么粮，即便是有村粮，十户也不过一户，数量也极少。
1: 红哥，
7: 洪哥，政委，

0: 我不能吃。
1: 这些煎饼都是李庄的乡亲们挂牙齿凑出来的，拿着都烫手啊。

0: 伯伯让你吃，你就吃，吃完了跟伯伯去打鬼子。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伯伯给你，还不快接着？
1: 林中，吃点吧。大伙都饿了，来吃点吧啊！这哪有脸吃啊？
3: 对，给秦大娘送回去。他奶的，都是堂堂的七尺汉子，却天天让老乡饿着肚子给咱们弄吃的，这还算人吗？奶奶个熊的！不在这儿住了，回枣庄。
1: 走，老红，你冷静点，粮食问题咱们迟早会解决的，但是不能回枣庄，鬼子到处找我们呢，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啊。
3: 那你说怎么办？咱们铁道队不在铁道线上杀鬼子，整天在这里躲躲藏藏的，哦，还让一个老人家天天给咱们找吃的，这还叫铁道队吗？哎，老红啊，拉回去我不反对，但是咱们出来的时候，上级已经命令咱们到微山湖边开辟根据地了，咱们也拍着胸脯答应了。现在在这里没住三天又走了，兄弟们问起咱们，咱怎么说？

0: 车，从敌人那里抢粮食。
1: 对，明儿个咱们就派人出去打探情报。
2: 我知道哪有粮食。
1: 胡子，你说说，哪有粮食啊？
2: 村外六七里有个大院子，那个是伪军存粮的地方，里面还住着个老地主，姓侯。头几天我还看到大车往里面运粮。
1: 真的？你可侦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干他一家伙。

0: 小子，怎么样？晌午那会儿啊，出去了四个伪军，后晌回来呢，赶了个大车，上面驮着粮食，看起来是出去到各村抢粮去了。
1: 现在年景这么不好，老百姓都在饿肚子，
2: 这些熊玩意儿竟然还抢老百姓的粮食，囤积起来。
3: 我们打听过了，虎子说的没错，这家地主姓侯，儿子是伪军班长，叫侯八皮。
4: 最近这个侯扒皮仗着日本鬼子，在周围的村子里抢了不少粮食。这小子怕小鬼子知道，给他收走，就把抢的粮食偷偷的囤在他爹家里，一面自己吃，一面在高价往外卖。
5: 奶奶的，
6: 今天啊，就多了他的鸟窝。花，你去打探一下。
5: 好，
4: 等等，
6: 千万不可打草惊蛇。
5: 嗯，
4: 大队长，
3: 怎么了，秦大娘？
4: 这侯家呀，孤零零的立在河边。
3: 周围啊，都是开阔地，门口啊还有伪军把守着，这大人要是过去啊，恐怕立刻就会被发现。那您的意思呢？
7: 我想，虎子聪明，手脚利落，又是本村的孩子，让他去。
3: 秦大娘，行吧，这得翻墙进去查看情况。
7: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
4: 这点枪一翻身，我就进去了。
3: 秦大娘，
7: 哎，
3: 不会出危险吧？
7: 你放心，要受虎子别的不行，翻墙爬树那可是拿手的。再说了，就是被五军给逮着了，一个孩子能把他怎么样啊？
3: 哎，这得是啊，老黄，要不让虎子试试吧？
4: 那行，虎子，你去吧。
7: 虎子，机灵着点啊。
8: 绕过了岗哨啊，就翻墙进去，看清了院子里哪有伪军，有多少人，哪有粮食，藏在哪儿。啊，知道了，奶奶，我走了。
7: 好，哎，小心啊！
8: 哎，啊，干什么呢？
7: 脸就是出气儿用的，没看见我在拾粪呢吗？
8: 嘿，那个小兔崽子敢跟爷爷甩脸子！
9: 哎呀，行了，不就是个孩子吗？跟他较什么劲呢？
8: 滚那边捡去！
7: 哼。

0: 这马上换岗了。
1: 哎呀，先喝杯再说。
2: 好好好，走走走，
3: 走好好好。
4: 哎哎，弟兄们，
5: 有酒，
4: 快进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喝，喝，来，干了，干，
2: 一起喝。
6: 好酒，
4: 好酒，
6: 好酒，
4: 吃菜，吃菜。哎，弟兄们，
7: 哎，多点啊。

0: 瞧瞧，
1: 就一吃饭的，怎么吃到这院子里来了？是不是偷东西啊？
2: 对，是不是偷东西啊？
0: 谁偷东西了？我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是来看看有啥可吃的。
1: 还敢跟我嘴硬？
2: 哎呀，行了行了，一个小孩子，放他走吧。
1: 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像好东西，赶紧滚！
0: 狗汉奸，你倒不是贼，还有脸说我？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今天真够倒霉的，没脸回家。
1: 我他妈抽你！哎，
0: 太君说过，你们要和我们亲善亲善，你打我就不算亲善。我要告诉太君去。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里站岗，却跑到老地主家喝酒，大大的不好。我也要告诉太君。
1: 你小兔崽子，还敢威胁我？
2: 哎呀，好了，别发狠了。真让日本人知道咱们天天在这儿站岗，那就坏事儿了。好了，小孩，你去吧。啊，
0: 刚才你拧我这膀子直疼，给我揉揉。
1: 我他妈抽死！
2: 哎，行行行，哎，我来，我给你揉揉啊。哎，
0: 嗯，这还差不多。
2: 行了吧？
1: 赶紧走吧你。
0: 我这饿着呢，有吃的没有？给点。
1: 你还敢管我要吃的？我他妈揍死你！
2: 哎呀，行了，哎呀，别发狠了，哎，我给你啊，我有，哎，给你，哎，
0: 这还差不多，谢了。
2: 哎，好好，走，哎，走，哎，
1: 都成精了，
3: 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出事了吧？
4: 林中豪，你们去看看。
5: 好，
6: 大队长，不用，虎子没事儿，放心吧。
5: 哎，啊，您看。
0: 哦，再见，
2: 慢走啊！
5: 他怎么被两个人给拴住了？
7: 哎，咱哥俩回去吧，赶紧。
8: 哎，换岗了，
9: 手里还拿着个馒头。
3: 这可真怪了，看你没事啊。

0: 虎子，虎子，大队长，怎么样？虎子，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好着呢。哎，虎子，我看伪军怎么把你给送出来了。
0: 是啊，我正在后院侦查呢，被这俩小子撞上了，他们要打我，我就说太君要亲善亲善，你们要打我，我就告诉太君。哦，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站岗去天天跑到老地主家喝酒。
2: 我也要告诉太君，然后很客气的把我送出来了。我说有吃的没有？我饿了。那个伪军就从兜里掏出了半个馒头给我。
3: 小家伙，真有大胆，是个好侦查员的料啊。
2: 谁说不是？看看咱们虎子，大大方方的进去，大大方方的出来，还骗了半个馒头回来。
0: 哎，虎子，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都瞧清楚了，门前有两个岗哨，院里有六个伪军，还有老地主和他的儿子侯八皮，他们都有枪。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伪军住在前院的东厢房、西厢房的门锁着，后院有三间大房子，里头藏的都是粮食。
4: 好，干得漂亮，真是个出色的侦查员。好，同志们，准备行动。
5: 好，
4: 雷龙。
5: 咱们从后门院墙进去，进去啊，先夺枪。记住啊，千万不要响枪，一响枪啊，就会把鬼子招来的。
6: 对，
7: 千万不要出人命，这要是出事，就遭罪了老百姓了。咱们只管把粮食运走，
5: 他们背着小鬼子囤粮，所以啊，丢了粮食也不敢声张。
6: 嗯，对。
8: 奶奶的，那是大傻，真不痛快。
9: 不乐意你回去，用不着你。
0: 啊，行了，
6: 没说不乐意嘛。

哎

0: 大哥饶命啊！
1: 大哥饶命啊！
2: 让开，放开！
0: 大哥饶命啊！
2: 起来，
0: 大哥饶命！
2: 起来，
0: 大哥饶命！
2: 哎，
0: 走！
1: 怎么样？啊，办妥了？
2: 哎，落地主呢？
0: 没看见？
2: 走，找找他去。
0: 走。
1: 开门！快开门！别进来！只要你们敢进来，我把这粮食全都给烧了！我
0: 在里边呢。出来！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赶快出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才不出去呢！我一出去，我这小命就没了。
0: 怎么办？他奶奶的！还救不进，治不了他了。

0: 哎呦，哎呦，见老！哎，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快往外运粮食，把这个老地主给我押起来。
1: 走，
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1: 起来，快点！
0: 哎，走，饶命啊！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啊！铁道游击队，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洪哥，你看，这些都是这帮畜生抢来的不义之财。哎，
1: 这可是我的棺材本啊！
0: 你给我听着，饶命！我们就是铁道游击队，
1: 饶命！
0: 今天能抓你们一次，就能抓你们第二次，
1: 饶命！饶命！
0: 再抢老百姓的粮食，
1: 饶命！
0: 让我听到你们跟小鬼子说了不该说的话。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到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小鬼子，照杀不误。
1: 大爷，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走，老乡们，送粮送钱去。
2: 好，走。
3: 龙哥，政委，都办好了。
0: 怎么样？乡亲们粮食都收到了？
2: 都收到了，钱也都分了，都说咱们铁道游击队好。我这心里头听着可美了，
4: 同志们干得不错，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乡亲们也有饭吃了。这次之后，群众的基础就更加扎实了。
5: 老侯，老侯，
6: 好，出事了，
0: 怎么了？
6: 就是李壮啊，
4: 他怎么了？
6: 我刚得到消息，李壮让冈村用火车压死了，骨头也都让火车轮子压成粉末了。
0: 什么？他奶奶的小鬼子！是他娘的畜生！
6: 他是条汉子，到死一句雄话都没说。
0: 小鬼子，我操你奶奶！
4: 嘿，这些仇我们一定会跟小鬼子算清楚。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训练部队，从今天开始，铁道游击队下设长枪队、短枪队和破袭队。彭亮同志为短枪一队队长，鲁汉同志为短枪二队队长，林中同志任破袭队队长，申茂同志任长枪队队长，各自带队训练，为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7: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8: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2: 那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
7: 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
9: 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
7: 你不是有木头枪吗？
9: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0: 是啊，政委，你看这
4: 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10: 哎，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呀？哎呀，
4: 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0: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4: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7: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8: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2: 那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
7: 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
9: 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
7: 你不是有木头枪吗？
9: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0: 是啊，政委，你看这
4: 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10: 哎，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呀？哎呀，
4: 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0: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4: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7: 哎，那时候是在枣庄啊，挨小鬼子近啊，现在可怎么搞啊？
4: 办法总会有的。
10: 哎，大队长，临城车站北边在修水塔有小鬼子天天当监工，都有枪，看能不能。
0: 好，派人去看看他们有多少杆枪。
4: 我去，我也去。
0: 哎，这样你们啊，把虎子带上，那小家伙机灵，能顶上用。
4: 嗯，好。
7: 快点，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好好干。哎，站住，干什么呢？
11: 老总，去临城火车站这道咋走？
7: 沿这条路往前走，右拐就到了。
11: 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走，哎，走。

0: 你们得真正。哎，太君，你叫我来，你连干活可不可以？这不行啊，太君，我们带着孩子还坐火车呢。
1: 不行，皇军水塔地需要劳工，不然死了死了你。
0: 太君，这啊，
2: 好好好，太君，我们干活，我们干活。
0: 啊，我肚子疼，
1: 放开，
0: 我肚子疼，肚子疼。
1: 哎呀，太君，你这孩子，他
3: 孩子，乖孩子，
0: 肚子疼。
1: 玉虎。 回去告诉家里人，叔叔在这儿，给太君干活呢。啊，要小心点。哎，老胡啊，嗯，晚饭那会儿，林城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会不会小坡、黄二和虎子出事儿啊？
4: 这事儿我也在担心啊。
5: 啊，放心吧，这几个小子机灵着呢。嗯，
6: 红哥。
7: 虎子回来了啊！哎呀，哎呀，虎子，虎子，小坡和黄二呢？他们在水塔卧底呢。
6: 什么？谁让他们卧底的？这太危险了！
7: 别急，听虎子把话讲完。我们仨一靠近水塔，就被鬼子扣下，让小坡叔叔和黄二叔叔卖苦力修水塔。小坡叔叔让我晚上再来，到了傍晚，我又跑过去。
6: 小波叔叔把打探好的情况告诉了我，让我回来送信。他们在水塔那儿等着你们。那儿有多少鬼子？
7: 小波叔叔有两个鬼子，三个伪军把守。晚上他们睡在旁边的院子里，有岗哨。白天晚上打，他们都好做内应。
6: 大队长，明天是打集，水塔附近都是摆摊赶大集的。
1: 嗯，机会来了。
4: 香烟要不要？不要，快走快走！嗯，先干什么？没见过大吉啊？快干活，就你磨磨唧唧的。
6: 枪是抢来了，可都是长枪啊！咱们跟鬼子近距离斗，那得短枪才行啊。
1: 有道理，咱把这长枪跟之前打地主的那两杆，
6: 都给长枪队。
1: 咱们还是要多发动群众，多想想路子，枪的问题会解决的。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

0: 九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加一

0: 为时，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

0: 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经工信部批复，重庆近日成功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
1: 据了解，依托数字重庆建设形成的数字底座、超大城市治理提供的丰富场景和扎实的制造业基础，重庆在人工智能领域已形成独特优势，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全市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395个，先进级智能工厂246个，灯塔工厂5家。长安汽车获批 L4 级自研 Robotaxi 测试牌照，全市布局高能级人工智能科创平台52个，建成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综合体4家。同时，将算入预工程建成重庆至哈密高速直连全光算力网络，跨区域可调度智算规模超过3万匹。
2: 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重点深化应用赋能，加快发展智能汽车、智能终端、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在先行先试中不断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2026年服贸会9月13号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14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9月12号，广西柳州万台级工业人形机器人超级智慧工厂正式投产。据了解，该项目是当地适配万台级产能的工业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标杆工厂，每10分钟可下线1台工业人形机器人。

0: 人。从生产到测试、仓储、发运，全流程数字化，实现用机器人造机器人的制造模式。我市近日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为细化落实相关政策，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新举措都有哪些亮点？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措施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从三个维度提出16条政策举措。在投向引导方面，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以未分配利润、境外投资者以境内合法分得的本外币利润，通过新设、增资、并购、投资项目等多种形式扩大在渝再投资，引导外资投向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融入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参与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建设。专家认为，措施立足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和存量外资结构特点，针对性强，
2: 特别结合了我市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在放宽投资准入、便利经营管理、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有很多亮点的政策。
1: 在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税收优惠等方面，我市也提出系列鼓励举措，包括支持企业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使用工业、物流仓储用地，明确到期续期规则，落实境外投资者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办税服务的同时，强化后续跟踪管理。
2: 通过这些政策的优化实施，促进更多的外资企业将区域总部、研发环节、增量业务、关联项目落地重庆，促进我市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建设。
0: 中秋将至，第20届重庆中秋食品博览会暨月饼文化展9月13号到23号在重庆南坪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展会汇聚近300家展商，近2000种中秋特色食品，为山城市民献上一场中秋消费盛宴。本届展会集结了全国各大主流派系月饼品牌，上演一场南北月饼风味大赏，既有莲蓉蛋黄、豆沙五仁等经典款式，也有冰皮、流心等创新口味。
3: 我们除了以前传统的像广式月饼以外，我们还新增了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蛋糕皮月饼，市场反响的话是相当好的。
0: 记者注意到，贴合当下市民追求低糖低热量的健康饮食趋势，不少月饼品牌还优化升级了配方，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4: 像我们家今年就是推出了一款七彩酥月饼，就符合现在年轻人或老年人的口味，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低脂低油然后非油炸的。
5: 我们的月饼里面呢，像加入了山药啊、奇亚籽啊，其实又是我们的食物又是药材，就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到更健康。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11个新职业，聚能智身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位列其中。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外滩大会上，记者采访参会的聚身智能企业，了解新职业背后的新机遇。
6: 我们这个机器人是一个面向复杂的工业场景，4个螺丝进行那个装配的一个机器人。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用头戴 VR 设备和那个遥控设备去手动的遥控我们的机器人，去实现就是这个插螺丝和这个抓取的一个动作。在数据采集完成以后，就要接入我们的企业自研的大模型，对机器人的这个动作进行一个泛化的一个处理。然后经过多轮的迭代与训练，最终可以实现我们的左手去进行螺丝的拧紧，然后右手可以去将螺丝插入的一个动作。
0: 聚身智能产业加速发展，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等环节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随之增长。聚身智能大模型的进化离不开训练数据，人操控机器人完成任务获得真机数据是主流数据采集方式之一。
7: 这个场景是一个工业机床的上下料，机器人需要把全自动的零件原料给它放到机床上，机床进行一个加工，然后机器人再把加工后的零件再给它放到这个全自动上。我们目前用的主要是人机的一个数据，通过VR 遥操还有外骨骼遥操，机器人会跟随人的手的动作，然后手上也会去遥控这个机器人的夹爪进行一个开合，然后让机器人去模拟人的动作，模拟人的抓和放，然后我们会采集个大概3到4个小时。

0: 这数据之后，对，然后送到我们的大脑里边进行训练，就可以让机器人学习到本体的状态。一般是两位人去做素材，大概一天左右就可以采完。然后模型训练的话是24小时左右。
1: 除真机数据外，无本体采集成为行业新选择，即由人携带设备在真实场景采集信息。
2: 无本体采集它的一个特点是，我没有机器人参与整个采集过程，它更多的是我通过手持设备将人的这个动作记录到我的这个端上设备上来，然后传到云端。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我一次采集万体复用。
1: 随着具身智能走向更多真实场景，与之相关的职业分工正加速形成，相关岗位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教机器人干活正在成为一份更加专业的工作。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本周全球迎来超级央行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美东时间16号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分别于当地时间的17号和18号公布议息结果。
3: 美联储将从当地时间15号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于16号公布利率决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非农就业数据亮眼，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6.2万个，大幅高于市场预期。而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维持在3.4%的高位，在就业超预期反弹叠加通胀顽固的背景下，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3号，市场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超过86%。英国央行将于17号公布议息决议。数据显示，7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分析机构普遍预计，本次会议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如果落地，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行动。推动加息预期的主要因素包括日元贬值、进口成本和能源价格上行推升通胀压力等。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宣布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但是未透露管道受损程度以及将关闭多久。由于市场对全球石油供应的担忧加剧，布伦特原油价格14号上涨，一度升至107.8美元。据路透社的媒体13号报道，如果几天之内不能重启该输油管道，全球石油供应可能会损失4%。
3: 报道称，这条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每日可输送700万桶原油，在缓解美伊战事引发的严重石油供应中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保障原油出口，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绕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利用这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每日向红海盐布港输送约400万桶原油，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据消息人士透露，东西输油管道因遭袭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报道称，沙特石油出口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
1: 好，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据英国媒体13号报道，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日前接受采访时称，脱欧后英国经济遭遇断崖式下滑，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奥斯本表示，脱欧派曾声称英国可以与美国达成重要贸易协议，但如今看来这一前景并不现实。英国要解决增长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重振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并吸引投资。

0: 资。据德国媒体13号报道，德国工商界人士警告称，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受多重利空消息影响，日本软银集团股价14号一度大跌13%，创下近3个月来最大跌幅。1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表示，由于持续存在的安全隐患，公司今年不会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此外，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高管发出安全警告，呼吁放缓 AI 模型研发节奏。本月6号，为美国亚马逊公司承运货物的一架货机在迈阿密降落时发生事故，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亚马逊公司13号发布声明称，在配合相关机构调查、梳理事故相关情况后，决定暂停与货运航司21L的合作。原本交由21L承运的货物，将转由其他合作承运商运输。日本北海道大学与森林综合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结果称，因全球变暖导致降雪量锐减，日本未来将仅有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五县的7处滑雪场能稳定运营，另有26处滑雪场只能部分运营。这意味着日本未来的滑雪产业可能向特定区域集中。业内学者表示，全球变暖可能逐步瓦解日本滑雪场长期支撑的就业体系和地区旅游业态，存续能力较强的滑雪场地也将面临客流集中带来的拥挤压力。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明天再会。
1: 雄起山水，重庆。

0: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护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甲骨文中，水像一条蜿蜒的河，中间急流，两边浪花。河是水的行道，湖是水的归处。水是生态之基，是生产之药，更是生命之源。美丽河湖是美丽中国在水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体。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025年，生态环境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旨在推动水生态环境从单一水质改善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全面统筹跃升。
1: 大家好，我是新闻发言人刘琴。

0: 我们重庆的水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大大小小的河流有5300多条，而且还有3000多个湖泊。为此，市政府坚持三水统筹，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河湖治理样本。那何为美丽呢？今天我邀请到了重庆卫视的记者徐艳丹。丹丹你好。
1: 刘军你好。
0: 你好丹丹。你好。
1: 现在咱们船行江上，两岸青山如黛，碧波澄澈，千里吴江百里画廊，果然名不虚传啊。
0: 是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美景呢，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吴江呢，曾经它的沿江呢有一些比较密集的化工企业，同时呢也有部分的生活污水有直排的这个现象，再叠加其他的污染的因素，所以吴江的水是一些断面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
1: 那这吴江的病是怎么治的呢？
0: 这个你看哈，这个水看似是水里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岸上的问题。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控制住源头的污水。下面呢，我将带你去涪陵白涛工业园区看看。
1: 走，我们去看看。
2: 白涛工业园区化工产业园作为典型山地化工园区，集约88家规上工业企业，面临地势复杂、风险类型多、协同难度大等现实挑战。
1: 谢主任，据我了解，化工产业一直是咱们涪陵的优势产业，是怎样在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的呢？
3: 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污水怎么收，因为园区企业众多，污水分散，我们主要通过建立了潘家坝污水处理厂3期，园区里的企业排放的废水全都集中在这里进行混凝、沉淀、水解、酸化等综合处理，处理之后水质透明清亮，从这里净化排出的水质达到规定排放标准，实现园区污水零直排，从源头管住生产废水外排风险。
0: 丹丹，这就是我们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方案里面水污染防治的这个政策的落地。
1: 那防又是怎么做的？
3: 风险怎么防？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监测运行平台。刘局、丹丹，整个园区的风险点、管网走向、应急物资储备点位都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动态显示，一目了然。我们也依托我们那个实时监测运行平台，构建了企业、园区、流域3级水污染防治体系，真正实现了全域感知、快速响应，一旦出现泄漏异常，系统第一时间预警，通过企业应急池收纳、园区管网导排、河道拦截、应急泵抽回处理等方式，将事故废水全部截流处置，严防事故废水汇入吴江，形成企业、园区、流域3级水污染防控闭环。
0: 现在所有的工业园区都要求要一园一测一图，目的呢就是要让当有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能够得到响应，第一时间能够快速精准地进行一个处置。
1: 这个体系很严密啊。那工业园区的绿色转型给老百姓和企业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3: 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园区的绿色产业越做越强。2025年，我们园区的规上工业产值也超过了1000亿元，带动了大量的就业。
4: 大姐您好，过来散步啊？
5: 对头对头对头。
4: 是住这附近吗？
5: 对对对。
4: 住了多少年了？
5: 30几年喽。哇，
4: 这老居民了。
0: 那30多年来，你看到那个吴江呢，有些什么变化呀？
5: 首先是我们吴江的水变得更绿了，鱼来成群，那肉眼可看都是人长人长条家的。哇。关键是水好了之后，空气也好，又凉爽，
6: 干净了。我们走起路来，散起步来，心情又很愉快。
0: 对美丽河湖的建设，你有什么建议？
7: 我希望的话就是能够增加一点亲子玩水的设施，比如说那种浅滩啊。然后另外的话，还希望增加一点那种环保相关的知识，能够让小孩子从小就接受道德知识熏陶嘛。
1: 这个好，这个好，
0: 环保教育就是娃娃抓起的。
8: 污染还是有污染哈，但是啊，那个问题啊，不晓得向哪个等于说反映这个问题哈。我都觉得哈，政府应该是，有个那种渠道哈，能够很顺畅地反映到那个问题上去哈。
1: 刘局，通过刚才的采访，我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于身边的河湖都是特别关心的，但是不知道发现了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看这里有一个入河排口的公示牌。
1: 还有一个二维码，我来扫扫看。
0: 还有一个二维码。

0: 这个二维码扫开以后呢，它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就是我要反馈问题，
1: 嗯，
0: 就有比如说你发现水质有异常啊，周围有垃圾啊，有异味啊，然后也可以上传你的照片。

0: 地进行搅拌。
1: 是从排变成拍，这个字用得很妙啊。
0: 就是每一个老百姓他都可以成为我们美丽河湖建设的一个参与者和监督者。
2: 但是刘局，乌江毕竟是条跨省河流，有污染输入该怎么办？
3: 这就是我们乌江治理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跨界的问题。乌江的上游呢是在贵州，下游在我们重庆。过去呢，我们两边的标准不太一样，执法呢也是分别各自执法，所以我们就强化了区域联动协作。首先就是乌江沿线区县开展了联防联控联治。
4: 重庆市内乌江上下游区县酉阳、彭水、武隆、涪陵建立联动水系，联动调度，联动治污，联合合长，联合执法，联合监测，联动整治突出问题，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治理体系。
3: 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市外呢，我们和贵州之间呢也是采取这种联防联控联治的方式。
5: 我们和重庆签订乌江流域榆钱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共同抓好乌江流域高水平保护，同时做到数据共享、联合巡查、应急联动，真正做到了一条江一条心。
4: 经过多年系统治理，乌江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榆墙浅底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1: 刘局，从排污口整治到污水零止排，从跨界联防到全民监督，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产业也强了，是不是感觉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3: 说实在的，还真的不敢松口气，因为这个美丽河湖的建设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长期持续的进行一个建设。怎么让老百姓能够走进水、亲近水，特别能够愿意常来？我想请你去南川的早渡河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4: 重庆美丽河湖，南川早渡河，发源于世界自然遗产地金佛山南麓，是承载区域生态安全与民生福祉的重要河流。近年来，南川区以早渡河为纽带，探索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1: 冯主任，
0: 刘局你好，丹丹你好，欢迎欢迎。
1: 我们金山湖真的好漂亮哦。
0: 是的，
1: 湖水就像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一样。
3: 是的，那个金山湖呢，它是早渡河上游的一个重要水库，水质呢是常年保持在二类，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碧玉般的湖水。如今呢，就是环境是越来越好了，而老百姓的需求呢也是越来越高了。过去呢，大家只求水干净就行，但是现在呢，希望能走进水、亲近水和享受水。而这些老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政策发力的方向。
2: 那咱们是怎么具体回应老百姓的这些需求呢？
3: 在去年呢，市里面专门出台了7号总河长令，专门部署了打造最美河湖岸线的这个专项行动。就是把被闲置和被占用的这些河湖呢还岸移民，让这个生态价值的转换呢实现得更好。
6: 是的，我们依托美丽河湖好山好水，打造了生态加文旅融合的模式。刘局、丹丹，我带你们去打打卡，感受感受吧。走吧。
2: 好，走起。
3: 走吧。

0: 这里就是我们金山湖的黄湖七彩步道，这里啊不仅是咱们游客的诗和远方，更是当地居民的后花园。
1: 这条步道修得真好，依山就势，也不破坏自然，把最好的风景都留给了人。
2: 这也是我们依托河湖岸线的自然风貌，不搞过度的开发，让岸线呢回归自然，回归市民。
3: 这边的水特别好，
4: 人还能在玩那个溪流嘛，
5: 空气比较清新，
6: 山好看，没有杂质。
7: 因为离得比较近，所以经常带孩子过来玩，
3: 很轻松，很舒服，
8: 这叫人间仙境。
1: 景美了，人来了，环保的压力会不会也跟着上来了呀？
0: 从一开始我们就

0: 制定了露营基地建设、民宿等一系列的服务标准，配套了生态停车场、垃圾分类站，让游客来了以后先有地方停车，而且玩得舒心，环境也不受影响。
1: 其实就是我们倡导的无痕露营的这个理念，就是游客露营完了以后呢，他不要留下垃圾，也不要破坏我们的植被，特别是不要破坏水体，生态加文旅呢也是不能先污染后再来进行治理。那么一开始从保护和开发的角度就要一起来进行全过程的谋划，这样老百姓就能既亲近大自然也能保护好大自然，这种细节上的用心才是最可持续的。
2: 冯主任，咱们游客来的这么多，是不是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呀？
0: 是的，我们的露营基地、民宿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集群，同时呢，我们还带动了周边4万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3: 露营加上民宿的话，一共有90多家。
4: 新政府环境好噻，旅游业搞得好，又是我们国的创意。
5: 自己呢有一家门面，还有个民宿。
6: 来的客人多了吧，收入都提高的。
1: 游客来了，村民也富了，特别是生态也更好了。这就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种绿色的写法，让河湖的颜值转化为产业的市值。
7: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评选出世纪美丽河湖优秀案例36个，治理农村黑臭水体1321个，新增清水平台、滨水步道等清水节点821处，直接受益群众1471万人。
2: 刘局今天走下来感触还是很深，河湖的保护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举措呢？
1: 从乌江到藻渡河，从治水到用活水，那么美丽河湖的治理的终极目标呢，就是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把美丽河湖建设作为重要的抓手，认真落实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从大江大河到群众身边的每一处小微水体，既管好水、治好水，也要用好水、护好水。美丽河湖何以美丽？美在碧水澄澈、人水和谐，美在生态价值转化，也美在千年奔流不息，更美在代代守护，你我同行。
8: 积极参与巡河护河，
9: 绿色生产守护美丽河湖，
10: 绿水青山就是我们最好的招牌，传递绿色理念，共建美丽重庆。
1: 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好每一条河、每一片湖，共建美丽重庆。
0: 这杯咖啡里面的水啊，就是用的咱们这个金山湖里面的湖水。
11: 好棒，
12: 我每天都想来。
3: 不想再走了，我真的。
2: 那我们来敬这好山好水。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

0: 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1: 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0: 山是一种定力，普天之下，国泰民安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从山海相连的福建，到海峡对岸的台湾，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从彩云之南的滇缅，到川西的羌寨，泰山石敢当迎难而至。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
1: 此心安处是吾乡吗？
0: 正如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坚定从容。每年端午赛龙舟，林师傅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他都要忙碌地准备五天龙舟饭。龙舟饭里的白米饭有一个名字叫平安饭，全村人分享，图的是一个平安吉利。这顿意义非凡的龙舟饭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泰山庙。
2: 这几天龙舟都是第一，
3: 轮船我再换都是好，
2: 老婆都是第二，没有第一的。
0: 福建是现存东岳泰山庙最多的省份。唤醒沉睡一年的龙舟，他们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龙舟赛即将开始，带上泰山庙中祈福的船桨，这个传统延续数百年。原来的红星村民因为城市的扩展已经拆迁分散于福州城的各个地方，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包括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要在端午节前回到离开前的家园。泰山庙是人们重新聚集的精神老家。
4: 这个是上一代祖辈建的，然后就是说叫下一代的人都要团结，逢年过节什么都要聚在这个庙里面。
0: 初夏的江河充沛，一场暴雨骤降，福建东岳庙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伴随士族的衣冠南渡，中原八姓入密，人们建起泰山庙，回望故土，期盼平安。在中国古人的世界里，东方为长，东岳泰山是万物始生之地。这面汉代的四神铜镜，刻着流行于2000年前的铭文：“上大山，见神人，

0: 巨鹰银里泉，大山即是泰山，静钮是大地中心，四神演化为抽象线条守护四方，生命的尽头会去向哪里？泰山能给出答案吗？
1: 生出长安，死出泰山，它就像当时的成语一样。这个泰山它就加了点儿，那一个泰没点儿，这个泰它有两点儿。实际上按神话学的说法，就是它是个天梯，它可以通到天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也好，很多民族也好，就是天上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在佛教传入之前，我们的这个地府还不是地狱的时候，我们是回归泰山。
0: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闲余。鬼伯一河相催促，人命不得烧迟处。同处泰安一城的泰山、蒿里山、奈何，构成了中国古代人们寄予生死的空间。拔地通天的泰山，被我们的祖先视作万物的起点和生命的归宿。
2: 参奏出圈要稍微快一点。
3: 好，
4: 我觉得武术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像您老师那样，很多高手都隐藏在那个人群当中，不被人家发现的，这叫隐术高手。
5: 对他，赞。
6: 好，
5: 对他。
6: 好，
5: 对他。赞。
0: 好。眼前的林志升，完全不是想象中敢打敢拼的侠客模样，却是正宗的独角白鹤拳结缘堂的传承人。他试图通过影像还原一座消失在历史中的东岳庙。
2: 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国是今天的哪里？齐鲁大地嘛。
7: 齐鲁大地。
2: 山东。那么东岳就是在山东。
8: 从122年前改为小学，一直到今天都是小学。以前东岳庙就在这里。
0: 漳州岳口街因街口的东岳庙而得名。东岳庙始建于800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现在的岳口小学就坐落在当年东岳庙的遗址上。
9: 我们都是这边长大的，整个小学原来就是一个东岳庙。
10: 以前在那边读书
11: 上课了，上课在那边
9: 把头巾啊不怕鬼，神经巾啊不怕水，岳口小孩不怕鬼，清小小孩不怕水，是这样子的。
0: 林志升4岁时随父母搬离这里，古老民居，明清牌坊，数百年光阴里卧虎藏龙。

0: 肃的岳庙，或者说起街道上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很多街有时候它就没了，但是八百年来我们依托着东岳庙岳神的这条街道，为什么它就能够延续到今天？
1: 应该是这吧，这定稿呢。
2: 林志升找到81岁的满根伯，希望将他记忆中的东岳庙画出来。
1: 啊，这个东岳大帝的这个台的旁边，好像
3: 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
1: 那么我爸他们就从后面的操场跑到学校外面去，然后从这堵短墙，这里有个短墙，矮墙跳进去。
4: 啊，我们就在洋楼玩的那个大袍下面捉迷藏，哦，都躲在那边捉迷藏。
3: 好几年了前的事情呢，我也下不了手，不然容易画出来了。这好像一团乱麻啊，拉出跟那个头来，慢慢拉就做出来了。
0: 其实情感上的

0: 更多的是他的青春，他的童年都在那里了。
1: 聊历史，聊政治，他们就说：“哇，快走啊，黄子叶要开始说大话了。”然后林老师却不会那么坦白，好吧？
2: 对，有大哥人生几何，譬如朝去日
0: 苦多。哦，好厉害！
3: 月
0: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4: 探寻传统的渊源，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林志升觉得，当孩子们走得更远时，内心才会更加温暖坚定。
5: 风能使心来更强，云是风中成功了。
4: 隔着时间的跨度，100多年前那座烟火气盛极一时的东岳庙渐渐露出轮廓。林志升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6: 它好像蔡朝秋也被
7: 你从庙宇这里很典型嘛，但是这里这些窗帘都改为这种方式可以透光的方格，
6: 对，它
7: 还有一些玻璃的门
6: 都好啊，还没破坏，
7: 它的细节好多，你看。
4: 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推行新式教育。1905年左右，漳州月口东岳庙主殿被改为岱东两等小学堂，对未来怀揣理想和抱负的师生们在大殿前留下合影。这是月口东岳庙留给我们的唯一一张真实影像。时光始终向前，乡愁依旧醇厚。今天的月口古街在高楼大厦间明显陈旧，却有着最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街口处上世纪80年代修的新庙，是老人们一天早茶生活的开始。
0: 你就当作是一代一代人的习惯，其实它也许是一份安心。
7: 就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我们的先辈们都在大地底下。它更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感，哪怕它拆没了，那么我相信在长辈们的心中，它永远存在。你会喜欢上你祖先的东西，你肯定更爱这片土地。
8: 鸡骑蒲车风带梨游此地，黄椒丹荔吟神歌曲自千家。
4: 跨过时间和地域，中国人的情感生命的起始和终结依然与东方的这座大山紧紧联系。
7: 那么人类之初，他肯定有对这些山川天地的崇拜嘛。那东岳其实它就是一座大山，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叫家乡的山，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家乡。

泰山脚下的东岳庙被称为岱庙，创始于汉，是祭拜泰山神的地方。隋唐时期，东岳庙在各地广泛创建。公元1008年，宋代真宗封禅之后，东岳庙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庙宇。

山海相连的福建，到海峡对岸的台湾，东岳泰山庙无处不在。从彩云之南的滇缅

0: 川西的羌寨，泰山石敢当迎难而至。泰山是稳重镇定，不忧不惧。
1: 此心安处是吾乡吗？
0: 正如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坚定从容。台南东岳殿是台湾最早的东岳庙。1661年的春天，南明将领郑成功带领25000人横跨海峡，要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台湾。此去生死不明，胜败难料。渡海前，不知名的将士带上了东岳庙的一把香灰，除了祈求平安，还代表故土不离。历史记载，这一路果然狂风暴雨，水土不服，人员锐减，最终在这年的年底，荷兰军队投降，台湾收复。东岳信仰从此传入台湾。
2: 后来台湾的有大概有25个泰山的有关的庙，都是从那边分香火分出去的，所以它是一个最原始的源头了。
0: 无论我们身处何方，东岳寄寓着我们血浓于水的乡愁。
3: 当我把瓦件这些拆出来以后，我发现木基层我无从下手。
0: 2012年，董仰明带着30-40人的修缮队伍打开飞云楼覆瓦后，不得不艰难决定停工。山西万荣县东岳庙，相传唐贞观年间就已存在。庙内飞云楼高达23米，是最醒目的建筑。内外斗拱密布，如犬牙交错，无论大小接口，全都有榫卯相套。
3: 飞云楼之上，你看上是一层一层的插进去的，但是拔的时候一层一层拔不出来。就是它里边有暗锁，所以拆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种的，你根本就拆不开它。
1: 我好想回过去几百年，跟着他们后面做小厨店。
4: 我们把它叫四层的一个斗拱，就1、2、3、4层。它拆开来的话，里面会有几十个构件。我因为一直就心心念念的来万荣看这个，然后一看到的话，进门就觉得，哇！我刚刚给我朋友发，我说今天是人间极其美好的一天。
0: 山西，中国古代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
5: 就通过先史考证，在唐贞观之前就有这种庙宇。以前呢，就这一块儿，就是东岳庙这一块儿，这一块的森林面积呢是一共是800多公顷。

0: 即悲众子庙，边于天下，无国无子，无先无子。
1: 人类的有些情感它是共通的，比如说我们对爱情的追求啊，对死亡的恐惧，它可能还有它当时的社会意义，然后宗教的含义。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它不是一种宗教的含义，那么而是说它作为历史信息的保存者，作为一个艺术品，我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民族是吧，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经典。
2: 因为人们传颂的，人们歌颂的，它里边都是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所崇尚的那样的一种精神。

0: 飞云楼底层为正方形，四根15米多的通天柱直达楼顶，与周围32根木柱共同支撑起楼梯。楼身3层，最下层的单部梁腐朽断裂，直接导致楼身倾斜，
1: 向东南方向倾斜。不修的话也可以延长10-20年，但是会很快的，各个部位的构件就会毁坏的。
0: 飞云楼号称中华第一木楼，元明清3代都有重修。现存楼梯是清乾隆11年重修后的形制，距今也已接近300年了。停工近1年，东阳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施工计划，运用6条吊索分别将飞云楼的3层和2层吊起，更换损坏的单部梁。
1: 我拆哪一部分我都感觉到舍不得，最小干预就不去干预它，这是个关键。
2: 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抓住了他的心意，了解了他的心意后，我们所修出来的就和他想的，他所做的为何。
3: 打完了，然后就是你从弯腰，然后你一下抬头，一下就松了一口气，然后成就感达到古人那个程度，我们是差得很远的。
4: 你知道你自己本民族的经典是什么，或者说根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0: 遍布华夏的东岳庙曾是祖先们信仰的一部分，求的是日常生活的安定。400年前，大明万历年间的虞舜行描述当时泰山进香的盛况：若在3-4月间，五方侍女登辞援军，以数10万，夜往山上篝火，如巨营万户。1937年，泰山脚下，王应斌等人远赴东北奉天谋生，终于平安返家。18年前，他和同乡20余人赴奉天寻找求生的门路，出发前到泰山朝山祈愿。这18年正是东北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之时。泰山留下了自明代以来的数百块乡社碑，社会的动荡，生活的不安，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人们结社进乡，留下这些石碑，言语简单，却正是芸芸众生朴素真挚的理想和渴求。

1937年，在历史即将出现重大节点之前，王应斌和他的同伴平安返家，立碑还愿。碑的开头这样写道：“天下之事，立单者难成，重情者易举，散离者必败，团结者收成。”泰山上碑石如林，这些名字早已不知道是谁的，带了什么样的故事上山。生离死别，出走归来，旧的名字，新的名字，密密麻麻。泰山世世代代不断给人们的心灵以慰藉，以期盼。

0: 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胃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胃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胃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胃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胃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猛胃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的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猛胃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英猛胃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胃库能量裤。
0: 英猛胃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胃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胃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胃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胃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胃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胃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胃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

0: 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塔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3到26摄氏度。北京晴，18到28度。天津晴，18到29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多云，25到31度。长春多云转晴，11到24度。沈阳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26度。银川小雨转阴，14到26度。西宁小雨，7到19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郑州多云，19到31度。西安晴转小雨，19到24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武汉阴，22到29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1度。贵阳小雨，19到26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南宁阵雨，22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0: 九集，交通大堵塞。
1: 我的天啊！你们就是……
0: 欧文，跟我们去一个地方。
1: 难道是因为自己知道了葫芦娃坏一堆的真相，所以他们要把？